0: 报音，全市场超过了3900家个股上涨，不含 ST 股有144家涨停，11家个股连板。但是啊，全场普涨、白股涨停的局面，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却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838亿，为3.03万亿。
1: AI 为主的科技产业链依然是市场做多的主力，元件、电子化学品还有半导体等等涨幅居前。而在美联储加息预期摇摆的背景之下，贵金属、小金属延续强势。那么就连沉寂已久的券商板块也走出了延续性，中银证券两连板。
0: 在短期不乏众多谨慎声音的背景之下，市场继续强势反弹，是否意味着指数的趋势选择继续向上了？双创的再度强势是科技指数行情的再度开启吗？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2: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0: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的推动，今年五月 CPI 同比上涨4.2%，创23年五月以来的新高。
1: 剔除食品还有能源价格之后呢，五月份美国的核心 CPI 同比增长2.9%，环比增长0.2%。美联储跟踪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P， 已实现2%的通胀目标。那么所有的通胀指标均是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
0: 经济学家此前预计，美国 CPI 同比增长4.2%，环比增长0.5%，连续3个月强劲增长，凸显家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动用储蓄来维持消费，通胀连续第二个月超过工资增长，可能会对于整体经济增长产生压力。
1: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啊，今年五月份全国平均汽油的价格上涨8.8%，达到了每加仑4.6美元。自二月底以来，汽油价格一度上涨超过50%，最近几周价格有所回落。那么经济学家谨慎乐观地认为，五月份可能会是美国 CPI 的高峰。
0: 数据发布以后，新美联储通讯社表示，美国核心 CPI 在五月上涨0.21%，这使得12个月核心 CPI 升至2.9%，这是自2022年12月以来12个月核心 CPI 首次高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
1: 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9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07%，标普500指数上涨1.65%，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0.16%，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0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4%。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1.61%，深圳成指上涨3.79%，创业板指上涨5.3%，科创50指数上涨5.12%，恒生指数上涨0.5%，日经225指数上涨4.99%。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4.38% ，COMEX 黄金上涨2.18%，美元指数下跌0.11%，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0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3: 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4: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是真的，是真的。拿手机扫了一下，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3: 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
5: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 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4: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

0: 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数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1: 哎呦，
2: 痛啊！
3: 温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龙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8: 热搜朝前看。昨天啊，是新版十大宽基指数样本调整落地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等十大宽基指数已经按照新设定的样本股运行了。那昨天的双创指数强劲领涨，黄白线分离，成长类权重表现亮眼，这是短期的巧合还是未来趋势的必然呢？
9: 这次啊，各大指数调样的力度均是有所加大的，那多只热门标的股也是新纳入了指数，而且呢，涵盖了存储啊、光模块、芯片、储能等等的多个领域，华工科技、江波龙等等的调入了沪深300指数，元杰科技、德明利等等调入了中证500指数，而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则被纳入了科创50指数。一眼可以看出，各大指数那含科量是显著的在提升啊。
8: 万德数据统计显示，截至到一季度末，包含 ETF 连接基金在内的相关场内外的指数基金规模已经超过了1.5万亿。相对大幅度的指数成分股的调整，叠加动辄万亿元的基金规模，那这些原本前期就被抱团的个股，难道又要重新抱团起航了吗？
9: 昨天市场科技股强势回归，易中天重回了资金流入榜的前列，而双创指数大涨超过5%，市场是否有能力再度的展开上攻的趋势呢？科技主线又会否再度回到龙头资金抱团的局部行情？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请到场内的嘉宾周正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周正，你怎么看？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科技呢，气势已现，能否上攻啊？我们说还是要看资金的意愿。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为什么说它气势已现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所有的科技指数，包括相关概念板块的这个 K 线形态啊。科创50是一个缩量的阳报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说下方的 MACD 指标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什么呀？这个调整的这种这个趋势在减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那创业板指昨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什么呀，阳包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典型的向下调整的趋势呢，已经被什么呀，短线完全的改变掉了。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概念中，我们先来看半导体。那所有的科技板块指数中呢，我们说昨天相对来说啊，半导体的整个 K 线形态是在科技的这个表现中来看，相对来说是这个形态上来看，可能会弱一点，但实际上其实是最强的啊，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种形态，而且呢也是一种什么呀，强势的阳包阴的状态，包括这个 PCB， 而且是一个什么呀，相对来说这个大涨，而且是创这个历史新高的这种状态。你包括这个 CPU、光通信，其实都是一个什么呀，典型的阳包阴的状态。所以说呢，气势已现。那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气势出现之后呢，接下来能不能够上攻的核心还是要看什么呀，看资金的意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不管是昨天的我们说这个创业板指数也好，还是科创板指数也好，其实特别我们拿这个科创50指数来看啊，其实科创50指数昨天虽然也是一个阳包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啊，它的成交量较上周五来周一来讲，这个上周五来讲其实是一个什么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缩量状态。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够让市场的指数和相关的概念都在缩量的状态下能够大涨呢？一定是什么呀，散户在卖，主力没有在卖，而且主动在买，所以成交量如果能够持续放大的情况下，那么整个科技指数还是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好的，主持人。
9: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开展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五月份银行结汇2439亿美元，受汇2081亿美元。自然资源部全链条加强矿产资源管理，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

景。京津冀进出口总额前五个月突破2万亿元，同比增长14.4%。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展开公众咨询。成都“十四五”时期全市单位 GDP 能耗

0: 起的话呢，可能整个券商才会是真正的机会的到来。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开展2026年度农业领域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遴选工作。成联分会五月份皮卡市场销售6.1万辆，同比增长16.3%。一箭八星，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前五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首次实现自主量产，中国纯硅成功突破。本源悟空系列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初步形成矛盾双供给能力。好，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中能电器拟投资1.4亿元建设预制舱式变电站以及中高压输变电产业化项目。利昂威全系列产品涨价，硅片业务价格上涨10%到15%。海航科技拟9000万元到1.8亿元回购 A 股股份。爱科迪拟1亿元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中国石化拟5亿元到10亿元回购 A 股股份。吉大正源股东上海云星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
2: 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清强。
3: 你好，主持人。昨天市场经过一轮上涨之后啊，情绪被彻底的激活，尤其是科技的硬件啊，遭到了资金的猛烈进攻。那么通过复盘，我们发现啊，科技这条线的炒作有一个暗线，叫做涨价逻辑。我们看到这一轮 AI 浪潮之下，核心的产品涨价不断的迭代和升级。MLCC 啊 ，PCB 光纤概念，我们看到股价在快速修复，逼近历史新高。啊，头部企业以 MLCC 为例，企业开启全面涨价，幅度在10个点到40个点之间。那么 PCB 的高端材料年内已经进行了第4次的提价，累计涨幅也已经超过40%。包括光纤的核心的产品价格，低点起来也超过了400%。可以发现 AI 浪潮的需求带动之下，核心的硬件的材料在持续的涨价。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整理出一份高端 MLCC 涨价核心产业链的资料梳理，包含了 PCB 涨价核心的产业链的资料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大家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数据复盘，我们来看一下头部企业的涨价订单的溢价也在逐步的加码。以海外市场为例，村田啊，全球市场份额45%的头部企业，4月1日起抢先涨价15%到35%。太阳诱电啊，全市场的份额大概是10%以上，5月1号起呢，也全面上调了10%到20%。包括三星电机啊，4月开始也首轮涨价，全线涨幅高达10%到20%。可以发现啊，海外的头部厂商不仅已经提价，而且以高盛的最新的研报指出 ，MLCC 陶瓷电容器将成为 AI 浪潮又一个即将引爆的瓶颈。摩根士丹利大摩也提出过相对应的观点啊，英伟达的如影计价当中 ，MLCC 的价值量增幅仅次于 PCB， 位列第二。可以发现啊，这个头部海外的厂商在疯狂提价，国际知名投行也纷纷看好这一次涨价当中的陶瓷电容板这一块。那么当然这一块来说该怎么去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相关的案例展示一下。以该股为例PCB 内资的龙头，国内少数全面覆盖双面及多层刚性电路板、柔性电路板和金属基电路板厂商。那么基本面很扎实，同时技术面底部形态构筑了 W 底形态以后近期蓄势有望突破。指标层面底部也出现了技术的金叉。所以发现这个最近不仅基本面很扎实，业绩有涨价预期，技术结构也走出了行业的拐点。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充分的理解高端 MLCC 相关的核心产业链以及 PCB 涨价核心的产业链，今天我们总结一份完整的资料送给大家。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三重维度、三个视角一起综合整理这份资料，聚焦结构性涨价潮受益的方向，同时业绩具有较高的预期， 而且位置还相对较低。这份

0: 高端 MLCC 涨价潮相关的产业链资料梳理，以及啊 PCB 核心涨价低估值逻辑的产业链资料梳理啊，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拿到，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我们这里再看一支案例，以该股为例，我们看到 MLCC 为主的电子元器件的技术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典型的受益于多层陶瓷电容的核心企业，一季度呢扣费净利润啊高达733%，技术层面呢突破了长期震荡箱体回踩有效确认，指标层面啊技术出现了金叉，可以发现啊最近也是属于典型的技术带突破的走势，受益于这一波啊涨价潮的预期，资金猛烈进攻。当然关于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也看到有相关的基本面在驱动 MLCC 啊，目前为止 PCB 整个的涨价逻辑都是轮动的上涨啊，以 PCB 为例，目前外围的干扰已经导致 PCB 核心原料的 PPE 的树脂断供，全球70%的产能啊停产，若断供仍不能改善，供需紧张的情绪啊将会继续来加大啊。那么业绩方面，头部的公司盈利弹性仍在释放，中报业绩有望迎来拐点，所以说这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涨价，而看到的是涨价的持续性。当然这一轮行情当中，关于 MLCC 高端的涨价逻辑，以及啊 PCB 涨价核心低位的估值产业链方向的资料梳理，到现在如果您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其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昨天市场再次的大幅反弹，科技题材王者归来集体爆发，只是成交量能略有萎缩。那么这次反击行情会形成新一轮的上涨的趋势吗？那么操作当中，对于科技板块又该如何应对呢？好，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财达证券的刘佩莹，听一下她的观点。早上好。
5: 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是全天表现比较强势的，但是我们看到盘中来说的话呢，小微盘在早盘虽然说表现是有一定的反弹的，但是后面反弹力度是明显不如这个白线中大盘股的表现的啊，说明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的资金还是在龙头的品种里面有一些锁仓。那么未来大家这一些的，比如说500、1000这里的龙头品种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另外来说的话呢，昨天整个市场虽然是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阳线，但是成交量是萎缩的，所以说大家肯定会比较担心后面市场会怎么样的演绎啊。我们在上周的这个早间节目当时有跟大家去提到，这个位置一旦突破了这个三根阳线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的话，市场很有可能会重拾上升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我个人是对于至少中短线来说的话是比较看好的。那么但是缩量来说的话，是确实是可能会影响到它这个反弹的进度啊。那么缩量其实是可以反弹的，也可以连续反弹，但是它不太可能会有一个连续大涨的表现，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把握好节奏。整体来看的话呢，板块方面还是以科技成长为主，然后顺周期这个方向有一些异动轮动的体系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是未来大家可以去关注的方向。另外海运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短期也是可以值得大家关注的，但是整个中长期来说的话，形势还没有特别明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需要去谨慎一些的。另外银行板块可以作为一个防御性的板块去做一些布局，但是其他的像这种煤炭和石油的话，大家近期还是要去做一些规避会比较合适。好的，主持人。
1: 好，刘佩莹是认为主力资金仍然在关注龙头品种，但是市场短期难以连续大涨，在操作上建议以科技成长的板块为主，顺周期资金为辅。那银行昨天的防御板块呢，还是要做打底的轮动。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周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呢，亚太市场一片高开呀，

0: 您觉得 A 股市场的反弹今天能否延续？科技线的做多又应该如何去区分？
1: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于目前市场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啊，这个反弹呢仍没有结束，但是呢，如果想要持续反弹啊，我们还是要看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上证指数在昨天的上涨之后啊，其实它已经改变了我们说从四月份五月初一直到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其实在昨天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终结了整个市场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也就是告诉我们接下来整个市场呢，我们可以更加用更加积极的状态去参与市场接下来的反弹。当然并不是说啊，接下来还会像昨天一样连续大涨，概率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偏低的，但是在这一个位置，我们说昨天的这根阳线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定乾坤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昨天的这根阳线，也就是我们用技术这个指标这个指数上来看的话，其实它只要在接下来的几天没有有效的跌破4080这一线的这个位置的话，那其实市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已经开始在走什么呀，反转行情了。那么如果市场在这一线走反转行情，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多少呢？不需要看得太高，只需要说我们把前期的相对来说啊最高的位置，也就是4258这个位置突破，那么才是反转的什么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标志。那么市场究竟会怎么走，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看呢？其实核心我们还是要看什么呀，在刚刚跟大家提到的相关的一些科技。当然科技里面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对来讲就是我们说抱团极致的一些方向能不能够继续维持高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其实并不要求他们涨得有多高，但是呢一定要保持什么呀连续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并不被改变，那么整个科技就会延续，那市场的反弹也会延续。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说相对来说相对低位的一些方向呢，那么资金可能在现阶段仍然会关注度相对来说会比较低。那如果说那个有一些投资者朋友们仓位仍然是比较重的情况下呢，那其实还是建议在这一轮的反弹过程中啊，还是要做好一个什么呀减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在持有的科技的方向呢，做好一个高卖然后低买的动作，主要是以什么呀波段操作为主。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们在沙海迷路了。大勇和美琪吃光了食物，我们救的小沙狐引导我们找到了绿洲。奇异果实。
1: 水，水啊！
2: 大家别急着喝。野外的水要先处理好才能喝。
3: 处理？
0: 先过滤，去除杂质，再煮熟杀菌就好了。
1: 从来没觉得水这么好喝过，谢谢赵林同学。
3: 好喝是好喝，就是太麻烦了，哪有直接喝来的过瘾？
0: 野外的水杂质和细菌很多的，直接喝的话容易生病。
1: 哎，对，就是，赵林同学说的太对了。
3: 我劝你分心致营，别当叛徒。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空前的机智。

0: 是我。
1: 过爷，哪里有厕所？哪里有厕所呀？我憋不住了，不管了。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王妃，怎么了？
1: 他俩不见了！糟了，爸爸的笔记本。
3: 你忘了，昭玲姐姐？你说保险起见，让我枕着笔记本睡觉的。
1: 可是，还少了样东西。
4: 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次绝对空前机智，笔记本到手了。我这就给老板报告喜讯。
1: 你还敢再笨点吗？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笔记本。
4: 咋可能？这是日记本。
1: 那个日记本对我很重要，我一定要拿回来。
5: 不就是个日记本吗？从逻辑上来讲，风险和收获不成正比，我劝你放弃。

0: 女生的日记有很多秘密的，你不懂。
1: 秘密？啥秘密啊？嗯，逗你玩呢。他们发现拿错了，肯定会回来。到时候我帮你。嗯，
0: 好吧，还是先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吧。好特别的果子啊，
1: 这个绿洲感觉不太一样了。哦，有吃的了啊！棒棒，吃果子了。
0: 哎，先别吃。棒棒，快吐出来！
2: 今天优惠，拔一送一呀！
3: 我不要拔牙。
1: 看了这么久，我终于有自己的狗了。
0: 都说了别吃。
4: 走，我们去散步。
1: 笔记本交出来。
5: 对，交出来。
0: 把日记本还给我。
4: 大狗狗，来来来，我带你们一起去散步。
5: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名了。
0: 上。

0: 啊！
1: 帮忙拉一把呗。
0: 让你钻，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那味道！啊！帮忙！是谁欺负我们家狗？给我出来！是你？说话呀！是不是瞧不起我？啊！
2: 嘘，别怒了。走，他们来了。
0: 都怪你拖后腿。
2: 现在怎么办？
0: 奇怪，跑哪儿去了？

0: 走，到那边看看。
1: 啊！说，
0: 是不是瞧不起我？
2: 别跑！
0: 说话呀！不许拿我们家的狗粮！变得这么厉害了！
3: 闪开，大勇！
0: 别动！
2: 嘿，还有吃的，
0: 正好也饿了。
3: 不能吃，那个果子有问题。
2: 激将法，

0: 才不吃你那套呢。
1: 这难道是老板给的度假奖励？哇！
2: 啊！笔记本。
1: 小黄鸭，
2: 章鱼，救命啊！我被章鱼缠住了。
3: 早就说了，这果子有问题。
4: 你怎么抱着我兄弟？
5: 他饿了，我们去前面找点狗粮给他吃。
4: 一起吧，我最爱吃狗粮了。
5: 鹏飞和梦梦得靠陶醉瀑布的一落花恢复正常，我们赶紧出发，请期待下集《再遇沙湖》。

0: 上集，黄飞和孟某误食陶醉果，笔记本也被抢走了，但我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东西。再遇沙湖，你们跟紧点，别再走丢了。唉，人呢？
1: 黄飞，梦梦，
0: 人呢？到哪儿去了？
2: 我是一只树袋熊，大头大脑

0: 猫肉肉。
1: 梦梦，你不是树袋熊，快醒醒啊！
0: 我就是一只树袋熊，大头大脑，猫肉肉。
1: 你快下来！啊，
2: 交给我吧。记住，你不是树袋熊，因为
0: 我才是树袋熊。我才是真的树袋熊，带头带脑猫肉肉。
2: 我是比珍珠还真的树袋熊。虫。

0: 走啦！
1: 站住！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你们。
2: 你是谁？你们不至于这么怕吧？对不起，打扰了。我的朋友们吃果子中毒了，你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们吗？
1: 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小心！危险！
0: 这投掷技术。
3: 好甜的感觉、
2: 又是你

0: 醒啦。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叫赵琳，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憨憨。
0: 憨憨，我的朋友吃完那些红色的果子就变成这样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我知道，我的家族就住在这片绿洲里，我们族训的第二条就是绝对不能吃陶醉果。
0: 陶醉果？
1: 吃了陶醉果的人会一直做梦，还会做出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奇怪行为，而且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直到耗光所有的体力。
0: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吗？
1: 传说只有陶醉瀑布里长的伊洛花才能解除这种状态。
0: 伊洛花？
1: 但是据说那儿住着一只凶猛的秃鹫，任何闯进他地盘的人都不可能出来，我必须救我的朋友。
0: 拜托你告诉我，
2: 陶醉瀑布在哪儿？
3: 求求你救救他吧。
1: 我
0: 怎么了憨憨？
1: 你们救过我，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既然你们要去陶醉瀑布，那作为报答，我带你们去。
0: 谢谢你了，憨憨，你真是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咕噜咕咕噜咕咕噜，
1: 他们应该是饿了。
2: 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噜，
1: 红飞，接着。快吃吧。对了，涵涵，不吃陶醉果是你们的第二条祖训，那第一条是什么？怎么了？
3: 没事，我们得抓紧点了。
1: 丛林，快出来！
4: 只是一条毛毛虫，
1: 鸿飞。
5: 这位同学，你有什么烦恼吗？
6: 大师打扰了。
1: 哎，小心！沙虎，
7: 老孙，来人！
1: 这又饰演的哪一出啊？

0: 手下败将，还不速速投降。
1: 嘿嘿，憨憨在哪儿？憨憨，憨憨
2: 在这儿啊。

0: 你没事吧？
1: 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

0: 忘了吗，憨憨？沙狐族的第一条族训是什么？
1: 不要相信人类
2: 啊！这些沙狐攻击我们，说不喜欢人类，为什么？啊，憨憨不见了，请期待下集《一洛传说》。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国军本为合法北上受降，不料中共竟调动大批军队偷袭国军，国军被迫自卫，和平协议磨叽未干，中共不仅蓄意制造事端，还一再推辞政府早日召开政协、和平建国之诚挚邀请，置我民族和平于不顾。
1: 事实俱在，是谁在挑起内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这个蒋介石实在是欺人太甚，他自己挑起的战争，现在打不过了，还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
2: 他可以颠倒黑白，我们也可以还真相于天下嘛。通知新华社，召开新闻发布会。
1: 我亲自主持。37.6，还发着烧呢。哎，不就是一点低烧吗？不碍事。
2: 你这都反反复复一个月了，哎，要不然让他们去，你就不去了？开什么玩笑啊！既然他们都来了，我不到场能行吗？
1: 可。
3: 主席，今天是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主席，我们派往新疆工作，被盛世才逮捕的100多位同志们，都已经营救出来了。
1: 哦，
3: 今天。

0: 这是好事啊。他们人呢？
1: 哎，老莫，你先别急啊，人呢都安置在招待所了。
0: 哎，哦，
1: 我们来呢，是来告诉你，这次回来的都是幸存的同志。
0: 文秋同志，
2: 主席，是我，我们回家了。
0: 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这是思琪吧？
2: 是，思琪。哎，叫伯伯，主席伯伯。
0: 哎，你看看，都成大姑娘了。离开延安的时候，嗯，才这么高。哎，怎么就和你妈妈呀？爸爸没回来。

0: 这不是泽民的吗？怎么？什么时候的事？
1: 2年前。

0: 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抓了起来，用尽酷刑，威逼责民他们几位主要领导签字，承认共产党阴谋搞暴动，并宣布脱党。
1: 泽民誓死不迁，建功。除了泽民，还有谁呀？还有陈潭秋同志、林基禄同志，一同遇害。另外。 张文秋同志的丈夫陈真亚同志也在新疆牺牲了。

0: 思琪啊，来，
1: 朱心伯伯，
0: 莫哭，莫哭。国民党杀了我最后一个弟弟，也杀了你的爸爸。我没有了弟弟，也没有了爸爸，我们是同命相连的。你就是我的女儿，只要有我在，爸爸就还在，你说好不好啊？
1: 朱心爸爸，朱心爸爸，
0: 哎，乖女儿。

0: 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记者朋友们，感谢你们前来聆听事实的真相。一边是百万大军进犯解放区，一边逼着提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刀架在脖子上搞协商，能协商出什么结果啊？
1: 我们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向解放区的进攻，因为此事不决，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2: 请问毛先生，据中央政府声明，此次冲突是贵军主动进攻的，政府完全处于守势，请问这是事实吗？
0: 是不是事实，国民党一面之词说了不算，我毛泽东说了也不算，事实胜于雄辩。
3: 三个月以来啊，向我军主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高达数万，其中不乏有战区副司令、军长、副军长之职，这些高级将领啊，就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又是谁在主动地向我们进攻。
4: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
1: 在此次平汉路战役中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蒋介石委员长于10月13日
4: 下达了剿共的命令，这就是当时他下发给各战区司令、副司令的剿匪手本。
5: 剿匪手本啊，
6: 请问毛先生，中共既然用事实证明了此次的军事袭击是由政府挑起的，那是否会终止正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呢？会不会对政府展开全方面的武装反击呢？谢谢。
0: 中国是要和平的，不要内战。和平建国，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力求的目标。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挑起事端在先，但我人民军队绝不主动扩大冲突的范围。
7: 我想冒昧地问毛先生一个私人问题，可以吗？
0: 请讲。
7: 中国有句老话，有仇不报非君子，听说你有多位亲人都被蒋介石政府所杀害，您真的能放下仇恨跟蒋先生握手言和吗？
1: 众所周知，
0: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先生已经成为阶下之囚，如果不是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那蒋先生恐怕早已成了刀下之鬼。今日之中华，更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位记者朋友，再次请允许我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来回答你的问题。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8: 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嘞卖报，
9: 这总算是停了战了。
10: 那是啊，要不接受的事儿总耽搁着，连陪夫人打个牌都没有机会。5万，夫人，您就帮个忙，把我们家奶姨调到天津去吧。

0: 天津，什么地方？中将以上都争得头破血流的，你们家刘乃仪一个上校，也敢指出这点价呀？
1: 可不是嘛！
2: 哟，瞧我这眼神，打错了，打错了，酒吧。
1: 是。
3: 胡了吧？
2: 啊，胡呀，就是手气好，
0: 就是
2: 说胡什么就胡什么，
1: 就是
0: 就是。
3: 嗨，哪是我手气好啊，是你们三个打得好。来来来，再来一局。
1: 好，
0: 来来来。

0: 主席，
1: 主席，
2: 爸爸，
0: 主席，
2: 爸爸，跟我们扭秧歌去吧。
0: 嗯，可热闹了，主席，跟我们一起去吧。
2: 爸爸，快点，爹爹扭的可好了。
0: 就是，
3: 就是。
0: 爸爸，从那以后跟姐姐们一块儿去扭，好不好啊？
2: 好。
4: 对呀、
5: 啊，娜娜一定扭的特别棒。
6: 想不想学啊？
2: 想。
6: 学的话，姐姐教你。
2: 爸爸，
0: 主席，
2: 爸爸，
0: 主席，你怎么了？主席。

0: 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烧煤退，三十九度多呀。哎呀，八年抗战都熬过来了，眼看都胜利了，这么好的身体全熬垮了。嗯，你看这都几个月了，每天都在刀锋边缘，每件事情呢，都得处理得有分寸，每个问题还要解决得恰到好处。那，
1: 他这纯属是熬病的。
2: 是，
3: 报告。
0: 什么事啊？
3: 苏共中央刚刚发来电报，苏联将派出以阿洛夫同志为首的医疗专家小组前来给主席治病。
0: 嗯，知道了。哎呀，
3: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哎，江青同志，
3: 江青同志啊，
4: 老总，
0: 老毛怎么样啊？
3: 一个小时前刚吃过药，现在还在睡着呢。
0: 哦，那就别惊动他了。既然英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走吧。
3: 好，咱们先走吧。
0: 我们走了。
3: 主席，
0: 走吧，走吧。
3: 哎。
0: 哎呀，你怎么起来了？先起来了，
3: 飞机要到了吧？我去接岸英。蒋青啊，
0: 哎呀，我这一身去接岸英没问题吧？哎呀，老毛，你的病还没好呢，那岸英我们去接不就行了吗？你一会儿就看到了。
5: 我也是，
0: 叫你帮我看看到底成不成啊？
3: 挺好的。
0: 啊，挺好就行啊。
5: 哎，
0: 老毛。
5: 你还真去呀！你看，你看，哎呀，哎，哎，
0: 老毛，你行吗？啊，
5: 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接飞机就得早点到机场才行啊！来，李娜，过来，过来，走吧，
6: 坐爸爸腿上，
0: 走走走走走吧，
5: 来来来，
6: 好，
5: 走吧，走吧。
0: 爸爸离开哥哥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五岁，18年了。在爸爸心里，哥哥就一直是五岁时候的模样。

1: 我看你这眼睛睁着，你的眼了。嗯，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睡啊？看你门开着，顺便进来看看。哎，大老远赶回来，也累了，早点睡吧，啊。
2: 爸，您坐。

0: 我就离开了你，你八岁没了妈妈，十多岁你就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当叫花子。
1: 爸，是我没带好弟弟们，都怪我没带好他们。 是我太没用了，害得安青生了病，阿龙都没了，都怪我没用。

0: 说什么呢？你自己才十来岁，十来岁，人家这个年纪，爹娘捧在手里，含在嘴里。哎，爸爸什么也没顾上，让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乞讨，到处流浪，得有多苦啊。
1: 爸，没事，都过去了，过去了。
0: 还有你，泽民叔叔，泽谭叔叔，还有泽建姑，一个个都没了。咱们毛家没剩下几个人了，这些年我都不敢想这些，一想起来我就睡不着，这心里就跟有把刀子在绞啊绞。我对不起你们，
1: 怪你，这是咱们毛家人每个人的选择，您知道吗？妈妈在临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早日革命成功。妈妈她从来都没有怨过您。
0: 你妈妈才29岁，开会致死，白身莫属。

0: 哎，过来。
1: 哎，嗯，我说你怎么还不趁热吃啊？一会儿凉了怎么吃啊？嗯，现在吃饭是你的首要任务。嗯，娜娜，走，咱们练字去好不好？
2: 嗯，
1: 吃饭啊。
0: 好好。
3: 中尉军官毛岸英前来报道。好香啊，
4: 爸，我都十几年没尝到中国菜的味道了。
3: 馋死我了。
0: 哎，今天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5: 下不为例？为什么例啊？
0: 嗯，这小灶是专门给我供应的中央领导的病号餐。你是中央领导吗？啊？那你是病号吗？
5: 也不是。
0: 我是，那是中央给的任务，必须补充营养，恢复健康。你这两条一条都不沾的。算了，今天这顿算是给你接风洗尘吧。
5: 那我以后吃啥呀？
0: 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以后啊就跟江青娜娜一起去食堂打饭。
5: 好，
0: 记住了，食堂分中灶和大灶，中灶是干部餐，大灶呢是战士餐。你跟娜娜一样，去了食堂只能吃大灶，不准吃干部餐。
5: 爸，我也是中尉军官，标准的连级干部啊，怎么变成战士了？
0: 我说你是战士，就是战士，啊，啊，还有啊，吃完了饭把这身衣服换来，太扎眼。

0: 这里是延安，不是莫斯科。你自己出去看看，外头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穿的是什么？你这一身苏联军官制服，又是武装带，又是大皮鞋，抖露给谁看呢？老百姓搞不清你是个什么身份。脱离群众啊，知道不知道？哎，江青。
1: 哎。
0: 一会儿找几件我的衣服，给暗英换上啊。
1: 啊，你的衣服都旧成那样了，况且你比暗英胖那么多，穿上能合适吗？
0: 改一改嘛，能穿就行，哪儿那么多讲究？入乡随俗，就这样了。
1: 那暗英，我给你准备衣服去。
2: 是。
0: 嗯，快吃吧。这个样子顺眼多了。哎，大娃娃，你来评评，哥哥穿这身衣服是不是好看了？
3: 嗯，不好看，哥哥变丑了。
0: 啊，这
1: 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多好的小伙子，经他的手艺打扮，都得成陕北农民。
0: 农民有什么不好嘛？我就喜欢看这个样子，接地气。嗯，阿英啊，你这个样子才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4: 行，您觉得好，我就这么穿。
0: 衣服是换了，里面呢？
4: 里面？
0: 你不是讲在苏联读了大学吗？爸爸要考考你这个洋学生，看看是不是吹牛。
4: 爸，这别的您比我强，论学历，我可比您高啊。您一个师范专科考我正宗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您行吗？
0: 不服气是吧？是骡子是马，拉到考场溜溜就知道喽。
4: 不是考试吗？怎么扛上锄头跑这儿来了？
0: 这里不是考场啊。
5: 哎，老王。
0: 哎，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们家的邻居，叫赵索娃，平时呢他叫我老毛，我叫他小赵。哎，小赵，这是我的儿子毛岸英。
5: 毛大哥你好。
4: 小赵同志你好。
0: 来，我来考考你们。嗯，像陕北这样一亩地，一年能打多少小米啊？
5: 好的年景150，差的年景100来斤，平均123吧。
0: 好啊，第一题小赵胜。下面一题啊，一头猪仔多重算是出栏？喂到出栏得多长时间？
5: 马大哥，您先说。
4: 猪，
0: 小赵，还是你说吧。
5: 140到200斤算出栏，要说喂多长时间的话，得看谁喂。要是我喂，不到一年。
0: 今天的考试啊，就到这儿了。小赵大获全胜。
5: 哦，我赢了，我赢了。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

0: 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0: 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

0: 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

0: 长进曹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6: 这个消息，
7: 大庆浩回来了。
8: 你回来干哪呀？
6: 让村里鸡飞狗跳。
9: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6: 坚定不移。
1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6: 是要追回爱情。
11: 幸福就靠自己去追逐，
6: 振兴乡村，
12: 其实大家都

0: 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5: 这是什么军事家啊？一点战术都不讲，就晓得死拼。我就不相信苏联红军是这样打仗的，只怕是个冒牌货。
6: 哦，讲，中俄军委电报，要一军团到萧石镇跟三军团会合。
5: 他又要干什么傻事啊？
7: 天晓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4: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长乐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好机。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老英啊，你怎么想啊？爸，这道道题考农活都不是我在苏联学的内容啊。可你现在不是在苏联，而是在中国嘛。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超过80%，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服好物。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我明白了，光明白还不够，得补课，尽快补上中国农村劳动大学这一课。
0: 阿英啊，在延安城南有个村子，叫吴家枣园，那里有一位劳动模范，要说干农活，嘿，他是全边区出了名的好把式，我给你联系好了，过两天你就下乡，以后啊，你就吃在他家，住在他家。 拜他为师，他会教你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啊！
1: 爸，我今天就过去，
0: 说干就干，像我毛泽东的儿子。

0: 爸爸，哥哥出门的时候你不肯送他，都走这么远了，你又跑到山上来看，你到底想不想让哥哥走啊？
1: 不想。可哥哥的路得靠他自己走啊。大娃娃，你长大了也是一样啊。哎，记住啊，每个人的路都要靠自己去走啊。爸爸妈妈养不了你一辈子啊。

0: 现在我们又拿出一个方案，建议你们看一看。
1: 周公啊，这连日来白天大商量，晚上小商量，大家实在都是挣累了，贵党就松一松口吧。
0: 现在紧咬不放的应该是蒋委员长吧，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压缩到24个师，你们仍保留140个师，就这样的比例你们还不满意，还要我们压缩到20个师就单方面的让步，这叫谈判吗？
1: 那国府委员的名额问题呢？作为大党，我们将在40个席位中占据20席，以确保执政党的地位，这一点总不算过分吧？如果贵党连这一点都不能答应，我们将无法向党内交差啊，周公。
2: 周公，如果我们双方都不肯让步，那这个谈判将很难进行下去啊。
3: 这谈判进行不下去，也不是我方的责任呢。
0: 我看这样吧，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请示延安中央。
4: 老总啊，
5: 啊，
4: 你是总司令，你的意见呢？
5: 我不同意。裁成20个师，就意味着我们要裁掉2/3的军队。本来我们和国民党的人数对比，就是1:3，现在降到了1:6，他还不满意，还要降到1:7。凭什么嘛？
6: 我看也是，这一步不能再让了。
4: 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
7: 已经让到了24，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吧。婚事都成了，何必心疼那点嫁妆？
5: 你不心疼啊？我心疼。
7: 老总啊，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你我心里最清楚。可我们跟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已经斗争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政协召开，和平有望，99步都让了，最后这一步就是再吃点亏，让给老蒋又如何呀？让了，民主联合政府也就能够成立了嘛。
4: 主席啊，在联合政府里面，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你看看啊，国民政府委员总共就40个名额，他就要占一半。

0: 那就等于还是他执政了。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想让他不当总统，不做执政党，那又不现实。要想和，还得帮他圆了这个总统梦。只要中国不打内战，就让他国民党执政，我们做个在野党。 毕竟政协有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务委员超过三分之一反对即可行使否决权。所以啊，国民党要20席，以确保他的执政地位，就让他占20席。只要我们跟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三分之一，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 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就成吗？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否定了旧有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1: 2000两黄金，我可是全部照付了呀。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2000两黄金，一张委任状，那是行价。一般的小汉奸没问题，可你是全天津出了名的大汉奸，我这一笔下去，担的担子未免重了点儿。刘主任。 有话您就直说了吧，还想要点什么？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给。公兄，今后你就是我党打入敌伪的地下工作者。刘主任，谢谢，太感谢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2: 在沦陷期间，也开着吗？哎，开着呀。店主一家倒是都跑了，这才刚回来。不过，一直有伙计们给照看着。那有日本人来吃过饭吗？
3: 那您说有，那他就有啊。
2: 刘主任，您放心，啊，明天就会有人告这家饭馆，在沦陷期间与敌伪人员关系密切。 有汉奸嫌疑，
3: 明天，
2: 不，今天，就今天。

0: 1946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仅仅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悍然推翻已经签订的政协决议案，宣布继续一党独裁。
1: 我错了，是我过于乐观，误判了形势。
2: 你也是希望和平，希望中国不再有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啊。
3: 我们是集体民主，要说错，我们大家都有错。
1: 不，作为党的主席，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我的头脑不够清醒，以为一纸协议真能换来和平。现在事实教育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0: 1946年6月，蒋介石已经决定继续内战，一方面用军事力量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大力镇压后方的民主革命力量，展开了两条战线的反革命行动。同年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闻一多被特务枪杀。

刘某虽有一妻二妾，但对令千金一见倾心。只要你点个头，你家的铺子就不会变成围产，你张家自然也就不是汉奸了。

军事委员会全面剿共，动员会议现在开始。诸位，剿共战役一旦开始，毛泽东到底能撑多久？我国防部做了个统计，大家会一目了然。

1946年6月上旬到6月底，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随即以迅速发动国民党全部兵力的80%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全面进攻，全面内战就此爆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实行武装自卫的口号，人民军

0: 哎呀！校长，这是刘乃仪交代的收受他人贿赂的人员名单，现已查明，死者张若琳系抗日烈属，三个儿子均为抗日阵亡烈士。
1: 刘乃仪却以张家在天津所开饭馆，抗战期间曾有日本人吃过范为明，诬陷其有通敌嫌疑，以此逼纳张默林之女张淑瑶为妾。张淑瑶被逼自尽后，刘乃仪反将张家家产以遗产名义全部没收、侵吞。这个刘乃仪简直是个罪大恶极的恶徒。
2: 不仅如此，经查明，刘乃仪自担任海军天津分处接收人员以来，上任不到半年，已查获其非法所得超过11亿元。多少？11亿元！太猖狂了！
1: 我也听闻，百姓称接收。 为接收，如果再任由这些接收人员腐败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失去民心呐。这大战在即啊，此时务必精诚团结为重。我要是把名单上这些盘根错节的幕后人物全部问责，岂不是对内动摇军心？ 对外受中共口实，从而自绝根基啊！传令，立即枪决刘乃仪，就此结案。是，我马上传令下去。

0: 身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

0: 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

0: 而且他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这个消息，
6: 花千后回来了，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5: 他坚定不移。
8: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毛泽东同志，
3: 咱们新毛泽东，
2: 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
4: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
5: 听听，十九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6: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哎呦，
8: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现在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一个反人民利益而动的政权。就算是他一时可以统治人民，但绝不可能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这样的反动派，不管他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都将被人民所抛弃。 所以我们不怕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哎，丁一啊，你刚才翻译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见纸老虎啊？
1: 英文里没有纸老虎这个对应词汇，所以我用了一个类似的习惯用语 scarecrow， 稻草人，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意思。
0: 不对。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的东西，你翻译的不准确。Mr. Strong， I mean paper tiger。
2: Paper tiger？
0: Yes。

0: Paper Tiger， 纸老虎。
1: Paper Tiger，
0: 看起来嘛，它像头危险的猛兽，很能唬人呢。其实它是纸糊的。
1: Paper，
0: 一遇潮就软，一下雨就烂了。
1: After rain，
0: 我们现在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反动派终归要失败，我们呢是终归要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在于反动派代表了反动，而我们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2: Mr. Mao，Forgive my directness, but why do you say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h, be careful! There's someone on the roof! It's very dangerous!
3: He said there are people on the roof, afraid of
0: danger. Who's on the roof? Come out! Come out! 哎呀，小赵，你们躲在上面干什么呀？
4: 老毛，看看你家的羊脖子，就看看，看看新鲜。
0: 斯特朗女士啊，让你受惊了。这几个不是外人，是我邻居家老百姓的孩子，经常在我这个屋子上上下下的爬。孩子嘛，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你这个外国客人来了，他们感到好奇，专门跑过来看你的。你们几个都下来吧，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呀？要看就光明正大的看嘛，靠近点，看得清楚啊！来吧，来，请坐。
2: Mr. Mao, I've been through Qian security check,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But yours is even worse.Because there is none.
3: 因为几乎就不存在。
2: If someone wanted to kill you, it will be so easy.
3: 恐怕会有六十次的机会。
2: 50 chances an hour. Imagine, someone throw a grenade from this roof. Well,
3: 万一刚才从房顶上投下了一颗石头。
2: Up above, telling your wonderful paper tiger phrases to God.
3: 只能去天堂里告诉上帝了。
0: 再见。人人认得我，我这里啊没有人来扔手榴弹，不会的。
4: 老毛，这羊脖子从哪来的呀？
0: 没有礼貌，怎么能叫人羊脖子呢？
4: 那叫个啥？
0: 这个嘛，他姓斯，美国来的，就叫他斯大娘吧。
4: 哦，斯大娘，你好。
2: How did they call me?
5: They called you grandmother.
0: grandmother.
2: I'm very honored.
6: 大娘你好。
4: Hello. 哦，羊脖子跟我握手了。羊脖子跟我握手了。
0: 这帮孩子。丁一啊，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5: 哦 ，What was the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2: Oh.Please tell him that he don't have to answer his question. The most convincing answer.
3: 看着我告诉你，他已经不需要答案。
2: And no more further explanation
3: is needed. 因为他刚才亲眼看到了最生动的答案。
2: For the trust.
3: 再清楚不过的解释了，什么叫民心所向。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Thank you.
7: 你们看啊，东西南北，整个战区，感觉是一种焦灼状态，但是仔细看。中原地区已经被我们包围，我们占据了主动。东北，我们正在派部队前进，林彪他们已经在这里打下了基础。老总，你再补充一下。
8: 开战仅四个月以来，我军仅仅损失了30万部队，就收复了105座县以上的城市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张家口的收复，等于彻底切断了东北共军和关内共军的联系。伟佐，彻底荡平共军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9: 这比当初我想象的战果要好。
10: 戡乱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既然已在顺利进行了，先生是不是也该考虑召开国民大会行宪了？

0: 是啊，国大行宪，选举总统是全国民众人心所向，委座应尽早的顺应民意才是啊。
1: 叶军兄，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布雷先生加紧筹办吧。
2: 是，先生。
1: 国家行宪，记住要给毛泽东发份邀请，
2: 这个
1: 让他也来参政。民主政治要容得下任何人才是。
2: 知道了。
3: 现在的情势是，我军中原突围成功，华东粟裕七战七捷，刘邓定陶战役大获全胜，陈赓歼灭阎锡山部40000余人，东北新开岭战役歼敌1个师，我军战果累累，而蒋介石呢，只是占领了一座座空城啊。
4: 从统计数字看，更能说明问题。总计歼敌30万，我们自身伤亡12万。我们的12万伤亡中，受伤的占80%，伤员中又有80%是轻伤员，大都已伤愈归队。真正的损失不过4-5万人，而国民党的30万，一半是起义和被俘的，大部分都自愿地参加了解放军。
0: 实际上啊，这4个月算下来，蒋介石一共损失了起码有30万的兵力，而我们呢，不但没少，还增加了10万的兵力。
5: 这就叫此消彼长啊。眼下蒋介石来势汹汹，看起来他占了不少的地盘，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正规军机动兵力多，地方守卫组织一下群众就解决了，而蒋介石每占领一座城市，他都要分兵去把守，占领的地盘越多，牵制的兵力也就越多，能腾出手来跟我们打运动战的机动兵力就越少啊。
6: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只要我们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方针，大踏步的进退，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能够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啊。
1: 才打了8个月，我们就损失了70万的兵力，再照此下去，这不就真的成了一个无底洞了吗？
7: 现在看来，共军的打法跟我们的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根本不考虑丢地盘，没有了牵挂，所以动作极其灵活，总是集中兵力，咬你一口就跑。而我军摊子铺得太大，不免
1: 想说什么就说吧。
7: 原定的进攻战略，兵力不免分散，恐怕还是要考虑有所调整，分清重点才好。
0: 毛泽东的套路就是敢于丢掉地盘搞运动战，我军应改全面撒网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攻击要害。
1: 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就是山东，这第二就是毛泽东的老巢陕北延安。
8: 你这个新郎官来得好快啊。啊，新娘子呢？
9: 接到先生的电话，我就连夜赶了回来，他还在上海。
8: 哦，好，坐坐吧。都是我不好啊，刚刚放了你的婚假又把你调回来，新娘子没不高兴吧？
9: 为先生分忧是相会的分内之事，这个道理贱内自然明白。
8: 好，婚假推迟3个月，等打完这一仗我加倍给你补上。
9: 打仗？打哪儿？
8: 会所刚刚下令命我部迅速集结，

0: 第34个旅，25万大军，闪击匪克延安，力挺扫穴，要将共党中央机关及党首毛泽东等人一网打尽。若能擒获毛泽东，那便是名垂青史的盖世功勋呐！
1: 哼，要不然我怎么会把你的婚嫁取消了呢？哼。

0: 这是经委员长亲自核准的陕西延安作战计划，和陕北共军的兵力部署表。你马上据此准备一份作战草图，要快。
1: 是。
0: 等等，这可是最高的机密，对任何人，包括你的新婚妻子，都不能提一个字。
1: 先生放心，向辉半个字都不会对外人透露。

0: 同志们，情况紧急，熊向晖提供的这两份情报，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在边区南线的洛川、宜川一线集结完毕，将在数日内对延安发起闪电袭击。
1: 比我们的预想要快得多呀！原本我们制定的内线防御、外线解围、保卫延安计划中的外线，以及让刘邓出击平汉线。
2: 陈谢在晋西南的牵制，这些都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准备就绪呀。看来外线解围是来不及施展了。
3: 可没有外线的配合，内线可就麻烦了。苏区我们的野战军一共是6个旅，20000多人，要硬顶胡宗南的25万大军，兵力太悬殊了。
2: 不光是兵力少，弹药也严重不足。我们历来都是把作战物资优先供给给前线的作战部队。我刚刚进行了统计，我们留守边区的部队平均每支枪只有10发子弹。就算战士们把命拼上，又能撑几天？
3: 钟勋同志，你的意见是？
2: 既然留守边区的部队兵力不足，能不能考虑把前线的部队调回来一部分？
3: 现在全国各大战场都打得是如火如荼，在这关键的时刻，不管边区的压力有多大，也不能从前线抽调兵力。
4: 外线解围呢，来不及；内部防御又防不住，调兵呢，也不可能。那延安到底怎么保啊？
5: 总不能拱手把延安让给胡宗南吧？
4: 为什么就不能让？
5: 让，让延安。蒋介石下了这么大的本钱，不就是料定我们不敢把延安丢了吗？他的整个行动，都是建立在我们不敢放弃延安的基础上。哼哼，我们为什么要按照他的思路去做呀？把延安让给他，又能怎么样？

0: 我们要保证老百姓和党中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延安。一会儿出城之后，大家一定要一定能够。
1: 停一下，停一下。
2: 老婆啊，要走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要不是施哲通知我，我都来不及送你喽。嗯，
3: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接到紧急命令。啊，
0: 弗雷德先生，你们观察组在延安待了3年多的时间，这一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
2: 谢谢，这我们也非常感谢3年来你们的照顾，
0: 都是老朋友了吧。 还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跟朋友讲交情、讲义气，这可惜，延安太穷，你们要走了，我毛泽东也拿不出什么好礼物，啊，这延安的狗头枣，路上带着吃吧。
2: 哦，
1: 好，来，
0: 嗯，
2: 给
0: 哦，还有这一坛山西的杏花村，古诗说啊。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好酒，好酒啊！嗯，
0: 礼轻情意重啊！嗯啊，
2: 谢谢谢谢，我也衷心祝愿你们能够熬过这一场战争。
0: 哎呀，看你这个样子，好像要给我们念悼词了。<笑>是啊。
2: 我们跟蒋介石比，现在是弱了点儿。可中国有句老话，邪不压正。谁赢谁输，现在还说不准呢。
0: 毛，我敬佩你的乐观，但光靠乐观精神可挡不住飞机和大炮啊！
2: 挡不挡得住，将来自然会见分晓。我只拜托你老包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
0: 嗯，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尽管说，
2: 让你帮我们断案呢。
0: 断案？
2: 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个老包，老百姓喊他包青天，断其案来是铁面无私。
0: 嗯，
2: 我们那个老包是个黑老包，长得黑呀、啊，你也姓包，不过是个白老包。
0: 嗯，
2: 也好，黑白分明吧。<笑>
0: 你回去以后，记得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官司断个案，请转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中国究竟是谁在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好不好啊？
2: 嗯，你放心，我回国后一定实话实说，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0: 那就拜托了。

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那就不耽误你们了，一路平安。
1: 周，我的表好像不大走了，能给你对个表吗？
2: 好，现在是下午4:12。
1: 我的也是，还有时间躲开轰炸。猫，周，祝你们好运。
2: 谢谢。

0: 停止转移，让老百姓疏散隐蔽，部队准备战斗。等他们走远了，就拉防空警报。
1: 主席放心吧。

0: 是奈奈家匣子里的歌。
1: 对对，是毛主席家的歌。
2: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1: 毛主席。

0: 赶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啊，保育院的孩子都送出去了，
1: 都已安全撤出城了。嗯，
0: 老百姓呢？
1: 正在陆续撤离呢。
0: 阻击部队都撤下来了吗？撤离了，就等你了，快走吧。嗯，这客人不请自来，做主人的总得把屋子打扫干净啊。哼，这才是待客之道。老樊。 中心同志，你们一个是兵团司令兼政委，一个是西北局书记兼副政委。西北野战兵团不到30000人，能不能打？

0: 阿贝，胡宗南的25万，可就看你们俩的本事了。
1: 请放心，这儿就交给我们了，保证让胡宗南在山北待不长。
0: 去吧。
2: 是。

0: 手续这老茧跟农民一样厚，这一年的劳动大学没有白上。走，我穿衣服。
1: 哎，
0: 好，走吧。
2: 主席，出发吧。
1: 主席，我们真的要撤离延安吗？真的要走吗？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守不住。
1: 不，我们守得住。我们二纵全体指战员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只要二纵还有一个战士在，他胡宗南就别想踏进延安一步。
3: 对，
4: 誓死保卫延安，
5: 誓死保卫延安，誓死保卫毛主席，
6: 毛主席，
7: 誓死保卫毛主席。
6: 你不能走啊，毛主席，延安就是你的家，你就在家待着。我们延安的老百姓啊，护着你，守着你，谁要是敢来啊，我这老婆子就跟他拼了。毛主席，你不能走。
0: 谢谢，谢谢你们。同志们，老少乡亲们，我知道大家舍不得延安，舍不得我们的家。其实啊，我也一样舍不得。想当年红军25000里长征到延安时，就像个生了场大病的娃娃。是陕北的小米、沿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延安的乡亲是共产党的恩人，是红军的再生父母啊！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也还不完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要撤离延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能拿大家的命去打一场打不赢的仗。老蒋的兵力比我们强大，他盼着我们跟他硬拼，我们不上他这个当。打仗争的是什么？不是那块搬不走挪不动的地盘，而是人。只要我们人在，延安的这些个空窑洞都丢给他蒋介石又能怎么样啊？他还能把延安搬到南京去吗？搬不走吧。当然了，延安毕竟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公认的红色首都，我们放弃延安会让不少同志心里接受不了啊，甚至会打击那些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人民的信心，怀疑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不行了啊，连老窝都守不住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将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是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是他的命根子，但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哪一个具体城市上的，而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心上。

0: 前线战报，延安外线防御阵地已被我军突破，我军主力已抵延安南面30里多，进军最快的整编90师，已距延安不足8公里。共军的阻击部队正在撤离战场，估计快撑不住了。电令前线各部队，越是胜利在望，越不可稍有松懈，务必分秒必争，全速挺进。
1: 是。
2: 您看，是不是可以先拟对整编90师师长陈武的嘉奖令了？
1: 嘉奖他什么呀？
2: 先生忘了，您曾在战前承诺，先入延安者官升一级，重赏法币1000万。目前整编第一师还在杨家坪的左后方，比整编90师落后了整整15里。照此估算，90师必定是第一个攻入延安的部队。
3: 哎哎哎哎，陈武，陈武。

0: 哟，是罗师长。
1: 你搞什么名堂啊？我不奉胡长官的命令去占领延安，你的人怎么把路给堵了？
0: 罗兄奉的是胡长官的命令啊。哟，抱歉，兄弟奉的也是胡长官的命令。
1: 你，
0: 胡长官命令我们原地待命休整，所以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1: 休整，用得着把路给堵了吧？叫你的人赶紧让路，我们要过去。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3: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4: 调味儿呗。
3: 调味儿啥呀？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

0: 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一直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是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1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

0: 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咱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老百姓说什么？

0: 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的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啊，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嗯，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

0: 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个消息，
4: 八千号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哎，导演呢？
1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2: ？AI 写的。
1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记。那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刘鑫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稍后来听一下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么从今天早上半天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主要分两块，一个是沪指和科创板，基本上呢是在昨天的高点附近进行一个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指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跳空高开的上涨，那创业板指马上也快到4200点了，在这里能不能够放量突破，并且带动其他两个指数在经历过震荡之后继续上行呢？那稍后我们就要听一下两位嘉宾的分析了。好，现在还是跟随杨坤看一下今天早盘的总体情况。
2: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2: 从退休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

0: 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泰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泰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0: 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泰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高兴。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运行分化，黄白线分歧明显，中小盘股走势偏弱。午间收盘，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95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852亿元，资金观望情绪有所加重，但局部热点依旧反复活跃。截止到午间收盘，来关注一下指数表现，各大指数纷纷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微涨0.06%，报收于4098.85点，深成指上涨1.17%，创业板指上涨2.05%，科创50指数上涨0.49%。再来关注目前的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涨跌互半的格局，上涨2704家，下跌2701家，其中涨停104只个股，跌停5只个股。再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电池、通信设备、小金属、光学、光电子和光伏。

0: 附近进行一个震荡，但是创业板指今天还是在继续的往上，怎么看？
1: 因为创业板指我们看到以锂电池为代表的隔夜一维锂能啊，它是公布了它的

所以这么一个利好消息一出来啊，对于整个创业板指来说形成了一定的一个利好。所以在目前这一波反弹里面，各大指数创业板指的一个反弹力度呢，可以说是最不错的啊。但是整体来说，我们的一个市场在经历了前期的一个调整之后，那么目前海外市场普遍也是利好的一个叠加，那么再加上海外市场的一个表现向好，那么 A 股市场也能够重新牢牢地站在20日均线之上，量能结构依然维持在整个3万亿左右，那么整体来说正在往进一步的好的方向去发展啊。那么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啊，因为虽然今天承接了前两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结构啊，那么板块上面的一个主线呢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今天的一个涨跌加速较前两个交易日呢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加速和下跌加速的一个比值的。

0: 一个回落啊，那么也就是说市场的情绪呢出现了一定的小幅的一个下落啊，那么这我认为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从涨跌加速的一个指标来看，连续两个交易日都是市场的一个热点啊，市场的一个沸点，那么在连续两个交易日之后，那么大概率也会有一个市场情绪的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那么在情绪回落过程当中，如果在前两天没有及时的参与到一些板块博弈的投资者朋友，可以趁情绪回落的当下，那么寻找一些主线比较明确的、比较清晰的一些偏科技方向，去寻找相关的一个低位机会啊。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结构呢，热点方向还是比较明确，依然维持在整个科技方向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表现。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今天电子元件中的 MLCC 概念也是连续的一个强势啊。其中我们看到，像云种科技是创出阶段性新高突破，那么风华高科再度涨停啊，创出新高。双星新材也是连续两天两板创新高的一个表现。另外，我们看到像玻璃基板概念也是连续的一个走强。那么其中啊，这个蓝思科技创出阶段性新高啊，利诺药包以及沃格光电都是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 CPU 概念中的一些相关品种依然维持强势啊，像长盈通再创新高，太晨光昨天20%涨停之后，今天又是跳空高开啊，这个目前的一个涨幅呢，也是一度接近20%。那么像旭光电子已经是打出了一个4天3板的一个结构啊。那么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前期的一个修整，但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些高低的一个切换呢，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出现。在前两天以券商为代表的一些相关板块啊，出现了一个低位的一个回升，但是引领市场人气的依然还是在整个科技的一个主线啊，所以我的一个判断呢，就是说在整体的低位的一些传统行业它没有明显的走出新趋势之前，那么市场的各路资金呢，它也不会去博弈一些没有走出来的相关板块，那么依然的还是在目前市场的热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板块里面去追寻一定的博弈的一个市场机会啊。那么拖累市场呢，我们看到这两天煤炭包括石油石化是调整比较明显的，那么煤炭里面我们看到像中国神华已经是连续的一个新低的一个结构啊，表现也是偏弱，那么冶矿能源以及陕西煤业都是以调整为主的啊，所以在这个当下的话，我们想要看到市场的风格的一个轮动，风格的一个切换，想要一蹴而就，那我个人认为可能也没这么容易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市场的这个主线的一个热点依然还是维持在整个科技的一个属性，当然了，有一些朋友看到目前的电子元件啊，包括玻璃基板涨幅这个位置偏高，那么可以寻求一些同样有逻辑预期的，但是整体位置还处于刚刚这个起势的一些偏科技的方向啊，寻找相关的一个博弈机会。整体来说，整个市场我个人认为在端午节小长假之前或许会有一个情绪回落的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态势，但是只要能够在这里稳住，那么不排除节后还有市场的一个机会啊。
1: 好，哎，那这就给了我们一点灵感啊。刚才徐老师说了，说端午节可能会是一个小幅的震荡，但是不排除节后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肯定要做的就是有一个提前的布局，我们不能够等到节后来了之后再来去做一个布局，对吧？您刚才谈到了今天情绪有一个小幅的回落，也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我们都很认可。但是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情绪为什么有一个小幅的回落，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有一些科技的大票，它并没有承接到昨天海外存储的大涨，而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开或者继续的涨幅，对吧？好，另外再就是呢，我们看到科技的方向，反倒是比如说一些 PCB 的铜箔呀，还有光模块的上游物料啊，还有一些有色 AI 的这个共振会更加的好一些。哎，这是不是您所说的这样一个科技方面的内部的有所轮换，然后我们如果要布局的话，是不是要从这个方向去找？等一会儿跟我们分析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刘星老师。刘星老师上周来的时候，这个周末消息还没有出来，对吧？哎，所以在周末的消息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星期一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今天呢是有所震荡。那么您觉得您上周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变化吗？会不会觉得这个震荡会被打破呢？还是说依然会维持？
2: 我觉得呢，因为受到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昨天呢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呢得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宣泄。

0: 那么包括像科创指数啊，包括像创业板指都取得了5%以上的这个涨幅。那么上证指数呢，在昨天的盘中也一度逼近了4100点的整数关口。但是呢，经过了昨天的这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拉升之后，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市场的表现，一方面，沪深两地市场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也看到昨天拉动上证指数的像券商这些板块，今天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修整，使得今天整个的这个沪市的一些指数的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疲弱的。所以我觉得呢，整个市场在中秋在这个端午节之前啊，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整固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呢，还是不会发生大的这个改变。而且呢，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面，因为伴随着中报的这种预报的这种集中的披露还没有展开，所以科技股在这里呢形成一个集中的向上的这个合力的这种可能性呢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在这个位上面呢，我更多的认定，一方面在科技股内部呢会出现一些轮动，会出现一些高低切换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与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些低位的板块呢也会有一些修整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端午节之前，我个人这个还是倾向于整个市场在这个上面呢维持一个震荡整固的这样的阶段。而端午节之后市场能不能在这里形成一个向上的合力，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下伴随着中报的这个预报的一些披露，尤其是一些科技类的一些个股在这位上面能不能延续说一季度的这种业绩的高增长，那么维持一个继续业绩大幅度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潜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或许科技股呢会形成一个向上的这个合力，带动市场呢继续出现走高。但是在这些因素呢还没有落地之前，我觉得可能这个位上面呢还是维持一个震荡整固的可能性相对要更大一点。
1: 好，听出来了，两位老师是觉得端午节前市场基本上都是维持一个震荡，这个观点是相同的哈。那刘星老师，您刚才谈到这个科技股的合力不大，主要是因为受到这样一个中报因素的影响，帮我们剖析一下这个中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提前预期一下？就是刚才徐老师也给了一个相关的
0: 对
1: 判断吧，是吧？您这边是怎么看？
0: 我觉得呢，实际上现在呢，关于中报业绩呢，关键是看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现在处在高位的一些像存储啊、光模块啊、CPU 这些，它的中报业绩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一季度这种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如果说中报业绩出来之后，虽然说业绩增长，但是这个高增长与它目前的估值如果出现不太匹配的这个情况的话，不排除这些高位的板块出现震荡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关注一些科技的一些高低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业绩的这种增长，比如说像机器人的整个的这个零部件的一些产业链，包括像半导体的设备和半导体材料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像我之前讲的一些电网啊，特高压，包括一些智能电网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是不是也有这个提升。如果这个位置上有提升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端午节之后，或者说六月底七月初之后呢，市场在这个位上面可能会寻找一些新的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点，那么带动市场呢在这上面继续出现一波震荡走强的这种情况。
1: 好，那我能够理解的是应该说市场还是在观察科技，
0: 对，
1: 只不过这个方向可能会变一变
0: 哈。
1: 好，徐老师，刚才我们谈到了您结合到今天盘面的科技股的一些变化，您觉得这个变化在哪里？
2: 其实我们看到存储芯片里面的一线梯队品种在这一波行情里面并没有出现这个创新高的一个结构啊。那么主要原因其实这两天的科技板块它是内部的一个一线梯队和二线三线梯队做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啊。那么再者，虽然我们这一边的存储芯片的前期的强势品种没有打新高，那么其中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存储芯片的这个企业它即将要上市了。那么 A 股市场原来的存储芯片相关企业主要是做模组的，那么原来是这个蹭整个存储芯片的一个预期向好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利好啊，但是现在真正的存储芯片的生产企业即将要上市，那么可能更多的资金还是会等待啊相关上市的品种之后的市场给予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也就是说在整

0: 相关品种去做一定的一个轮动啊，所以在整个市场行情的一个结构里面有高低切，但是这个高低切更多的是内部科技内部之间的一个高低切换啊。
1: 好，其实两位老师都谈到了对于科技还是相当的看好，但是大家要关注一下科技当中的内部的一些变化。但是可能很多投资者也说了，那在科技里面也有一些细分赛道是被资金反复抱团反复炒作的，比如说 MLCC， 那这个怎么来看呢？稍后我们进入到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一点，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6: 欢迎您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6.11%。上海证券消息，当前 MLCC 全线主流规格均供货紧张，缺货不再仅限于 AI 专用型号。本轮缺货周期将会延续到2027年至2028年，行情持续性有望超越2018年被动元件的缺货潮。近期MLCC 概念反复异动走强，午盘再度直线拉升，板块整体涨幅突破了6.11%，个股分化走强。双星星材走出了6天4板的强势行情，风华高科、东财科技双双封死涨停，宏达电子、国磁材料、捷美科技等产业链标的同步大幅上涨。针对 MLCC 这个细分方向产业的相关重要消息，场内嘉宾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刘星老师，顺着您刚才谈到科技的这个方向，我们就聚焦到了 MLCC。
7: 对 MLCC， MLCC 呢在本周这两个交易当中呢出现了很明显的加速上扬的这个态势。实际上这个行业这个板块的连续上涨，我觉得它首先是在一个 AI 的算力的这种大幅的需求的这种背景下呢所产生的。那么从目前这个MLCC 的这个行业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进入到2026年之后，它的供需的缺口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在供需缺口存在这个明显缺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产能的扩张相对来讲比较缓慢，而且伴随着对于 AI 算力的这种需求，对于 MLCC 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需求量还会不断的提升。所以预计呢，在2027年、2028年，它的这个供需的缺口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大，所以这是整个行业走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包括这种

0: 原材料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使得 MLCC 的这个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涨。而且呢，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这个行业这个板块呢还存在国产替代需求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呢，在缺口明显、产能这个扩张的这个缓慢，而且呢价格上涨，以及呢未来有国产替代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背景下呢，这个板块呢实际上是走出了持续上涨的这样的行情。那么进入到六月中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目前这个位置上面呢，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再轻易去追这样的板块。虽然说这个板块未来的前景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呢还是伴随着中报业绩的这样的一些披露，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板块当中到底哪些上市公司在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受惠于行业发展的这样的逻辑，包括一些业绩能得到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板块中期可以看好，但实际上短期内呢进入到一个情绪加速的这个阶段，那么这种加速之后的话很容易引发高位的这个震荡，那么震荡之后伴随着业绩的这个中报业绩的出台之后呢，再从中优中选优，精中选精，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前景。这也是我近期一直讲的，像半导体材料啊、半导体设备啊这些公司呢，也是会得到一些资金的这种高低切之后的一个高位资金的这样的一些关注。
1: 嗯，好，刘星老师说了 ，MLCC 是好的，产能趋势是好的，但是被资金反复抱团之后太高了，是吧？大家在这儿还是得想一想、看一看。那其实对于科技的方向呢，徐老师这两天也一直是在提示大家要注意一下内部的这样一个切换和轮动。昨天我徐老师也是提示大家，哎，比如说你看一下低位的方向，比如说像这个华为半导体啊等等。那今天徐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科技方向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呢？我们等一会儿来听一下。当然，节目当中您对徐老师观点有任何的兴趣，都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对应的策略。哎，徐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科技线很多的一些品种高高在上，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敢再去出手啊。但是呢，在整个科技线也有一些相关低位的，像这两天和大家分享的整个华为半导体的相关的方向，也是走出了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态势。在上周五和大家聊过之后，那么昨天也和大家聊了一下，然后呢，今天又是以这个连续的一个阳线的往上去进攻，那说明资金的一个高低切换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除了华为半导体方向仍处于低位的话，那还有什么方向依然也是科技属性相对处于低位的呢？那么我们跟踪盘面后发现啊，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作为整个科技线，尤其是物理 AI 未来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它也是处于目前整体具有一定位置优势的行业板块之一。而且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指数正好回踩到前期的重要支撑位，而且这两天也是走出了一个小 V 型的一个反转啊，之前主力资金也是打出了一个小的右空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这两天也是顺着市场的一个反弹，表现也是依然的不错。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机会值得大家去挖掘呢？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人形机器人最近一段时间被市场反复关注，其实其中还有一个重磅的一个催化啊。那么此前我们看到像特斯拉的官方消息，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预计在年中亮相，而且7到8月份会启动正式的一个投产。而且我们看到正式投产前一般来说1到2个月都是订单将要下达给供应链，那么以此判断亮相和订单的一个下达，那么6月份的下半个月或随时有出现刺激市场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再者呢，我们也看到啊，马斯克近期已经处理完整个 SpaceX 上市的一个事宜，那么接下去人形机器人或重回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接下去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预期在一段时间之内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一个产业链它的一个催化呢可能会不断，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又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市场预期。那么当然了，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人形机器人核心突破回踩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午后的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以及中报预期高增长的，以及技术形态突破后回踩的这么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核心突破回踩的午后导航。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中报季即将要来临啊，一些高高在上的科技线如果它中报不达预期的话，那事实上

0: 也有一定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压力。但是低位相对有位置的优势的一些科技品种，如果中报也有预期的一个叠加，那是不是更容易受到资金在科技内部的一个高低切换呢？那么隔夜我们看到锂电池的龙头预告中报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早盘也是大涨了超过14%，揭开了中报的一个大幕。那么我认为呢，要重视人形机器人中不仅有业绩预期的，而且一季报已经呈现出高增长的，如果具有位置优势的话，那么它中报业绩持续高增长的相关的一个预期呢，可能会更为强烈一点啊。那么核心我们要往哪些方向去这个观察呢？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在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依然还是要围绕价值量占比较高的一些相关方向。从零部件的价值量占比看，滚珠四杠、无框力矩电机以及减速器分别占到了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的这个价值量的19%、16%以及13%。所以在具体的挖掘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还是顺着价值量占比去挖掘，重点还是在四杠、无框力矩电机以及减速器这三个方向啊。那么同时也要去寻找核心的头部供应商，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头部厂商包含了像我们这一边是宇树智源、优必选，美国那边有特斯拉、Figure 以及 OpenAI 等啊。从利润角度来说啊，相关上市公司供应商如果能够拿到北美订单，那么它的利润率可能会更高啊。那么同时供货于中美头部厂商的企业呢，更会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的导航，就是在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预期高增长的，并且技术形态也是突破之后回踩的，在导航里面会有体现啊。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核心突破回踩的午后导航。同样我们看一下导航里面的相关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案例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基本面啊，公司呢它是四杠的核心，同时供货于中美头部厂商，而且一季报净利润同比有3倍的一个增长。那么去年中报基数也是比较低的，一季报已经是这个体现了高增长，那么它的中报净利润会不会持续的一个大增呢？我们拭目以待啊。那么除了业绩的一个预期之外，技术形态我们看到前期一波突破也是非常强势，那么经过这两天的一个修整呢，正好回踩到前期的重要的一个支撑位，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受益于整个后期的一个催化以及中报的一个预期走出新的波段，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相关类似的一个介绍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体现，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核心突破回踩的午后导航啊。
1: 好，那么对于徐老师带来的这份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策略，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酌情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当然，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也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操作建议。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讨论。

0: 趋势结构了。如果创业板指能够顺利走出的话，那么对于沪指以及深成指未来的一个带动作用，那么我认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预期啊。所以整体来说，目前市场还是走势比较的这个正常。那么当然也要看一下外围市场的一个表现，不要对 A 股市场有什么冲击啊。
1: 嗯，好，刘星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调整持仓结构，这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策略。一方面呢，如果手中持有一些高位的科技品种，我更多的是建议这个位上面呢逐步的做这样的一个兑现，然后呢尽量切换到一些相对来讲比较低位的这样的一些科技品种当中，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啊，包括像半导体设备啊，以及一些材料端的一些公司。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如果手中持有的是一些非科技类的个股，那我觉得呢在这段时间呢时不时的这些个股呢也会有一些这种修整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一点，就是未来这波行情当中非科技要成为一波主流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所以呢利用这些个股的这些修整之后出现一些修复的情况的话，那么可以在这位上面呢做一些兑现之后呢逢低布局一些科技类的个股。所以呢我觉得在端午节前后的这段时间，尤其是在六月下半个月来讲的话，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调整好持仓的一些品种，调整好一些持仓结构是未来操作的这样的一个重中之重。当然了，短期内也要注意不要去追高当日的一些领涨的品种。
1: 嗯，好，昨天我们看到亿纬锂能是公布了第一份的中报，我刚才两位也提到了，那这个新能源的方向大家是不是要重视一下？
2: 我觉得新能源也是因为这个中报的业绩的这种向好，而且相对来讲位置是比较低的，所以引发了资金的这个关注。未来来讲，我觉得可能在科技线当中

0: 这个消息，
1: 大庆后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了。

0: 我们的战士，各军团的伤亡情况已经摸清了，现在将近6000。其中阵亡的战士就有4000之多。今天我表个态，我支持毛泽东同志这个右倾逃跑主义。霍古同志表个态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剂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哎呦，
4: 痛了！万通金箍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5: 长乐。
6: 用九方AI股票机，看行情。用九方，
7: 速交易。用九方，
6: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8: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对不起啊，罗兄，兄弟对军令可是不敢打半点折扣。收到命令的时候在哪儿，我们就原地待在哪儿。想要让我们挪地方，简单，让胡长官下个令，我马上挪。
1: 你，
2: 等胡长官下下令过来，那得耽误多长时间？让共军的首脑跑了，贻误战机之罪，你当还是我担？
0: 我们九师师与共军血战了两天两夜，第一个突破共军的防线，总不能。
2: 是我们贻误战机吧？至于有些乌龟爬得慢，也赖不到我们头上吧？
0: 你好，陈武，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瞧。
2: 好，我等。我慢慢等。我要是不等，怎么能让乌龟爬到我前头去呢？
0: 你
2: 传令下去，部队原地埋锅起灶。
3: 告诉兄弟们，不就急，慢慢做，慢慢吃。
4: 是，
3: 弟兄们，埋锅做饭。
4: 国军于19日完全占领匪巢延安，据初步统计，毙伤共军10000余人，1万余人。
5: 这开玩笑了，我们明明是给胡宗南留了一座空城啊！他这10000000伏龙哪来的？这不哄鬼呢吗？
6: 就鬼他是哄不到啊，怕是拿蒋介石当鬼哄啊！
5: 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都齐了。目前陕北的情况是，敌我力量对比10比1，中央的环境十分的险恶。出于安全的考虑，各解放区纷纷发来电报，要中央的领导同志。
0: 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或者是太行山，比较安全的根据地区。特别是主席，你是中央的主心骨，必须立即过黄河。我同意。
7: 咱们这个家呀，得尽快搬。司令，这边请。
0: 这些啊，全是我部的弟兄，全都训练过了，保证看不出半点破绽来。怎么就这么点人呢？我们给伪造的捷报上报的可是俘虏共军10000多人呢。
7: 司令，这一下子上哪儿去弄10000多套八路的军服啊？弄到这些就不容易了。啊，
0: 你，
7: 啊，
0: 胡长官，
7: 军座。
0: 这个人是湖南人，跟毛泽东是一个老家。
7: 冒充被俘的共军副司令，肯定玩无疑事。
0: 我说你这猪脑子，啊，你见过共军大官有这么肥头大耳的，还有副奴才相？
7: 共军骨干，怎么也得有点坚贞不屈吧？啊，
0: 赶紧换了，找个硬气点的。
7: 快，赶紧换！
0: 找个硬气点的。是。
7: 哎，这老百姓在哪儿呢？啊，
0: 司令，拿下延安城的时候，就是一座空城，老百姓都跑光了，一个也找不着。这俘虏嘛，可以冒充，老百姓，弟兄们，装不像啊。
7: 捷报上说，国军收复延安，延安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和中外记者代表团到了以后。
8: 就看你几个空窑洞，啊，像什么样子？啊，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把老百姓给我弄出来。
0: 好，我这就组织随军家属，再花点钱去雇，一定把人数凑出来。
8: 我的意见，中央目前不能离开陕北，至少我现在不过黄河。第一，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央坚持留在陕北。 有利于坚定全党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二，可以牵制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第三嘛，中央在陕北10多年了，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向陕北人民交代啊？
7: 可是现在留在陕北，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8: 都留下当然不行。 万一让老蒋一锅端了，那可就划不来了。我看这样，中央分成两块，我和恩来继续留在陕北，
0: 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老总少奇、毕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一根扁担跳两头，砸烂一头还有一头嘛？
1: 那不行，要留啊，也得是我留。老毛，你走。
2: 不，还是你们走，我留下。
0: 哎，留不留，看工作需要嘛。
2: 蒋介石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我留在陕北，一个人牵制住胡宗南的25万军队，这可买卖划得来呀。你们不一样，华北那边的军事指挥一直是老总在做，土改工作呢是少奇在领导，工作需要你们过黄河啊。至于毕石，身体不好，更不能留在陕北。到了华北。
0: 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你呀，一边工作一边休养嘛。
2: 我不同意啊，老总负责军事，少奇负责土改，他们去都是为了工作，我干什么呢？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老毛，你不要组织了，
0: 抵这么大顶帽子我可担不起啊。
2: 怎么？
0: 你非不肯过黄河，
3: 你不过，我也不过，我陪着你。好吧，那我们就做个伴儿。
0: 少奇、老总，你们过黄河，咱们三个留下。
2: 哎，既然这样，我提议，中央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成立一个司令部，由毕石同志任司令员，怎么样？
0: 嗯，这个建议好。以后啊。
4: 具体工作我和恩来抓，毕石啊，你就负责领导我们两个。就这么定了。
5: 报告。
4: 彭奇最新战报。
5: 哦，你。
4: 我西北野战兵团于25日在清化边设伏，全歼敌31旅直属队与92团全部，旅长李继云以下近3000人，无遗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完毕。好。
2: 打得好，这下呀，蒋介石这个脸啊，要气绿了。这个彭老总和习仲勋不简单呐，第一仗就给胡宗南一个下马威。我就说嘛，留在陕北也不见得有多危险，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嗯，胡宗南进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威风不了几天的。
0: 从今天起。
2: 中央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咱们都使用化名吧。
0: 好，我是中央直属司令部的司令员，取个谐音，就叫史林吧。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必定能够取得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我们离开延安，照样取得胜利。李德胜。

不休息了，趁着老天爷心情好，雨也不下了，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啊！

0: 红军，红军，怎么样？你醒醒啊！哎，小高，水。来水。快找个担架来！
1: 快点，快抬担架来！快，担架！
0: 不行，我不上担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你们辛苦了，
1: 担架来了，
0: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1: 身体是干革命的本钱呐！啊，
0: 上担架！来，慢点进，来，小心，小心，小心，来，慢点，走，走，快，抬稳了。什么事啊？
1: 主席，敌人距离我们只有10多里路啊！小心啊，小心！
0: 同志们来避时，让他们沿着这条山沟直奔吴宁河。
2: 前面的可以吗？
1: 好，
2: 可以。
0: 可是周副主席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
3: 台上他，他不肯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就说是我的命令，他必须做担架。
4: 是。
3: 哎，等一等，告诉江青，让他照顾好恩来。
4: 是。
3: 哎，给你。哎。这个老蒋啊，之前不是说3个月消灭我们吗？ 没有办到，又说用1年时间来消灭我们，现在1年过去了，又发个什么戡乱总动员，说与我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个算命先生啊，从来都没算准过。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前他跟我们算命卜卦，现在我们也给他掐回手指，算算卦。5年，我看最多再有5年的时间。
5: 我们就能达到蒋介石赢得全国战场的胜利。5年，是不是早了点啊？
3: 不早，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民心。我们在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老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民心是在我们这边的。老蒋呢，战场上是屡战屡败，内部更是贪腐横行，经济崩溃，民怨沸腾。
4: 战争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不会按照蒋介石的算盘打下去。该是我们由防御转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时候了。嗯，哎，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提一个新的口号了？
3: 新的口号？
4: 对啊，前面内战爆发的时候，蒋介石看似强大，来势汹汹，当时主席提出了一句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坚定了大家的信心。现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一个新的口号，统一大家的思想，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3: 这些天我也在反复琢磨，最后想定2句话，还是10个字。
5: 哪10个字？
3: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7年夏，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派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推动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
1: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你们看，这个是咱们边区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大纲啊，然后呢，这上面说到了土地改革的具体办法。
0: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关注的土地改革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大解放区翻身农民欢欣鼓舞，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

0: 十二月会议开到现在，中央的核心政策还是土改，后方土改搞得好，前方打仗才有保证嘛。土地法大纲颁布以来，你们下面的土改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啊？我们晋绥地区的土改整体态势是不错的，但凡解放区，无论新老，基本已经达到了耕者有其田，个别地区虽然动作慢了一些，但是也正在迎头赶上。
1: 陕北方面的群众对土改的热情非常高，不过偶尔也会有过激过躁的行为，
0: 就算有，也瑕不掩瑜嘛。
1: 要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是要有点大刀阔斧、暴风骤雨的精神，不可拖泥带水，要避免右倾啊。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永远是他们的坚实后盾。
2: 暂缓，土改工作不是搞得很有成效吗？正是大力推进的时候，仲新同志，怎么到你这里变成暂缓了呢？主席，因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土改工作并不是一片大好，而是存在问题。要反的也不是右倾，恰好相反，是左倾。
1: 左倾？
2: 你的意思，我还搞反了？从整体情况来看，不能说是全部搞反了。但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土改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你看啊，第一，过于强调贫雇农路线。我们在土改工作当中，强调和动员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这在新解放区可以，但在老解放区不一定合理呀。
1: 为什么？在新解放区，
2: 贫雇农确确实实是基层群众的主体，但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这些老解放区，我们党在这些地方执政少则七八年，多则已经十几年。我们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控制剥削程度，鼓励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目前凡是老区， 占比例最高的基本群众，应该都是些中农了。真正的赤贫阶层，反而是极少数。这其中，除了一些家庭有特殊情况外，剩下的，都是些抽大烟的、赌博的、好吃懒做的、不好好生产的。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土改工作，那么乱打、乱扣、乱斗、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
1: 就成了普遍现象了，这样会搞得农村人心惶惶，是非不分的。接着说，这第二点，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扩大打击面。比方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还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受到了冲击。什么？有这种事？
2: 李鼎铭先生
1: 刚刚在议和病逝，当地政府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还有安文钦先生，家产全部被没收，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到现在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胡闹！两位老先生一直都是我党的老朋友，当年精兵简政的好建议，就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嘛，还有安老先生， 前不久还主动向政府献出了他们家的300亩地，来带头支持我们的土地改革。像这样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都要斗，真是无法无天。这不是让人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骨骂我们是过河拆桥吗？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闭目塞听，自以为是，考虑问题脱离实际，
2: 只从老经验出发，
1: 仲勋，幸好你提醒得早，提醒得好啊！
3: 主席，我所了解到的也只是个别现象，未必能代表整个土改的工作情况啊。
1: 所以更要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仲勋，这样，我代表中央交给你一项特殊的紧急任务，马上回去，组织工作组，你亲自带队， 下去搞调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边区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彻底摸清楚，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2: 哎呀，主席啊，可能不行啊。西北野战兵团马上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安排部署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作为副政委，恐怕走不开啊。
1: 不，这些事都先放一下，交给老彭担当吧。土改比打仗更重要。
2: 是。

0: 走路要小心呐！哎，安老先生，我是受主席的委托，专程来看望您的。主席说了，您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地方乡政府在土改工作期间，对您开会搞批斗，甚至将您和您的家人扫地出门，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左倾错误行为。主席，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他。
1: 向您致以诚恳的道歉，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了。不敢当，习书记，可不敢当啊！
2: 和您一样，还有李鼎铭先生，都是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只可惜，天不假年呐，主席已指示边区政府又为李鼎铭先生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希望您能够出席，并代表民主人士给李鼎铭先生致追悼词。
1: 谢谢主席。
3: 谢谢习书记啊！不用，
4: 安老先生，那就请您收拾一下回家吧。绥德县政府已经归还了您的房屋和财产。安老先生，回家吧。
3: 回家，回家。
4: 好。
3: 安
1: 老先生，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3: 啊，还没睡？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4: 劝不住啊，安眠药我都送了好几回了。
3: 主席一直在看习书记的调查报告。
5: 报告，主席来了。仲勋同志这份调查报告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你马上照我的批复给他回电。第一，他的这半个月来深入基层，所得出的这份调查报告内容详实，我完全同意。第二。
3: 请他立即着手，按他报告中所提出的九条纠偏措施，坚决纠正土改工作中一切左的偏向。
4: 是，
3: 去吧，我马上去。
4: 主席，别抽烟了，您该喝药休息了。好啊，来。
6: 除习仲勋的报告外，12月会议后，毛泽东还先后批转任弼时、邓小平等人关于土改政策的有关报告。后来在途经晋绥根据地时，他还专门为此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很快纠正了土改工作中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
5: 小林啊，
3: 主席。
5: 主席，您不是吃完药睡着了吗？怎么又起来了？差点忘了件大事。你马上把这份批示送给叶子龙，让他把这份批示连同习仲勋同志的调查报告一起转发给全国所有的解放区。记住啊，一个都不能少，马上发。各地区收到后，实施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中央，第一时间送我批阅。
3: 是。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告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个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并根据这一重要判断，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

0: 我们要往前进，
1: 军座，共军离我们就100米了，你得快撤呀！
0: 撤？往哪儿撤？30000人全包了轿子，我这个军长还有什么脸回去？

0: 整编二十七师、整编九十师及六十一旅29000余人在瓦子街全军覆没，宜川已被攻陷，共军兵锋直指延安。还有，共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通告，说刘戡军长的遗体已经被妥善装殓，如家属想要认领运回，共军将予以方便。司令，刘军长的家里人已经闹到南京委座那里去了，你看是不是？
1: 滚！滚！滚！你们都他娘的滚！

0: 从长征到陕北以后，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
1: 在这13年里，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

0: 主席，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东征啊。那是主席第一次过黄河。
1: 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又回来了。主席，这次过河之后，你还打算回来吗？
0: 要回来，不过是在胜利之后。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

0: 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对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

0: 段进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2: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2: 嗯，
1: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

0: 肾产，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大庆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1: 这次转移事关重大，我们要对每一位留下的人员负责任。毛泽东同志是否留下，还是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6: 猪毛猪毛猪毛不分呐、啊、既然毛不走，我也留下算了。
12: 那我们也留下。
13: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长乐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康康心
18: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7: 速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天在此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啊。真会挑时候啊！我才当了三天的总统，你们就把延安给我丢了。
1: 总统，以目前态势，乘虚突围，或许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0: 罢了，也罢了。在屠明占领延安，已经毫无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真是国威思良将啊！对了，陈明仁呢？
1: 正在接受调查。
0: 调查？为何？
1: 去年四平一战，他虽获胜，宋先生告他纵兵抢粮，所以
0: 此文他胡闹，马上停止对他的审查。
1: 是，
0: 立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所有的将领不得缺席。
1: 是，总统。
2: 现在延安收复，西北大局已定。东北方面自汨罗发动冬季攻势，已经把几十万敌军围困在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中。
3: 现在要破的就是中原这个局啊。
1: 是啊，老蒋在中原还有100多万人马，其中包括几十万机械化重装备兵团，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们。
2: 特别是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以后，插得最深，压力也最大。我看啊，是该考虑减轻他们的压力的时候了。
3: 眼下中原是敌强我弱，如何才能搅乱蒋介石这个局？我倒是有个想法，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反复盘算。我觉得是时候用上了。哦，
1: 有什么妙招啊？
3: 釜底抽薪。从中原安排一支部队，不用多，几个纵队即可。出其不意，渡长江，南下江南，分阶段越进闽浙赣，摆出直接威胁南京、上海的架势。这样，一可以搅乱蒋介石的部署，吸引敌人中原重兵从北向南回援；二能够缓解刘邓的压力，下火中原整盘棋。三，将来我大部队渡江南下，这支部队还可以做接应。
1: 第二次千里跃进，把战争引向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回头再收拾中原。果然是妙招啊。
3: 这个想法我已经几次电报和朱老总他们商量过，他们也都赞成。
2: 招倒是高招啊，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神来之笔，这个人选很关键啊。
3: 关键在人选。这个将领啊，既不像林彪，也不像彭德怀，要能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随机应变，举重若轻，而且还必须对江南一带有比较深厚的了解。
2: 毕师啊，听主席这个意思，这个人选心中早就有数了，是不是啊？
3: 我先不说，听听你们的意见，看谁合适啊。
1: 我倒有个主意啊。

0: 谁都别先说。
1: 咱们学一下三国里的周瑜和诸葛亮，写在手心里。
2: 好主意。
1: 好，写就写。
3: 素玉。

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整整坚守了19个昼夜，虽说是弹尽援绝，但仍然能血战到底，最终力克悍匪林彪，堪称是我党国军人之楷模呀。在此晋升陈明仁为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良，
1: 要永远记住我黄埔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我黄埔军校的精神。

0: 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和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可能面临的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时不南下的建议。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电邀陈毅、粟裕前来面商。
1: 井冈山红二十八团粟裕向毛委员报道：
2: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个头不大，嗓门大。17年不见，一点都没变。哎，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陈毅，你也坐。不吃饭看着我干什么？我这里又不是鸿门宴。吃啊，
3: 吃呗。是，来，老总。
4: 大家不用多虑，党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反省一下失败的原因所在，以及有何良策应对。好了，有谁先来开这个头呢？

0: 要不，总统，我来说两句。
1: 吃饱了没有？不过还有啊，头一回来，不能在我这里饿坏了你的肚子。
2: 饱了饱了，主席，这么大一桌饭菜，再不饱都成饭桶了。
1: 吃饱了，咱们谈正事儿。苏玉。

0: 你是怎么回事？啊，三令五申让你下江南，怎么就讲不通啊？你粟裕的兵是天兵天将啊，啊，那么难调动，今天你不给我讲出个死守阴谋来，我撤你的职。
1: 是。
2: 中原，幅员辽阔，敌在黄淮地区，虽然集结有重兵，但因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并不多，这就给我军带来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大歼灭战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便于敌军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重要的铁路干线和公路被破坏掉的情况下，敌人的机械化重装备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反而成为他们的拖累，而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地合击敌人，实现速战速决。第三，中原地区靠近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可以得到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陈谢兵团等三大主力挺进中原后，新解放区的党政工作和居民关系也都有了基础，足可以支援战场。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军在中原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有利条件。目前中野和华野十个主力纵队都集中在中原地区，完全可以承担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如果华野调兵南下，则势必使我军兵力分散，给中原战场大量歼敌带来困难。所谓逐鹿中原，主席也曾说过，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所以我认为在中原实施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接近成熟，也只有敢于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态势。
0: 如果按你的设想，改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歼敌的数目可不是几个旅啊，而是一次几十万，这和你指挥的总兵力数是相等的，你办得到吗？
2: 有困难。
0: 我是问你办得到办不到。
2: 办得到。
0: 你肯定？
2: 我愿向中央立军令状。
0: 两点。第一，我收回渡江越进闽浙赣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考虑不周，而且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粟裕同志的想法比我高明，是正确的，大家是否有意见？
3: 我同意。
4: 没有。
5: 同意。
6: 同意。
0: 第二，为实现中原战略总决战的目标，就要加强华野和中野协同作战的能力，我建议调陈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由粟裕同志担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你们看呢？
3: 我同意。
5: 同意。
7: 同意。
3: 同意。干脆啊，也不要带了，我看就把华野交给粟裕司令员兼政委怎么样？
2: 哎，不行不行，华野离不开陈老总，他走了我不踏实，我还是给他当副手吧。
3: 你们就不要争了啊，中原军区也需要陈老总嘛，啊，咱们还是按照主席的办法，陈老总继续保留华野的职务，你粟裕呀官升一级，代司令员代政委还是在陈老总的领导之下嘛。
2: 是，只要陈老总罩在上面，我心里啊就踏实了。
3: 哎呀，依我看啊，这是弥补。

0: 巴巴缠住了糯米饭，哎，我还是甩不开你了啊！<笑>好，接下来按你们的想法，中原地区全面反攻，准备战略总决战。
1: 子撤销，陈明仁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职务免于处分，调任国防部高参，蒋中正。
0: 子良兄，你也别管总统，人家翻你的老账，告你坚守四平的时候纵兵抢劫，总统也不便偏袒，暂时撤你的职，也算是个交代嘛。

0: 1948年夏，中原、华中、华北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先后取得豫东、津浦、晋中、襄樊、冀东五路大捷，兵临重镇徐州城下。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总决战前夜。
1: 宋家的中国纺织公司，孔家的中国粮食公司，他们垄断了全部原料与销路。他们这些国营企业天天巨额亏损，却害得我们的棉纱厂、纺织厂、面粉厂既进不到原料，也卖不出产品。我们的几家面粉厂已经停产了，剩下的几家工厂也即将停工。父亲，如果再这样下去，荣家的事业就全都垮了。
2: 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我已经给蒋委员长写了好几封信了。官商如此垄断，国家经济迟早崩溃。蒋委员长他不会不管的，他不会不管的。
1: 父亲，您给蒋委员长写的信已经全部退回来了。

0: 现在我们家的账上还剩下多少流动资金？
1: 不多了，剩下的现金恐怕两个月都撑不过去。
0: 全部取出来吧，当成红利给股东和工人们发掉。
1: 全部发掉？父亲，如果剩下的这点流动资金全部发掉的话，我们还怎么维持生产呢？
0: 还生什么产？哪有什么产可生？不干了，干也是白白的亏完这点本儿。眼下物价一日三涨，早点把这些现钱给大家发了，还能让工人们吃几天饱饭。去吧。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害，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用民力。所以一切皆由官办，因官由民出，事不切忌，陡然增加浪费而已。 而今官商经营混乱，巨额亏损却垄断一切，反将民营企业压迫至全无生机。国民政府与国民争利，真天下之大谬也。

0: 你想和我说什么？父亲，你看，这是500万法币啊，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一升米，可是，在如今的市场上，它却买不了这一升米啊！
1: 直接说你的想法。
0: 静儿想割肉补疮，还为时不晚。
2: 你要割谁的肉，补谁的疮呢？割贪官奸商之肉，补党国经济之疮。有具体措施吗？第一，币制改革，
0: 严禁一切囤积居奇。你打算从何入手？
2: 上海，父亲，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既是国家经济之根基，也是他们投机炒作的大本营。
0: 这件事就由你去办。
2: 父亲，
3: 这金融改革，
2: 币制改革。 牵扯面很广，阻力也不容小视。
0: 静儿，现在前方战事吃紧，我无暇顾及，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
2: 我一定会全力支持。是，父亲。这次，委员长派本经济督导员来到上海，为的是。 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为此，本专员必排除一切阻挠，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本专员代表政府正式宣布：凡是违反国法，无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私人关系有多深，我都将依法惩办，绝不姑息。
4: 小心呐！来。

0: 拿着。嗯，来给我。
1: 宋妈妈好，
2: 宋妈妈好，
3: 小朋友好，大家快坐下吃饭吧。有根，能吃饱吗？
1: 能，宋妈妈。
3: 哎，真乖，快坐下吃饭吧，坐下，慢点啊，慢点儿，来，慢慢的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吃这些东西怎么行？
4: 能吃上这些，还多亏了蒋经国冻结了物价。要是还像原来那样一日三涨，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
5: 大家看啊，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然利于敌军的互相增援，但是也利于我军的广泛的机动性作战。
6: 好啊，东野南下北宁县20多天，部队和物资都已经到了锦州前线，老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察觉的迹象，看来啊，拿下锦州的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7: 哎呀，这想起来从2月份到现在啊，
8: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9: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8: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1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12: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3: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4: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3: 银满箱，
14: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3: 千真万确，

0: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晶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
0: 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5: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3: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

0: 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操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精品的稀缺典藏，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这个消息，
1: 大庆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命令各部对猪猫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10: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9: 当然不能，
10: 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11: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博古轰下台去了。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长乐
16: 用酒。

0: 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哎呦，
4: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6: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7: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6: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7: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6: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二月份到现在啊，就是为了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和林彪同志光这笔墨官司就打了半年多了，光这电报就发了有70多封，直到今天呢，才把这个犟脾气说服了。
1: 是啊，要在一年以内吃掉蒋军50万元，这对我军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硬仗
0: 了。哎，
1: 林彪他们有所顾虑，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这也难怪，几十万大军，上百万吨的物资，这么大规模的运输行动，敌人又掌握着制空权，原来预计啊不出3天就会被发现，没想到还隐瞒了这么久。
2: 也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啊。哎，老蒋现在啊估计啊怎么着也该察觉了，只不过现在察觉晚喽，他东北几十万大军撤退的大门就要被我们关上了。
3: 根据我们空军的侦查，共军林彪主力已沿北宁线南下，意图是攻占锦州，切断我东北50万大军的后路，此意是关系到党国之气运和整个东北之存亡。我已急调4个师的援兵前来锦州，对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聚歼林彪于城下就看诸位的了。
4: 加上这4个师，我们在锦西地方的兵力已经是林彪的2倍之多，拿下他们不是问题。
3: 我会很快赶回北平，让傅作义尽快地派出援军，在我离开这段时间，就由第54军军长阙汉骞代为指挥吧。
4: 承蒙总统信任，汉骞我必竭尽所能歼灭林彪。

0: 敌人是一个师，是。蒋介石突然增援四个师，现在敌人在葫芦岛的兵力是四个军十一个师，是我军的三倍，而且敌人是海陆空协同作战，火力远比我们强大。既然如此，我们原本在锦西方面布置的阻击部队是不够用的。
1: 一旦阻击部队挡不住敌人，那么锦州方面的局面可就被动了。林总啊，你看呢？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我看这锦州是不好打了。
2: 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啊，再也不能改变了。这锦州必须要打下来。这把他们犹豫啊。
3: 林彪这个娃娃，这不是胡闹吗？哎，怎么回事啊？
2: 那个林罗刘呢，刚刚来电，说因为蒋介石突然向葫芦岛增兵，林彪决定。
4: 放弃锦州，回过头去打长春。林彪有林彪的难处啊。敌人呢，一下变成了十一个师，从葫芦岛到锦州只有50公里，而中间呢，又隔着一个一马平川、易攻难守的塔山。一旦塔山守不住，进攻锦州的主力就会被南北夹击，势必。
5: 遭到重创，所以他的压力是大呀。压力大就把人给压垮了。我看还是前年四平一战伤了他的元气，畏首畏尾，东也怕西也怕，五心不定，到头来输得干干净净。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他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他还是不敢打。 让他南下打锦州，他迟迟不动，不是筹粮问题，就是桥梁不通，交通不便，又害怕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现在阳澄武兵团已经悉数绥远，去端傅作义的老窝了。好不容易等着，攻锦部署全部准备完毕，锦州的外围也都打下来了。 就是因为葫芦岛增兵这一项并不是很大的军事变化，他又要回师打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嘛！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怕什么？
2: 说来说去，他怕的还是敌人的援兵，
5: 怕就不打了，打下锦州才能锁住东北的大门嘛。 一旦东北的敌军撤入关内，势必加强他们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能力，给华野和中野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说到底，还是因为局部的困难，丢失了整体的观念。这个娃娃，到底是不成熟啊！
4: 已经不是娃娃了，
5: 这就是娃娃干的事嘛。
4: 主席，你不要生气。 在这件事情上，不能犹豫。中央军委应该给他们下死命令，必须拿下锦州。
2: 对，林彪就是这个脾气，谨小慎微惯了。这个时候，得要逼他一下。
4: 我。

那就你掂量，不，我亲自给他拟。林总啊。

0: 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部队回返，这怎么跟部队解释啊？万一给部队造成了混乱怎么办呢？还有啊，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在沿途追击我们，会使我们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啊！这不仅违背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同时也会影响。 整个东北战局啊！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可现在敌人是我们的两三倍，一旦战斗打响，塔山堵得住便罢了，堵不住，我将受到沈阳、葫芦岛、锦州城内三面夹攻。 事情可就大了。现在葫芦岛的敌人又增加了4个师，我们也集结，再增派一个纵队打阻击。这打锦州是我们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和批准了的。现在南下的攻势已全面展开，部队的士气正旺，还有锦州外围都已经肃清。林总啊，这牵一发。
1: 耳洞全身呐！我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攻打锦州的计划不要再改变了。
0: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2: 林总，我同意政委的看法，
0: 可电报未经发出去了。
1: 不要等军委的回电了，我们再给军委发一份电报表态，说明我们现在仍然做着攻打锦州的准备。
3: 发，马上发。这个林彪啊，犯错误快，改正错误也蛮快的嘛。哦，
4: 怎么回事啊？
3: 哈，总算下决心打锦州了啊！这一晚上把我们折腾的。<笑>
4: 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马上给他们回电。
3: 哎，
4: 回电，回电，马上回。哎， 电文这样写：林罗刘，收到你们的来电，十分欣慰。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坚决实施。

首相毛主席拍了胸脯，我们四纵就是他，我们四纵就是山，有我们四纵在，敌人他打不过他山。林总交代我们四纵一句话：枪一响，上了战场，老子就死在战场上。大家说。

0: 怎么样？
1: 哦，行了。主席，东野来电，今天凌晨，四纵组织了一次反击，把塔山失去的阵地又夺回来了。
0: 四天四夜，这个四纵不错呀。
1: 嗯，
0: 一步没让，啊。看来，撑到锦州总攻大有希望。
2: 都支撑四天了啊，快回去密教，离总攻还有24小时呢。
0: 嗯，也好，回去秘密
1: 啊。好啊。
0: 哎，老孙，
3: 主席啊，你看谁来了？
0: 阿莹，
4: 爸爸，爸爸。
2: 小心点儿。

0: 不知是杜叔叔驾到了。
1: 哎呀，贤侄啊，你来得这么匆忙，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呢。
0: 啊，金国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访，实在是有些失礼啊。不知杜叔叔当街拦车有何指教？
1: 贤侄啊，我今天就是把新闻界的记者给他们聚在一块，让他们给我见个证。前些日子犬子杜维平因抛售永安纱厂股票一案已经被收监了，听说是贤侄下的命令。
0: 各位记者朋友，杜维平勾结财政部官员，在交易所外公然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万股，非法获得暴利5000亿元，而且证据确凿。不知杜先生有什么异议？
1: 哪里，岂敢！这是犬子维平囤积的物资清单，我已全部整理在此。哎，犬子违法乱纪，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严呐。江专员，无论你怎么处置他，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杜某绝无二话，请江专员查收吧。不过据我所知，在上海滩还有一家公司，他们也在囤积违法物资，而且这数量超过犬子不止10倍。
0: 请杜先生明示吧。
1: 扬子公司总经理孔家大公子孔令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你一声大表哥吧。
2: 谢谢爸爸。爸，这花生是我自己种的，你看多大个儿。还有这红枣是我们土改工作队院子里长的，我呀给它浇了半年水，

0: 等着它结果子，带回来给您尝尝。哦，甜不甜？
1: 甜。安莹，你坐下。我还有事问你，你给我讲一下，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进行的怎么样了？
0: 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左，第一步就是三不准。
1: 哦，哪三不准？
0: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亲查五代，乱定成分。
1: 还有呢？
0: 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确实，经群众反映强烈，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
1: 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现在嘛，可以发个农村博士文凭啊。对了，一会儿让小李啊就在我那屋搭个床，今天晚上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0: 行啊，
1: 聊他个通宵。
0: 我也正好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只要您不嫌我吵就行。
1: 嗨，哪有当爹嫌儿子的，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啊。
0: 爸，我不抽烟的。
1: 啊，好啊，年轻人不抽烟好。我呀是机心难改喽。

0: 谈恋爱了
1: 啊？南大当婚，天经地义嘛。是哪家姑娘？
0: 您认识的？
1: 我认识。
0: 她跟我一起来了，我这就带她进来。

0: 琪，你们俩。哎呦，你们俩呀。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好啊，思琪啊，也不枉你叫了我几年的爸爸，这回啊，算是真正成一家人喽。
1: 爸，那您是同意了？
0: 好事嘛，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同意，我100个同意。
1: 爸，那我打算跟思琪尽快办理结婚手续，您看行吗？
0: 那思琪妈妈同意吗？好，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1: 就下个月。
0: 哦，快点也好。说起来啊，这安英都满26了，也不小了。思琪，你也……思琪，我记得你是年底的生日吧？
2: 嗯。
0: 哦。应该还不到18吧，
1: 就差2个月，要是按虚岁算的话早就满了。
0: 蒋晴啊，
2: 啊，
0: 你先带思琪去休息吧，有些事儿我跟阿莹再商量一下。
2: 好，走，思琪上我那儿去聊会儿。嗯，
3: 爸爸，那我先出去了。
0: 嘿嘿，
2: 哎呀，干什么呢你？啊！哎呀，
4: 我就是想看看。
2: 那下面还着着火呢，烫着怎么办呢？真调皮。
5: 爸，论军龄，论级别，我哪儿不够格呀？何况我今年都26了，怎么就不能结婚？
6: 我没讲你不够格嘛，可解放区颁布了婚姻法，男满20，女满18。才能结婚
7: 啊！对了，
6: 思琪的年龄还不到，不够条件吧？
1: 可他就差2个月啊，
0: 差2天也不行。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0: 你跟谁结婚，你可以做主，够不够结婚条件？解放区的婚姻法，那要做你的主啊。
1: 爸，您到外面看看。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5: 又不是我一个。
6: 别人岁数不到结婚，那是他不对，不能因为人多了法不责众
0: 就可以稀里糊涂蒙混过关。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娶，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2: 别娶。

0: 我没有求过您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求，也见不到您。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您让我去农村，我没话说。您让我下基层，我挑最远最苦的地方去，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干最累的活，我都没有意见。在外头，我没有说过一次我是您的儿子，我全凭我自己干。
1: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意见。我都答应私企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怎么就非不肯答应呢？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
2: 我不当了，
3: 不想当牧的，你走，
0: 走就走。
4: 思琪，我们走。
3: 阿英，
4: 阿英啊，你是哥哥，不要较劲。嗯，
3: 别惹爸爸生气。
4: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3: 哥哥，你别。
4: 阿英，你这孩子，来，给我，给我。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走吧，走吧，啊。

0: 这个信息都往火堆里面啊！下一个，那边的字，还有这个，都别漏下，好吧？嗯，去办吧。
1: 夫人，
2: 这个好，知道了。
0: 看这个是什么事儿？
2: 找一找。
0: 好，母亲。
3: 夫人。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

0: 这么敢这么送，
1: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你棒！
4: 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

0: 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
0: 不
4: 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

0: 饱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个消息，
4: 华强浩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2: 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13: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12: 毛主席，队长，您的意思是
14: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15: 太好了！
16: 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国鬼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20: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都安排好了，思琪去跟娜娜住，暗英去和老孙搭伙去了。

0: 你轻点行吗？那皮子都让你刷秃噜了，俺还得用呢。你包去了。俺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孙大爷，这马不都放跑了吗？留着这些家伙事儿干什么呀？
0: 马放了就不留着了。俺是什么的？俺是马夫，主席出去没马骑，那是俺的失职。 俺不得给主席学磨匹好马呀！就是相了不少，没有一匹配得上主席的。当初啊，俺选婆娘，也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俺说你这个后生，怎么那么大脾气呀？
1: 不就是让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那个女子要是跟你好，早晚还不是你屋里头的人呐。我不是急这个，
2: 那你急个啥呀？
1: 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个啥呀？
2: 我就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儿子。
1: 啥？
2: 孙大爷，他让我去农村。 我就一头扎进农村去了，他让我去土改，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做，可是我现在就求他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也根本不关心。
0: 问你，你多大了？26了。26，你还知道你26啊？ 俺还当你两岁6个月大呢，他张口一个他，闭口一个他，他是谁呀？他是你老子，是你爹。天下哪有爹不疼儿子的？你到农村去，他还少惦记你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不会数数？俺一天到晚跟着你爹，你爹惦记不惦记你，俺还不知道啊。别的不说。 就说，他走这路上，看见个头高的战士，都忘不了念叨。瞧这个，跟俺的儿子差不多。人家走出老远去了，他那脑袋还拧得跟毛花似的。你直看着，你说他不惦记你，他能这个样子？
3: 真的？
0: 俺60多岁了，糊弄你干娃娃干什么呀？不就是不同意你结婚吗？ 又不是不让你结，就是俺规定让你等等，怎么了？

0: 孙，五声的字儿认识一斗，扁担长的字儿认识两根儿，话糙理不糙。你是党员，俺是党员，你爹也是个党员，你爹还是个不一般的党员，他是咱全党的主席。你想想，他要自己怎么跟咱们全党成千上万的党员说话说得硬气，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支持咱们这个党。俺是个马夫，俺要是把主席的马喂病了喂瘦了，俺的腰杆子也就挺不起来了，俺也就没这个脸戳在这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了。当马夫是这个理儿，当主席也是这个理儿，不能因为你让你爹干不好了。凡事起个好的带头用，这是共产党的规矩，那不是说说好听的就行了的，关键得做。要是老百姓的碗里还都是黑豆子，咱党员的碗里好意思多个米粒儿？
1: 孙大爷，您的话我懂。
0: 你懂个屁呀，你爹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在作战室里一熬就是整天整宿的不合眼，你还在这儿耍脾气撂蹶子，光让你爹心疼你，你想过没有？你爹他容易不？想没想过你也心疼心疼你爹？你也就是你爹的儿子，要是俺的儿子，俺早就揍你了。想想吧你。

0: 林总，塔山消息。今天凌晨，敌出动独立二十五师对塔山发动轮番进攻，四纵一天之内伤亡逾千，守卫主阵地的第34团伤亡超过800，一线连队基本伤亡殆尽。
1: 回电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2: 是。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东野阻击部队在整整6天6夜里浴血塔山阵地，顶住了敌军11个师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锦州战役的胜利。阻击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牺牲最为惨烈的塔山英雄团四纵第34团，战后仅存21人。

0: 我是陈云。
1: 陈政委，我是王秘书啊，我在火车站呢。
0: 啊，王秘书啊，请讲。
1: 啊，陈政委，罗先生跟我说，前方有一段铁路被敌人炸坏了，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抢修呢。罗县长跟我说，即使铁路修好了，晚上行车也不安全。你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明天早上再走，怎么样啊？
0: 事不宜迟啊，你告诉他们，
2: 哪怕是铁路半夜修好了，
0: 我也要连夜赶到七道江。
1: 好的，那我去通知他们。
0: 好的。

0: 赵岩，您的电话。
1: 我没时间接。
2: 是伪造。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俘虏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近90000国民党官兵。
1: 东北的大门终于关上了。哎呀，我这心呐，总算是踏实了。
2: 哎，杨尚坤，
3: 到。
2: 东野一口吃了国民党100000人马，我们几个可是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呢。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好，哎，
1: 吃饭对我无所谓。我现在就想睡一觉。
5: 哎，主席呢？
6: 哦，他一听说锦州打下来的消息，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跑回去了。

0: 我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就想结个婚，我都答应思琪了。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我不当了，
1: 不想当莫当。你走，
0: 走就走。

还以为你走了。没走就好。

0: 你觉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1: 舒服，很舒服。阿莹，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把梳子？
0: 我在工作队跟村里的老中医打听来的，牛角梳子，梳头最好。爸，我知道您精神衰弱，总失眠，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专门带了一把。以后啊，您就用这牛角梳子，天天梳梳头，肯定比以前睡得好。
1: 阿英啊，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啊。
0: 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
1: 你能这么说，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思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思琪年龄够了就给你们办喜事，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们主婚，好不好啊？
0: 哎，那咱可说定了啊。
1: 说定了，老爸一言驷马难追。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0: 这飞机每天往车站飞，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呢？
1: 是啊，我也奇怪呀、啊。
0: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2: 对呀、啊，
1: 好。大城市的人呢、啊，他们吃饭穿衣呀、啊，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
0: 喂，喂，沈阳站吗？喂，喂，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
1: 快去吧。
3: 首长，沈阳长期被围困，解放前粮食奇贵，所以工资标准不能按照解放前来发。
1: 可以先发放一些生活维持费，发放多少呢？应该可以买五六十斤粮食吧，总不能让大家挨饿吧。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3: 好，

0: 我回来了。
1: 好，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您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了不起的收获，要给他们记功了。
1: 马上通缉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0: 行。
1: 首长，电台工作了。
2: 波长38.9公尺，播音时间早6点半至7点半。
3: 祝贺你们呐！你们今天刚刚到，就能开始播音了。
4: 首长，音乐节目
5: 部队刚收了辆小车，他们说应该给您专用。
3: 什么车？
5: 袁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车。
3: 哦，我不用，让部队留着吧。
5: 好。
3: 生产状况怎么样了？
6: 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但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呢。
3: 这些工厂能否迅速复工，才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
6: 嗯。
3: 解决生活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大家心里就不慌了，啊。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的工厂迅速开工。

这建筑不错，哼，难怪两家争呢。经理，啊，好。部队入城的时候啊，我们缴获了300万斤粮食，可是，在沈阳，仅仅国民党的俘虏和那些散兵就有7万人之多，所以粮食的供给压力非常大。 沈阳的粮价定的呢，要比周边的铁岭啊、开原等产粮区要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粮食进城。同时呢，通过百货公司公布一下物资收购的价格，好让商人有个参考，对物价有个了解，以便开市。是。 虽然目前为止，这物资还是靠政府供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同志们，能不能成功地接收沈阳，关键有3件事：第一呢，是保证财政的平衡；第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第三，是铁路运输的周期和车辆的运转数量。 而这3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就不能够打通。所以物价问题，是我们接收沈阳的牛鼻子。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0: 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

0: 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

0: 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马小浩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1: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高级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3: 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14: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
15: 这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见狼了。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呢。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2: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贴。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四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全歼黄国韬、黄维两大兵团，并将杜聿明集团近30万敌军围困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

0: 李娜，哎，李娜，你怎么站那儿啊？快下来，快下来！主席，主席，李娜，你慢点儿。主席，您看。
1: 啊，娃娃，上面有冰，小心滑倒啊！扶着梯子慢慢下来。
2: 知道了，这就来。
1: 两只手扶梯子，两只手啊，
2: 嗯，
1: 哎，两只手扶梯子啊，
0: 慢点慢点，小心点，
1: 扶好了，
2: 我可以的，放心吧。
1: 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吓死个人。
2: 爸爸，你看。
1: 嗯，哪儿来的？
2: 不知道，我看他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
1: 嗯，
2: 他是不是受伤了？
1: 哎，嗯，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
2: 那他还能飞吗？
1: 嗯，那得看他能不能治好喽。伤要是养好了，它就能飞。

0: 能不能帮他养伤啊？
1: 啊，好，爸爸给他做个窝，由你来负责照顾他养伤。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
0: 嗯，记住了。
2: 主席，报告主席，淮海总前委来电。
1: 哦，
0: 爸爸，我和小豪阿姨去给鸽子治伤了。
1: 嗯。

0: 老毛，
1: 嗯，
0: 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大体也就如此了。
2: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1: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3: 是啊，刘邓臣的电报也是这个意思。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聿明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前委认为，目前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0: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傅作义吃掉。
3: 主席，你的意见呢？同不同意他们发起总攻？
4: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
0: 围而不打？
4: 对，让华野围住杜聿明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2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4: 对杜聿明围而不打的原因之一，正是为平津考虑。平津战役开始半个月来，张家口、新保安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如果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聿明。
0: 哦，你是要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聿明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而我军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4: 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嘛，我在想能不能少死一点人呢？这次华野中野歼灭黄伯韬，伤亡6-7万人，歼灭黄维伤亡3万多，总伤亡已接近10万，再加上敌人的伤亡，这就是20多万人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向杜聿明发起总攻，老总啊，你估计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杜聿明啊？
0: 杜聿明。

0: 集团被围，也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兵力、战斗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实力还存在。如果全歼这30万敌人，我军至少要付出4-5万的代价呀。以4-5万的代价换取歼敌20多万，怎么算？当然都是我们大获全胜啊。 可这毕竟是几万生命啊！要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战争不可避免，伤亡也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去啃硬骨头。
1: 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60万，敌军80万，打黄维打黄埔头，必须速战速决，否则。
0: 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聿明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
2: 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3: 苟能制心灵，岂在多杀伤啊？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 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20-30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嗯，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3: 二。 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2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 老百姓的之前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呐。如果长时间包围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呀。我看啊。
4: 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5: 可以。
6: 好。
4: 嗯，我这儿没问题，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也飞不出陈官庄。
6: 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
4: 我只要求一条。
7: 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战士们吃得饱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嘛。
6: 好，
4: 搞定了，就差粮食了。
7: 嗯，我马上联系华东局，请求他们与中原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4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1个月的。
8: 冬粮供应，嗯，那要筹集1亿斤粮食了，动员近百万之前群众啊！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
9: 是。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 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

光单价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值钱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鸽子，来，
1: 你吃你的。
0: 那为什么爸爸能喂他呀？
1: 爸爸少吃一口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嘛。哦，
2: 娜娜过来
1: 吃饭呢。
2: 恩来
1: 啊，恩来，有什么情况？
3: 淮海总权委发来电报，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支前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下了死命令，不让杜聿明集团
4: 离开陈官庄
3: 半步。
1: 好，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3: 是啊，主席啊，有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1: 但愿杜聿明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0: 小鸽子吃饭。
2: 小东西，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
1: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的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什么人？
1: 还有他的枪呢？
0: 站住！
1: 干什么？
0: 别动！你们什么人？
2: 大爷，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
3: 给口吃的。
0: 是啊。
4: 给口吃的吧。
5: 今天没吃饭了。
0: 把枪都扔下。都扔了，往后退，退，都往后退。对，快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不许动。
2: 拿着，谢谢，谢谢，谢谢。
6: 别抢，
7: 都走啊！
8: 给我一个
9: ，
8: 好吃。
10: 这和二斗的年龄都差不多啊，真可怜呀。
11: 蒋介石冥顽不灵，根本就不顾他官兵的死活。这杜聿明呢，又是愚忠到底，就这么在城关。

0: 光耗着，
1: 有20多天了吧？
2: 是啊，整整20天。
1: 不过，这段时间的围而不打，我们的战略目的还是达到了。东野已经包围了平津的几十万军队，看来呀，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
2: 而且，敦促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一晚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淮海总前委估计，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了。
3: 嗯，现在总攻付出的代价应该不是很大了。
1: 他不降啊，我们也不能耗着。老毛，我看呢，可以同意淮海总前委的要求，发起总攻了。
3: 眼下我更关心的是平津的和谈。
1: 嗯，看来这个傅作义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从和谈到现在呢，他既不愿意让平津的几十万军队放下武器，啊，又不甘心失去军队的指挥权，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目前看来这困难还是很大。
3: 再难也要争取，尤其是北平，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哎，对不起老祖宗啊。
1: 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啊施加些更重的压力才行啊。
2: 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
1: 本来啊，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还是要打一个。
3: 不打是为了少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
4: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
5: 给您查。
1: 哦，放着吧。
5: 爸。
1: 嗯。
5: 您这两天怎么不去指挥部了？是不是前线的战事好转了？
1: 新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2座孤城。仗打成这样，何谈什么转机呀？
5: 杜聿明可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爸，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您呀，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1: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
5: 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1: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给了陈昌杰10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3个月，我就不信守不住。
5: 3个月？
1: 嗯，
5: 我看3天都守不住。爸，要不我们打个赌？
1: 鬼丫头，你不气我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到底哪里好？
5: 我哪知道哪里好啊？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怪呢。我傅作义过去被蒋介石骂成7路半，离八路只差半步之遥。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八路。
5: 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

0: 加把劲儿啊！高级同志，这皮儿得快一点啊！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得放辣椒啊！饺子馅儿里怎么能放辣椒啊？哎，看来你不懂了吧？饺子放辣椒，吃起来味道更棒。
1: 今天啊，说好了，你们给我打下手，都得凭我的，吃正宗的淮安饺子馅儿。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2: 还是啊，按规矩办。
1: 按我们四川的规矩，看啊，应该放红油。
3: 有的，给你们说不清楚。主席啊，你给断一段，哪有饺子馅儿里放辣椒的？
1: 不管哪里的规矩，反正是过年了，全国上下贴福字，这个规矩总没错。
2: 那倒是啊。
1: 哎，看看怎么样？哟，你们看啊。 主席，这个福字可是越写越精神了。今年这个福字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哎，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
4: 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嗯，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
5: 一天打下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
6: 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
7: 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工程部队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辉一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8: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
3: 哦、
4: 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
3: 嗯、
4: 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3: 嗯、
4: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
3: 嗯、
4: 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
4: 嗯、
3: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嗯、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
3: 啊
4: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
4: 不
3: 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

0: 全练后侧，里派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天哪，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

0: 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0: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啊！
1: 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
2: 两军交战，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通知前线部队。 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局，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
0: 嗯，放心吧，主席。哎，主席。哎。
3: 这怎么吃啊？来来来，你让你们这吃，我来，让我来吧。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啊？
4: 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
3: 冬菊啊，
4: 哎，
3: 陪爸爸出去走走吧。啊，
4: 行。 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它过日子了。哼，哎，
3: 看来是为攻城先攻心呐。
4: 爸，攻城也好，攻心也罢，人们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三个月，结果怎么样？
5: 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北平城又能守几天？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1949年1日，傅作义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注意安全啊！哎，哎，你过来帮帮我！哎，来了。呵，哎，老总，
1: 来，
0: 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不错呀！啊，
0: 好看点啊！啊，哎，少奇，
2: 倒过来贴，倒过来，
0: 福到。
3: 对，倒过来贴，福到嘛。

0: 我们也看一看。哎呀，爸爸，我要下来。小心，来。哎呦，回来了。
1: 小鸽子会飞到哪里去呢？飞到他想去的地方。是他的家吗？是他的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
2: 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50-40000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美国大使斯图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 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
3: 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哎呀，风水轮流转呐！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
4: 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跟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白脸曹操，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不过就是缓兵之计嘛。
5: 不管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我们不是他国民党嘛，这点胸怀还是要有的。大不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如果能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全中国，双方都可以少死人，也不至于殃及老百姓啊。
4: 主席，哎，老孙，啊，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秦郎官了？啊，不告诉你。<笑>对我还保密啊？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这不是，要进北平城了吗？反正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6: 还卖关子，
4: 老孙，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就第一大舞台，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把老孙进了城啊，头一件事儿。 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俺老孙这辈子也就活得值当了。
5: 好啊。

0: 我一块儿去啊？
1: 那可不行，你是主席，哪轮得了俺带呀？
0: 怎么就不成啊？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戏友了，你天天蹭我的戏听啊，轮到你上大戏园子了，把我给扔了，你这样可不够朋友啊。
1: 可是
0: 没有可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北平，
1: 一起上戏园子听梅老板的戏。
2: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7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接着，
4: 骑马不错啊！
3: 出去啊！
5: 好精神！好啊！
4: 哟，老孙子啊，去哪儿这是？这马不错呀，瞧这鬃毛，油光瓦亮的，
6: 看看就行了，别乱摸啊！
4: 这马摸摸咋？
7: 摸摸还不行？
6: 那能摸吗？
5: 俺学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才学磨这么匹好马。主席还得骑着他进城呢，能随便乱摸吗？
4: 你这么毛
5: 什么觉悟？哎呀，
4: 哎，真是。
8: 哟，你瞧瞧这，呵，哎，你看这车真行啊！
4: 是啊，
8: 你看看这，
4: 哎，别碰坏了啊！
8: 你
4: 别碰坏了，轻点，
8: 你看看，
4: 你们轻点，轻点，千万别碰坏了。哎呀，轻点啊！
5: 小李啊，
4: 哎，老孙，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4: 瞧瞧，瞧瞧，蒋介石送来的大吉普，这可是美国造的。哎呀，这前线专门送来，给主席进北平城用的。啊，哎，轻点，你们轻点，别那么使劲，
9: 别那么小气，行不行？
10: 是啊，就摸一下。
4: 哎呀，这大吉普太牛了，这要是开起来，你那四个蹄子可就比不上这四个轮子了。哎呀，将来主席要是出门啊，就要坐大吉普了。
8: 老孙，你呀就轻松了。
4: 哎，
8: 你
4: 看这是干嘛的？哎，轻点。
8: 知道，
4: 知道。主席还没坐呢，别弄坏了。
8: 知道，
4: 不会的，不会的。

0: 老孙，老孙，主席，老孙调走了。
1: 调走了？什么时候调走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他说你有吉普车坐了，用不着骑马了。他这个马夫跟着您也没啥用，所以。

0: 昨天晚上申请调走了，不做了。这个车我不做了。哎，主席啊，
1: 主席，
0: 把老孙叫来，我要骑老孙的马进北平。
2: 哎呀，老孟，哎，这是怎么回事嘛？
0: 我答应过老孙，跟他一起进北平啊。要走你们先走吧，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老孙。
2: 小李不是说了吗？老孙昨天晚上就调走了。
0: 他现在人都不在西柏坡，你在这儿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1: 我答应过等他，等到为止。
0: 主席，你看啊，中央机关全部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走，大家都走不了，
2: 是啊，
0: 是不是？
3: 主席啊，
0: 你不是要见老孙吗？
2: 对呀，啊，
0: 主席，
2: 周副主席，
1: 走吧。
2: 什么事儿？你看这个，谁让他们这么做的？怎么回事？啊，冀中区党委来电，他们听说主席进北平，今天要路过保定城。保定那边都轰动起来了，围观等待的群众是人山人海，他们考虑到形势比较复杂，怕有危险，所以请中央推迟出发，给他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
4: 先进阶，进阶，进什么阶啊？国民党军阀习气，老百姓看一眼就把我毛泽东给看死了，这搞什么名堂吧？
5: 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让老百姓看一眼就害怕？我们不怕老百姓，我们愿意和群众在一块儿，怕老百姓。
4: 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0: 通知他们立即停止。
6: 是。
0: 等一下，小李，
6: 到。
0: 你把这个装书的箱子给我卸下来。
1: 主席，这好不容易打好的行李都等着出发呢。
4: 我说卸就卸，进城着什么急啊？这箱子里的东西比进城重要。
0: 谢吧。
4: 是，啊，走吧，走吧。哦，甲申300年记，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300年记》。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 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李自成喊着“军天缅粮”的口号，靠老百姓的拥戴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 短短不过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车已鉴啊，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
7: 是啊，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党，也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啊。可是短短20年的时间。
4: 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0: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
4: 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进来。情况怎么样？
1: 长江的水位比昨天上升了16公分。
0: 好，知道了，你们去吧。
1: 是。
0: 自从进入四月，雨就没有停过。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
2: 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3: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了。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2: 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四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呀。

0: 左老总啊，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2: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
1: 哪一个？
0: 哎哎哎，
1: 主席。
0: 这像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
1: 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
0: 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
3: 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只有划江而治这一条，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
4: 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4: 温白先生，违章先生。
0: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啊。 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
5: 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 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0: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理政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嗯，
1: 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嗯，请讲。
2: 主席会打麻将吗？
0: 啊，倒也晓得些。
2: 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
3: 平胡，平胡就好啊。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6: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8: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8: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9: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1: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

0: 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

0: 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

0: 我呢，先把动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0: 现在呢，
1: 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你猜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所以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了。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2: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王磊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11: 九方。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0: 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收绿，创业板指此前一度涨超2.5%。从板块来看 ，PCB 概念爆发，十余只成分股涨停，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光通信概念反复走强，光纤概念拉升，稀土永磁概念盘中拉升。下跌方面，港口航运概念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0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35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跌0.11%，收报于4091.89点，深证成指涨幅0.93%，创业板指上涨1.72%，科创50涨幅0.58%，恒生指数下跌1.4%。今天市场个股涨跌家数基本持平，有2730家上涨，2677家下跌，涨停有138家，跌停11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啊，王老师，距离上一次咱俩在节目上聊，刚刚过去了两个交易日
2: ，
1: 时间比较短，但是呢，可以聊的东西还是比较多。首先，我认为是值得回顾的，就是你的这个观点是值得回顾的啊。虽然说只有两个月，但是它印证了一些东西。首先，大盘的方向上，这肯定是没问题的。上一次上周五的时候是坚定对于这个反弹的持续性是有期待的。更加这个值得去一提的、可圈可点的是你对于结构的看法。因为上周五大家看市场，指数有一个冲高回落，大家还记得吧？那其实伴随的是结构上的大家一些争议啊。因为上周五的时候，一些科技的核心 AI 相关的品种其实是有一些走弱的分歧的这么一个迹象。但是王老师，你在上周五开篇名义直接就说仍然继续看科技，非常的坚决，也市场也是到今天为止印证了你这个看法。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巧了，这个在科技里边，我当时还就追问了你，我说必须给我们找一个你最看好的，大家还记得吗？王老师提的是哪一个方向？ PCB 方向。刚才小九报的时候是不是还提呢？ PCB 概念爆发，不仅今天爆发，昨天也爆发，连着爆发了2天，是市场这两个交易日最亮的仔了，对不对？所以说王老师，事实证明啊，该亮剑的时候咱还得亮剑啊，这对于大家的实战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这么意外的惊喜，一些更好的帮助啊。今天也有干货，尽量往外抖啊。那么咱们说回来，来说一说市场现在这么一个，先说是这个节奏问题啊。节奏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大家心理上有一些纠结啊。虽然说反弹到今天也没有什么败象啊，但是大家说，你看啊，掐指一算啊，这个沃什本周四的凌晨要讲话啊，然后这个你看外围的情况好像也有一些有一些抖，你看这个今天我们同时期开盘的这个日韩股市就有一些回落的迹象啊，现在在进行的这个在这运行的这个道指纳指期货也没有说大幅再往上冲了，担心他们可能会在这个事儿之前有一些可能震荡啊，一些波动，这是一点担心。另外还担心我们放假呀，我们这个端午小长假多放一天啊，多放一天，现在大家心里也不安稳，因为啥？因为有些东西涨得太快了，所以大家才越涨得越快，大家就越不安稳。当然这也不无道理啊，只是说，这个大家这个一致性的这种担忧，它会不会反而被市场所博弈了？所以想来想去也真是，有点苦恼。听一听你的看法。
2: 好，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忧虑的啊。然后呢，我先给大家一个偏中线的一个看法啊。然后咱看长做短嘛，把中线的这个市场趋势看明白，然后短线的这些扰动啊，或者是一些变化，咱也才好应对啊。第一个中线的观点，我们在这个位置看多看反转。就是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反弹啊？我们定义为反转，反转的一个概念，之前那个高点我们是要挑战的，4250多点那个位置我们是要去挑战的啊，这是第一个观点，先给到大家。第二个，短线节奏上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觉得连续了两个交易日的这个大幅的反弹啊，是有调整的需求的。比如说今天的上证指数其实已经是一颗十字星了啊，是开始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迹象。我们的创业板指数今天仍然是大涨的，但是在接下来两个交易日很有可能啊也会出现今天上证指数这种情况，有调整的需求啊，这是短线的节奏啊，大家注意一下。但是下周开始啊，我们倾向于继续进攻啊，这是短线的节奏，给到大家汇报。第三个，关于这两个事件的一个扰动，给到大家一些我们的一些观点。第一个就是，北京时间18号凌晨2:30，沃什的这样的一个

0: 公开的一个这个首次宣讲，啊，我们觉得他低预期的概率，或者说他特别鹰派的概率比较小，啊，第一个，现在原油价格在往下走，那不支持他；第二个，首次的更多是应该是一个偏中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主张，这个是现在市场的一个预期，啊，所以这两个点上，我们觉得在十八号出现黑天鹅的概率比较小，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啊，同时。市场对这件事情有担忧，那么只要它不是黑天鹅，那就是利好，啊，如果它这个事情和大家市场预期的一样，那就是担忧解除，叫做利空落地，啊，哪怕是它是偏鹰派的。第二个，如果它稍稍好一点，那叫做大超预期。所以我们对于十八号这个事件的一个观点，只要不是特别的坏，就是好事情，啊，这样，那么大家来博弈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就在它之前博弈，但它落地之后，很可能是反向的一个这个交易，啊，所以呢，可能看到的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外盘可能会有一点扰动，或者说有一点等待啊，但是可能十八号落地之后啊，我们更多倾向于是一个偏乐观的一个表达啊。
1: 哦，那这如果既然你像你作为这个专业人士，也代表了很多机构的这么一个看法嘛，
0: 嗯，
1: 大家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了。外围我知道啊，这个外围呢，海外投资者普遍比较实诚啊，这个实诚也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啊，就是真的实诚。
0: 嗯，
1: 而他这个很多事情，他得看到了他在做动作，他没看到之前，包括像港股市场外资比较多的，你也会见到类似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这不行啊，我们这都是，我说过呀，这投资人贴个毛比那孙猴子还要精啊，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这你看，你作为机构，你知道了，你现在已经知道，你还告诉大家了，让很多更多人知道了。
0: 嗯。
1: 那这事儿不会有人琢磨了。嗯，哪怕今天晚上美股波动一下，明天要是个低开，嘿，这就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我直接低开我就给它拎起来了。我还等什么呀？你这周四的这个凌晨的时候就公布了，公布啊！你这么一说，如果假如说不大幅低于预期的话，
0: 嗯，
1: 这就是利好，外围也不会再继续跌了，
0: 嗯。
1: 那周四呢，我们就继续进一步往上涨。好了，你昨明天你这个低开或者下杀的时候被卖出去筹码，你就踏空了。节后你过来给我抬轿吧。这会不会又是这些猴精的资金他们所想的事情啊？
0: 第一个，我不排除这种情况，我真的不排除这种情况。有时候正常的预期是我们看到这个事件落地，华尔街特别是喜欢看到事件落地之后再去做最后的一步的定价，但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提前反映预期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周四的凌晨两点半啊，这个信息会跟大家来公告，然后周四的盘中我们会有一个反应啊，但是不排除啊，在十七号的这个下午啊，当这个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这个调整之后，就开始率先反应，这个叫做什么？拿先手是吧？啊，我们不排除这件事情。但是有一点大家需要去考虑的话，就是这两天我们在科技方向上面积累的涨幅有点多，
1: 嗯，
0: 那这个大家是在筹码结构上需要去注意一下的。那么就需要一些时间来去消化一下啊。那么今天下午其实已经出现了这种信号啊，明天十七号，按道理啊，需要一个交易日来去完成这个筹码的交易。
1: 哎，来说说下午，这个是你的强项，
0: 嗯，
1: 下午出现什么信号来跟我们揉碎了说一说，你
0: 揉碎了说一说，
1: 啊，
0: 是吧，啊，比如说第一个，
1: 啊，
0: 高位的方向上面有点不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有些比如说开板了，
1: 嗯，
0: 啊，强势的方向，然后有些呢尾盘半小时可能出现了一些这个跳水的动作，嗯，
1: 有
0: 啊，没有大面积，嗯，但是有一部分
1: 是
0: 啊，对，说一下资金的筹码圈。第二个，在时间段上，嗯，再关注一下，就是1:151:01之后，
1: 嗯，
0: 大概有半小时持续着，整个科技方向出现了一点回调，
1: 嗯，
0: 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1:15-1:40左右这个时间段，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个时间大家看盘会感受，不光是一个方向，好多方向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承压，
1: 嗯，
0: 那可能比如说是又是量化资金开始这块做一点啊仓位的平衡了等等啊，这也是一个信号，所以既有一个整个板块的同时段的一个动作，又有一些代表性的高标的个股上面啊，或者是午后或者是尾盘出现了一些异动，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啊小的风险的一个信号，不大，
1: 嗯，
0: 但是可以做一个调整啊，不把它当做一个风险，至少把它当做一个调整的一个信号开始出现，
1: 哦，所以这个事情让你对于短期的这个调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戒备之心的吧，这产生了刚才你说的那个观点啊，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好，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结构啊，
0: 嗯，
1: 因为结构上上一次你是很坚决的，这一次
0: 依然坚决
1: 依然坚决
0: 依然坚决
1: 啊，那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 反过来的看法，因为你从昨天的市场来看的话啊，虽然说昨天科技就已经占了上一方了，
0: 对，
1: 但是。

0: 但是，一些非科技的方向，包括像有色呀，像券商啊，
1: 也还行。
0: 节目当中提到，还至少人家还有冲高，
1: 对
0: 不对？当然，今天又逊色了一点啊。不过这个不能以一两个交易日论英雄嘛，是吧？人家这个毕竟已经是这个调整已久了，想要起来也它不一定是非一日之寒，它不一定是一气呵成的，对不对？它可以有一定缓冲的过程。再一个的话，你看这个。我只是在表达一些不同的观点，不意味着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转达，就是那有些朋友会觉得，那你看这个沃什如果把这个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东西如果盖棺定论之后，那市场不就是更有底气去交易类似于像之前这个有色的一些压制逻辑的反转了吗？那这个时候你刚才又其实你又自己砸自己这个给了自己看好东西一巴掌，你说科技短期这个有点这个冲高回落有点松动的迹象，那在这个当口会不会两者又有一些深位的互换？
1: 哎，好跟大家把这几个事说明白一个说明白第一个咱从细节了反着来说好不好大家的印象更深刻。第一个关于周五在这个交易节点我整体上看科技调整两个交易日左右，看其他，但这两个交易日就导致周五的这个时间节点科技未必能起得来。
0: 哪个周五？
1: 就是周四，不好意思，口误，就是18号这个事，就是明天后天正常的话需要一点这个时间调整。周四这个时间点上，18号能不能起得来？我觉得是存疑问的。恰好在科技的调整时间窗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事情：如果的这个加息的预期降低，那么周期方向什么很有可能出现第三笔的一个修复，以金属为核心的方向，那个时候可能是在周五，也是恰好在周五这个时间点，没准它是向上的一个贡献者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节奏由于它的调整的一个周期的不同，正好一个错位，在周五的时间很可能出现这件事情。但是这是第一个细节层面上跟大家说。第二个，科技方面我们依然看好，仍然坚定，这样一个原因在于这一段的反攻的核心的主力，我们仍然定义为科技，也就是说从下周开始，我们仍然去占科技那把这个两三道各交易日的时间节点把它过掉，仍然看科技，这是第二个。第一个，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结构会出现和原来有一点不同的一个地方，会趋向于平衡一些之前就只有科技现在的状态是科技继续打头阵，周期方向上反弹之后能够持稳不会再掉下去消费方向反正还是一直起不来多了一个方向了，有一点支撑。
0: 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用了一些时间去围绕短期的这个市场的小节奏去做了一些探讨，主要是因为上一次聊的离得也比较近，那么对于中期的观点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一会儿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对于行业的这么一个跟踪上既然王老师还是认为这个科技方向有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一会儿就跟踪一下最新的一些短期变化。其实说实话说回来这个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只是一部分朋友可能视角在这个非科技的方向，因为如果关注科技的朋友这个时候你目光还是很难从科技上移得开，就从盘面的感觉你确实你科技上就算是有调整，今天直播之前我跟王老师其实我们有一个同感，我用一个词儿就是科技里边像一个这个像浪花推动一样一浪叠着一浪，什么意思？里边的这些板块细分热点是此消彼长，这里面互相之间还不是补涨的关系，都是平行的关系，
1: 是的，
0: 这是说明这个资金好像很稳，
1: 很有秩序，
0: 对，很有秩序感。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让人还是很关注科技的。一会儿请王老师听一听，讲一讲他最新的关注细节那我们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这过去两天呢，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市场人气也有所回暖。那接下来市场中哪些板块和方向是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中报吧。因为随着七月份的到来，我们发现回顾历史，绩优的品种往往在此时此刻这个阶段呢，会表现的是更为优异的。现在呢，正好是到了六月的中下旬，可以提前来聚焦中报有望高增长的方向进行前瞻性的挖掘了。其实如果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在今天盘面中那些涨幅较大的品种中，很多都是具备这样特征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家公司呢是作为锂电池中的其中一家优秀的上市企业，那么在今天呢是出现了一个大幅高开之后的上涨。研究发现呢，今天这家公司

0: 是披露了中报预告的，净利润同比增幅达到了95%到110%，受其影响得到了资金的高度关注。通过历史的规律，我们发现每年六月份的下旬开始，首批的中报预告将会密集的出炉，市场呢将围绕着业绩催生出更多的投资机会。当前呢正好是六月中旬，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挖掘中报机会最后的黄金窗口期了。从今天的盘面现象中，我们发现啊，聪明的资金已经开始提前的着手以及挖掘相关的中报业绩大幅增长的品种了。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PCB 的一家案例，今年它的一季报净利润相当于去年半年报的3倍，也就预示着今年中报基本上是非常稳妥的。那么反映在股价上呢，近期是连续3天大涨啊，收出了连续的3连阳。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小金属的案例，复盘之后发现今年一季报净利润相当于去年半年报的2.13倍，那么在今天的盘面中出现涨停大阳线。光纤的一个案例，今年一季报的净利润相当于去年半年报的3.86倍啊，也是走出了2连板的走势。所以说目前的市场资金已经开始去深度挖掘中报业绩有望大幅增长的方向了。那么除了以上的一些案例以外，还有哪些是我们接下来值得去关注的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中报掘金潜在高增长低位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2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说到这个中报业绩啊，如何在当下市场中来挖掘潜在的高增长机会呢？我们可以用第一季度作为一个提前的推演，也就是说如果今年的一季度净利润能够大幅的超过去年半年报2倍以上的，基本上可以锁定今年中报可以说是实现高增长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结合板块层面锁定全年业绩预期高增长的方向，提升我们的容错率，比如说电子元器件、小金属、能源金属。第三，我们要避免常见的错误，就是我们很多散户会犯一个错误，就一定要等那个消息出来，预披露出来之后再去看。朋友们要记住，预告是给所有人看的，等利好发布的时候往往是买不到更好的价格的。好了，说到这里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这种提前挖掘的方法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作为普通投资者啊，如果按照原来的思路，一定要等公告出来，等你公告出来的时候要么高开要么涨停，你再去买那就是追高，没有成本优势了。但是作为聪明的投资者呢，我们刚才讲过方法，要通过一季报的数据来做提前的推演，能够更好的拿到先手优势。同一份中报两种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到底如何更好的挖掘中报业绩带给我们的投资机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中报掘金潜在高增长的低位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呢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过的中报有望业绩大幅增长的一个案例。首先，公司的基本面它是属于一家小金属的头部企业，下游面向 PCB 领域的硬质材料和半导体领域的刻蚀气体方向。今年一季报净利润增速是795%，一季报净利润规模等于去年半年报的3.13倍，因此我们认为这家公司完全符合我们的筛选逻辑，有望在今年中报也同样实现业绩的大幅增长。再来看它的技术指标，近期呢也是持续走强，放量突破了前高的平台压力，也有望从技术层面打开向上的空间。好的，除了这家公司以外还有哪些是符合这样条件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通通的都整理在了这份中报掘金潜在高增长低位精选股名单中了，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中报掘金潜在高增长低位精选股名单。好的，主持人。
1: 好啊，那么如果您对于苏兆博这一份资料感兴趣啊，并且认同他在每年六月底至七月初的这么一个中报预告披露季，绩优股往往更容易获得资金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接着跟这个王老师来去聊啊，就像刚才说的啊，王老师其实自己是说后面可能科技和非科技会趋向于 比之前会均衡一点啊。但是我能够大体感受到，你这么一直关注到科技的人，应该还是会选择更多的去看。

0: 技，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刚才其实我也提到说这个，哎，我们可能有一个同感，就是科技里面这个梯队感、次序感还是比较强。能不能沿着这个思路来给我们去拆解一下，现在科技的这个梯队和次序感到底是怎么体现的？
1: 好。就是我们没觉得这个科技确实有点加速的状态，但是觉得没有乱，就是因为感觉是像一个部队一样啊，很有次序啊，高中低位整体上的状态啊是有迹可循的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
0: 的
1: 啊，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看到的科技板块的前边几个高位的方向啊，玻璃基板、MLCC 啊、六氟化钨，这是三个高位的方向。但大家在三个高位方向当中去仔细观察，仍然能够可以发现不一样的地方。MLCC 率先调整了六个交易日之后，然后近两个交易日啊，再次的这样一个完成向上的一个进攻，啊，然后后面的玻璃基板和六氟化钨啊，基本是同节奏的，处在调整的前段时间啊，六个交易日啊，才人家刚刚走了三个，
0: 对，
1: 所以这是高位三个方向上面啊，在前边的一个引领的状态，啊。有已经调整完的，有正刚刚进入调整高位震荡区间的这样一些方向，然后再往下看，铜啊 PCB 方向上面的铜箔啊、电子布这些方向上面仍然也可以算在高位，但是还没有开始调整，仍然很强，今天很多还是这个大涨或者涨停的啊。那在接下来会不会也进入到这样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可以关注啊，这是高位的东西。然后往下走，中位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说的树脂 PPU 这个方向，连续了两三个涨停板之后啊，出现了一些调整，然后现在呢啊，感觉又修复回来了，就等于说它是一个相对低位的位置，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的调整，但是变得
0: 这是中位的，
1: 中位
0: 还有低位的，哎，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来讲，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时段因为先要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这个短线风口了，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经过了昨天短线亢奋的情绪高潮之后啊，今天市场是进行震荡整理，完全正常。新的行情呢已经建立，最重要是选择接下来市场的主线方向。那昨天呢，我们给大家重点的提示了 PCB 板块强者恒强后续的投资机会。那么今天 PCB 板块内超过20家个股涨停，股价创下历史新高的更是高达53家。未来 PCB 板块啊依然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强势方向。那么我们这份涨价核心受益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昨天没有领取的朋友啊，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 PCB 的强势啊，充分说明在当下 AI 通胀的时代，涨价是市场当中最具持续性的主题之一。那市场当中还有哪些在涨价题材媲美 PCB 但是估值却远低于 PCB 的方向呢？我们认为半导体材料正是在 AI 涨价浪潮当中被低估的一位选手。我们首先来看看半导体材料目前的估值。那么根据机构的预测呀，2026年半导体材料行业整体的市盈率增长水平呢，仅仅只有0.45，是半导体全板块最低的细分方向，甚至低于 PCB 0.55的 PEG 水平。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下 ，PEG 水平啊，如果小于1，表明行业或者是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是大幅超过股价上涨速度的，所以对于半导体上游材料这一轮的投资机会啊，大家可以给予更大的信心。那除了估值之外，近期啊，我们发现这个指数是再度突破了圆弧底，同时叠加 MACD 的金叉向上。而回顾之前半导体材料的两波大行情啊，同样也是伴随着圆弧底突破，叠加 MACD 的金叉。所以这一轮行情代表着半导体上游材料方向上行空间的彻底打开，所以叠加半导体材料的估值低位，叠加上行空间打开，这样两重因素，我们还可以重点重视半导体材料涨价带来的关键受益机会。那今天啊，我们再给大家带来这份机构预测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聚焦充分受益于半导体材料价，但是股价却处于相对低位的关键方向，重点呢是业绩反转，接下来有望大幅释放的这些优质公司。那其中最优质的方向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机构预测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突破清单

0: 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除了估值以及技术面的因素之外，从基本面来看，目前啊，半导体材料当中的六氟化钨、氦气、光刻胶等多个上游材料，因为海外产能的关停、地缘因素以及供需矛盾的持续加剧，已经出现了极端涨价的状况。氦气更是出现了现货断供、有价无市的局面。那面对如此极端涨价的局面，相关公司的中报业绩有望出现大幅度的增长。那最近在盘面上，由于半导体材料涨价带来业绩高增长的这些方向啊，正处于强势领涨的状态。半导体靶材供应商业绩持续高增，股价持续大涨，六氟化钨概念龙头业绩持续翻倍增长，已经连收两个涨停。而另外像这家铝电子材料的供应商啊，一季报迎来业绩拐点，今天也是涨停板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受益于半导体材料涨价同时业绩大幅增长而股价依然处于相对低位的优质方向呢？我们就根据这样的思路为大家整理了这份机构预测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家今天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半导体特种气体的核心供应商，今年上半年产品大幅涨价，机构预测公司全年净利润增幅约500%，技术面洗筹完成，上周刚刚跳空突破向上打开空间，这两天呢是空中加油，随时有可能进入加速的状态。那相关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机构预测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我们今天这份资料啊，聚焦充分受益于半导体材料涨价，在接下来的中报当中业绩有望出现大幅度的拐点，而股价依然处于相对低位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机构预测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半导体材料是当前仍然被低估的涨价方向，相对低位而且业绩强势的方向是值得关注的。如果您认同他的观点，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这个液体钙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高也能让身体吸收。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两圈，感觉啊轻松多了。
4: 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我琢磨着这液体钙呀吸收快，身体能高效利用，所以感觉来得快，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头也好多了，虽然贵了点，但是就是好，我也愿意做宣传。
2: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让身体高效利用每一分钙，补钙更轻松。
3: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5: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3: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 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4: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都免费扫码领了，大家喝着都说这液体钙呀吸收好。
3: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

0: 寻思着，那就试试呗。这个液体钙呀、啊，它是纯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含钙量高，也能让身体吸收。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两圈，感觉、啊、轻松多了。
1: 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科学补钙，好吸收，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好，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王老师对于这个 AI 硬科技的梯队拆解的视角当中。刚才其实是说到了你区分的这么一个中位的这一档，提到了这个树脂是其中的一员，那这档还有其他的吗？
8: 中位的方向上，我们把昨天发酵的光通讯方向上的 MPO 方向上面也放在中位的这样一个环节啊，昨天和今天连续两天的一个发酵啊，还处在一个这样一个发酵的一个阶段，后面呢预期会有反复，但是呢仍然可以继续保持关注，和前几天的这个树脂 PPO 这个方向面类似啊，这是中位的方向。低位的方向上面指的就是刚刚发酵或者是有信息还没有在股价上充分反映的一些方向，给大家提一个两个方向吧。一个是半导体设备零部件的，叫做晶圆的前端的传输设备啊，四个简写字母叫做 EFEM、这个实在太绕口了，就大家的晶圆前端的传输设备啊，这个啊也是日本那边卡脖子的一个零部件啊，跟大家提一下啊，整个板块应该还没发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说封装的材料啊，光敏型的聚酰胺 PSPI 啊，这也是呢相对来说处于低位的方向啊，然后有消息然后看关注一下盘面上的反应。
7: 好的啊，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一会儿再接着聊。下面有请王岩分享一下他的市场观点。王岩你好。
9: 好的，主持人，今天 A 股收盘呢呈现明显结构性的分化，成长的板块领涨，传统的周期板块呢出现了回调。结合在本月月头啊也跟大家分享了整体投资月报的观点啊，也现在也运行了上半月啊，整体来看呢，我们当时关注的几个方向啊，通信设备、半导体这两个方向，它走势是高度符合预判的啊，包括 AI 的算力、国产替代的产业逻辑都在持续的落地啊。那么另外一个景气度方向，航空航天呢横盘运行，机会呢还没有充分的显现啊。那么其中煤炭板块的表现会偏弱一些，高股息的防御的逻辑啊，在阶段性呢有一定的失效啊。那么展望六月的下半月啊，我们依然维持市场区间震荡的啊这么一个观点啊，很可能呢重心会上移，成长缝合延续，政策、产业和流动性形成一定的支撑啊，但是热门板块的交易是偏热的，短期波动呢会加大。那么在配置上的话呢，我们建议持续关注像通信设备、半导体，逢低呢把握机会，航空航天呢近代事件的催化，降低传统的周期板块的配置。那么电力设备呢可能受益于政策加持啊，月度呢包括有一些季节性的催化，我们可以重点做一个留意。在下旬呢我们也会重点去关注陆家嘴论坛、海外政策以及中报的一个预告，做好风险的防范。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好，感谢王岩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

0: 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4: 好啊，王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个 AI 硬件科技这些这个梯队方向都是你所关注的，或者你认为大家接下来是可以关注的。
5: 是的
4: 啊。那么除此之外，其实上一次你还分享了一些可能其他的一些方向，或者是说所谓的支线热点类型的这样的东西啊。目前是支线热点。
5: 对，
4: 从现在来看的话，你上次提到的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以及这个物理 AI还有这个半导体，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5: 给大家更新一下吧。第一个物理 AI 这个方向上面做一个题材呢，仍然去保持关注啊。然后重点先看核心人气股的一个表现啊。那走连板不太现实啊，看趋势啊。这是第一个方向，我给大家更新。第二个航天板块，航天板块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息指向的是7月初了，就是两款我们关注的可回收火箭的这样一个这个发射和回收的这样一个试验嘛。虽然没有官宣，但是产业的更多的信息指向的是7月上旬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做适当的关注啊，提前个2到3周，可能资金的关注度会明显提升啊。这是第二个，给大家做一下信息的更新吧。第三个，刚说哪个来着？
4: 商业航天和这个物理 AI， 人形机器人还有什么？
5: 人形机器人和半导体。对，人形机器人感觉就要等到6月底和7月初这样一时间点，因为之前呢，这个整个的节奏推后了1个月左右，所以现在到6月底到7月初啊。然后下周可能已经进入到6月下旬了，好像感觉也快了啊。
4: 对
5: 啊，这是机器人的时间点，
4: 时间离得很近了，但是哎呀，其实这个人形机器人也有所表现啊，也跟随市场有所反弹，但是
5: 不强，
4: 始终感觉强度不是太强，
5: 一直没够，
4: 所以大家就心里有点打鼓，说会不会哪怕
5: 推迟是吧？
4: 不是，就哪怕事件真的是就是不推迟落地了。它也就如此了，或者说简单来讲，就是从板块指数上来讲的话，就算事件落地了，可能也打不出一个新高，起不来一个新的上涨波动。
5: 我觉得
4: 这样吗？
5: 我觉得它是这样的状态，它现在处于一个三流的状态，在底部。如果它这个消息能够去利好消息能够去兑现，我倾向于是走一波，走一个波段。但是这个一个波段走完，大概率还是要回调，很难是因为一个波段走完了，然后接下来成为这个市场的主线。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但是走一个波段的概率，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4: 哦，就是能走一个上涨波段，但是走不出主升的这个，
5: 走不出主升很难。
4: 那就是说在。

0: 们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6: 晚上好，这几天没有雨的日子里，午后30来度的气温配合50%上下的相对湿度，闷热感十足。预计今晚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西部多云转小的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中的大雨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将逐步铺展开。我们省已将进入梅雨季。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26到33摄氏度。宜昌阴天有小雨，24到32度。襄阳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恩施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十堰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荆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荆门多云转阴，24到32度。随州多云，24到35度；孝感多云，26到34度；咸宁多云，26到34度。

周多云，26到34度，黄石多云，26到34度，黄冈多云，26到33度，天门多云，26到33度。

0: 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调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近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一行；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鄂调研；
0: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开幕；
1: 湖北全面实施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六月十五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一行。
2: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雷军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小米集团长期以来为湖北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等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湖北处在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科教、产业、交通、人文等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小米集团持续布局湖北、深耕湖北，进一步深化与湖北的多领域合作，对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提意见建议。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小米集团等各类企业在鄂实现更好发展。雷军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小米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整体经营和在鄂项目进展情况。他表示，小米集团坚定看好企业在鄂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加大业务布局，吸引更多人才和上下游企业集聚湖北，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参加会见。
1: 六月十一号至十四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鄂调研，并出席九三学社

0: 中央第50次科学座谈会和庆祝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
1: 在九三学社中央第50次科学座谈会上，武维华与九三学社社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建造业绿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建造产业绿色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精准制定差异化转型路径，破解绿色数字化转型技术瓶颈，激活市场主体转型内生动力，推动我国从建造大国向建造强国稳步迈进。武维华指出，40年来，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方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要更续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突出科技特色，以高质量履职成效，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在鄂期间，武维华一行还前往桥梁智能与绿色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汉阳龟山知音殿桥梁观测点、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机关等地开展调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湖北省委会主委杨云燕、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湖北省委会主委秦顺全参加相关活动。今天，省政协召开专门工作委员会暨界别工作会议，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孙伟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工委聚称专能联优势，做好做实联系服务界别工作，让界别成为团结各方的桥梁纽带，发扬民主的重要途径，建言资政的重要渠道。孙伟要求省政协党组要加强对专工委和界别工作的领导，各专工委要加强委员服务和管理，省政协机关要强化专工委和界别工作服务保障。会议通报了省政协界别工作情况，部分专工委和界别工作小组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主持会议，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全、王洪龄、王兴宇、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今天，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开幕。作为国内服务外包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化专业展会，本届服博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买家、专业采购商参会，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
3: 我现在是在第15届服博会的展览现场。服务外包说白了就是企业把自己不擅长的事儿交给擅长的人去干，就像我们要盖一栋房子要把装修包给施工队一样。只不过今天在这里，大家外包的不再是简单的体力活，而是工业设计、新药研发，甚至是整套数字工厂的解决方案。
1: 上午9点，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的展区内，华为、鸿蒙、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悉数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领域企业占参展商总数的60%以上。记者注意到，过去以软件编码、数据服务为主的展台，如今已经被 AI 大模型、智能座舱、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产品所取代。服博会素有行业风向标之称，展品之变折射的正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从卖人力向卖技术、卖方案的转型。
4: 以前呢，可能更多的是讲服务外包，那么现在呢，已经说是数字贸易了，更多的数字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都来到了现场，就对我们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呢，对我们数字化的产品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些需求。
1: 本届服博会期间，将组织180余场1:1精准洽谈。目前，全国已储备合作项目74个，还将发布《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与企业实践案例推介。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完成从10亿级到1000亿级的历史性跨越，增长了220倍。市场主体从约500家骤增至9万多家，增长了180倍。业务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知识流程外包等高附加值数字服务业务占比显著提升，
5: 知识密集型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从最开始的20%的比例，一直到去年占我们整个行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1: 本届服博会连续第4届在武汉举办，作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2025年武汉服务外包执行额达92.1亿美元，

0: 同比增长15.4%，规模与增速均位列中西部示范城市首位。
1: 6月14号至17号，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举办。期间，全球青年走访武汉多地，亲身感受这座充满活力的科创之城。
0: 14号下午，86名全球青年代表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沉浸式观摩人形机器人在超市理货、医院血样分拣等场景的智能化作业演示。参观过程中，巴基斯坦留学生安纳斯·马克苏德全程认真拍摄记录，细致了解人形机器人运行模式与核心零部件构造。
2: It's very complicated to make the flexible hands, and I don't know about before about the hands.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the amazing thing I get to know today. Yeah, I also take videos and I post these vlogs on my YouTube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hat China is doing.And what is the level of China right now?
3: To be able to touch them, to interact somehow, so this is very impressive. I'm study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can be realized for embodied, for robots. We are starting industry of robots, but of course China is great in this sphere.
0: 参与本次论坛的青年代表中，除了大学生，还有高校教师、投资人、中国企业海外职员等。这几天，他们结队走进小米智能家电工厂、湖北洪山实验室，了解武汉孕育的科技成果和现代产业集群。高效智能生产线、高能级科研平台，让不少参观者看到了跨国科创合作的巨大潜力。
4: My fund was established last year with $200 million.And we're allocating this money to help the young entrepreneurs, young startups. China is one of the biggest country who is investing for the robotics and AI. After coming to here, immediately I started to find the partners.Because I see opportunities.
5: Agriculture in Africa is suffering because we don't have important research. So by this kind of thing I saw here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f we can transfer this technology to Africa, we can do many things in terms of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
6: 今年以来，黄石市以干部素质提升年为抓手，坐实企业诉求101解决机制，上线黄爱企服务平台，促进干部提能力、转作风、优服务，全力护航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上午9点，黄石市经信局工作人员来到渤海生物，实地回访企业诉求办理落地情况。渤海生物2期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为提速项目建设。今年5月，企业通过黄埃企线上服务平台提交了加快项目论证、立项等手续办理的诉求。
7: 问题反馈之后，黄石的发改委、大冶及属地政府经过多方的商讨、统筹协调，1周之内的办妥备案等前期的手续。
0: 为持续深化干部素质提升年成效，提升干部助企服务专业化、高效化水平，黄石依托黄埃企服务平台，搭建全闭环企业诉求处置体系，平台创新推行企业点单、平台派单、部门接单、全程督单、企业评单服务模式，明确办结标准与实现，简单诉求立即办理，复杂诉求1周内拿出解决方案，1个月内办结，实现企业诉求一键直达，快速办结。
8: 企业可以看到办理的过程，对承办的结果进行评价，如果是企业评价不满意，这个承办部门是必须进行二次办理的，所以企业的参与感是大大增强了。
0: 为提高干部能力和服务水平，今年以来，黄石经信局联合政数局、市场监管局、司法局等多个部门，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业务能力培训，全年累计开展30场专项培训。同时，黄石还整合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6条政务热线，以及企业家早餐会等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将所有企业诉求统一录入黄埃企服务平台，实现诉求统一归集、统一处置、统一督办。截至目前，平台已吸引1800多家企业入驻，累计解决企业诉求58个，
8: 让干部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助企纾困的能力。转变了工作作风，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高，
9: 聚力拼抢实干，推动干部深入企业解难题。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呈现稳健均衡的发展态势，民间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增速等稳居全省前列。

0: 今天，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全力冲刺月底开通运营目标。
1: 早上八点，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沿西石高铁驶向实验东站，开启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运行。此前，西石高铁湖北段、陕西段已分别于5月22号、5月29号开展分段试运行，本次全程按照正式运营标准跑。
2: 开展了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和应急演练、按图行车等项目，全面检验设备状态、系统联动和客运服务保障能力。
1: 西石高铁新建正线长256.9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70.58公里，湖北段86.358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实验东7站，其中实验东站为既有站，其他为新建车站。为应对开通后客流增长，实验东站已提前完成客运服务升级。
3: 车站重新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启用负一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席位，可满足日均30000人次的出行需求。
1: 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4: 夏天越热，冷链越忙。湖北省现代物流发展促进会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湖北冷链运输业、冷链仓储业景气指数双双回升，持续处于50%以上扩张区间。全省各类生鲜冷冻产品加速热销全国。
1: 先看冷链运输业，五月湖北水产时令水果集中上市，带动冷链运输需求快速增长。当月全省冷链运输业景气指数为52.1%，环比回升0.8个百分点，其中小龙虾是拉动主力。湖北小龙虾产量占全国超40%，五月以来，钱江中国虾谷日均交易量达1500吨左右，冷链专线覆盖全国600多个城市、1200多个网点。
5: 五月份平台配送量大幅度增加，其中江浙、川渝、两广等核心消费线路增幅最为显著。目前全线循环运转的车辆呢，达到了3000余台，日均处理配送包裹40000余件。
1: 坐上冷链火车的还有湖北的冰淇淋。本月初，湖北首趟发往东北的冰淇淋冷链专列从黄冈黄州发车，5148件冰淇淋直达长春，和过去坐长途货车相比，物流成本下降超10%。
6: 下一步终点是主攻东北、西北1400公里以上的干线长距离运输，我们预计明年6月份之前要新增5000吨以上。
1: 再看冷链仓储业，五月全省冷链仓储业景气指数为54.2%，环比回升1.9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这得益于两大重点冷链项目落地投产。五月初，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3文鱼标杆工厂正式投产，日加工能力100吨，直接拉动全月仓储业务增量。五月底，襄阳玉湖冷链交易中心启动试营业，配套10万吨智慧冷库，填补鄂西北大型标准化冷链仓储空白。
7: 两大项目的投产，标志着湖北省冷链网络布局实现了关键突破，与武汉形成双核联动的格局，降低了农产品出省以及消费品下乡的物流成本，强化了全省冷链物流的均衡性和通达性。
0: 6月15号起，湖北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这项福利如何享受？哪些费用能免？来看报道。
1: 6月15号0:08，襄阳市妇幼保健院迎来了当地首个享受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的宝宝。几年前，产妇张小飞生育头胎时，医保报销后，个人还自付了4000多元。这次待产刚好赶上了新政第一天，合规费用全额免除，实实在在为家庭省下了一笔开销。
8: 这次本来都做好花钱的准备了，没想到刚好赶上新政策，符合政策的住院分娩费用全都给免了。
1: 新政面向全省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只要是零自付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服务包内的常规分娩项目，比如普通病房床位、顺产或剖宫产的手

0: 手术麻醉、常规检查、药品耗材等，都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支付，个人不用再掏钱。
1: 按照全省统一的生育零自付标准，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也可以同等享受。我们医院已经完成了系统对接，产妇出院时在收费窗口直接一站式结算，不用额外跑腿。
0: 需要注意的是，零自付不等于全免费。VIP 病房、美容缝合等特需服务，以及分娩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费用，仍按原有政策报销。结算方面，目前省内市域内已实现直接结算，省内异地直接结算正逐步推进。
2: 湖北省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获奖名单15号揭晓。本届大赛共收到10个市州选送的286份茶样，最终128份茶样榜上有名。
0: 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由中国茶叶研究所、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的15位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最终在286份茶样中评选出茶王奖、特别金奖、金奖、银奖128项。恩施翠泉红茶夺得红茶茶王，咸宁锦和记赤壁青砖茶荣膺黑茶茶王，黄冈董和碧珍摘得绿茶茶王。这也是黄冈市首次在楚茶杯上获得此奖项，实现历史性突破。
3: 引进卧茶一号，按标准化种植管理，成品茶每次加工完成进保鲜库，做到防潮防蚀，批批可以追溯，让消费者值得信赖了。
0: 从品质看，本届送样产品整体提升明显，绿茶外形平均分较上届提高1.4分，黑茶滋味平均分较首届提升1.33分。
4: 渥堆发酵是关键环节，先至3番后再成大堆陈化，这个过程至少要3年以上，口感和香气才能出得来。
0: 本届大赛特色茶组餐品品类进一步扩容，抹茶、藤茶首次纳入评比范畴，其中来凤藤茶初次参赛即取得44.4%的获奖率，表现亮眼，
5: 突破了过去绿茶一枝独大的这个局面。这次呢，多品类都参加了百花齐放，中岭茶区在强势崛起，新兴茶区异军突起。
0: 数据显示，楚天好茶授权企业送样数量较上届翻番，获得金奖及以上奖项占全省近40%，其中红茶组半数奖项被收入囊中，黑茶组包揽2/3奖项，楚天好品牌含金量还在上升。
6: 端午越来越近，湖北各地水域上也热闹起来。今年龙舟竞渡不仅划出了传统韵味，更划出了文旅融合的新气象。
0: 在恩施建始县三里乡石牌湖畔，一场融合土家族、苗族民俗的龙舟活动，从传统的请龙点睛仪式开始拉开序幕。
7: 一点左眼，龙目初开；二点右眼，龙光普照。
0: 仪式结束，彩绘龙舟缓缓入水，刹那间铿锵有力的鼓点响彻湖面，各支队伍挥桨逐浪，奋楫争先，岸上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8: 这次和各村各单位队友一起参赛，我们齐心协力，奋勇争先，也祝愿家乡风调雨顺，越来越好。
0: 上个周末，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荆州站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队伍按照标准赛程开展各组别直道竞速，当地还结合古城楚文化特色，现场设置了文艺展演、龙舟巡游等环节。
9: 看了龙舟队伍竞争还蛮激烈的，就能更加了解到我们这个传统的节日，宣传我们荆楚传统文化。
0: 天门的龙舟赛主打一个全民参与，500多名本土及省内选手同舟竞技。仙桃市冕城第13届民俗龙舟赛也吸引了700多名选手参赛。在孝感云梦，曾经淤堵的老府河经过环境综合整治，变得水清岸绿，河道畅通。借力赛事热度，云梦推出看龙舟、读秦简、游古城精品线路，让一条龙舟带火一方水土。
10: 我们以前想划龙舟没地方划，水又浅又脏，今年这个水清得能看到底，划起来桨杆都不一样，心里很痛快。
2: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湖北，楚超联赛也正掀起全民足球的狂欢。为了让足球从娃娃抓起，今天宜昌成立足球青训中心。

0: 金，为培养足球好苗子，打通专业化培养通道。
1: 在宜昌宜都市实验小学城南校区，楚超联赛宜昌东阳光队的球员们化身临时教练，手把手教孩子们带球、传球、射门。
2: 今天我跟楚超哥哥们一起踢球，非常的开心。我想以后能登上楚超的赛场。
1: 宜昌市共有105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但校园足球侧重普及，分散在各个学校的足球苗子缺少专业化培养通道。今天成立的足球青训中心就是为了补上这块短板，重点面向13至15岁的孩子开展选拔和系统化训练，同时建立青少年足球人才数据库，持续为省级梯队输送好苗子。
3: 从这些普及的队员当中来挑选一些更适合从事足球运动的小孩，统一的规划组织赛事更具有这种竞争力。
1: 目前湖北正搭建省市县3级青训网络，完善标准化人才培养平台，为本土足球竞技发展储备后备力量。
4: 希望通过青训中心的建设，不管是在人才培养还是教练员的资质培养上提高，全面的为我们湖北足球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5: 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6月18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脊线北抬，主雨带将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进入梅雨期。
1: 根据预报，6月18号至20号上午，江汉平原鄂东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至22号还有第二轮较强降水，今明两天为降雨前的晴好窗口期。目前省内各类水稻正值生长关键期，梅雨持续阴雨，光照偏少，易引发稻田自涝、病虫害高发。各地需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科学开展田间管护与病虫防控，保障农业生产平稳有序。
6: 提前清理沟渠，提高一个排水能力，缺水的地区要做好一个蓄水保水准备，以应对出梅以后的一个伏旱天气。根据植保部门预测的一个信息，及时的精准防治病虫害，防止发生灾后灾。
1: 梅雨季高温高湿，家里要做好防潮防霉工作。正午气温最高，相对湿度低的时候，可以开窗30到1小时通风排湿。如果有除湿设备，湿度设定到50%至60%。在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蚊虫，涉水后及时清洁身体。潮湿天气还易引发胸闷头晕，建议合理膳食，适度运动。
7: 湿气会加重气血的运行，出现一些胸闷、头晕。从食物上来说，可以用一些淡渗利湿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淡竹叶、荷叶、冬瓜。
0: 来看长江快报。
8: 今天，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发布，湖北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1中队中队长韩磊入选，成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应急工作者。从业17年来，他先后带队参与河南特大暴雨等30多起重大应急救援任务，在绝境中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烽火通信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继华工科技、长飞光纤、光讯科技之后第4家跻身武汉千亿市值俱乐部的企业。武汉光电子产业链关键环节首次全部进入千亿市值区间。宜昌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隧道锚昨天正式进洞施工，该隧道锚单缆拉力达5万吨，为世界最大拉力隧道锚。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全省首座桥铝融合示范大桥，将串联起三峡沿线景区。2026世界青年发展人工智能与青年赋能主题论坛今天在汉举行，12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嘉宾与青年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智能产业落地等议题深入研讨。今天，湖北省第7届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襄阳都市圈活动在随州举办，410多家企业为广大退役军人、随军未就业家属提供岗位12000余个。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湖北工会联动开展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活动，联动交警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讲。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

事。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

0: 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

0: 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十六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

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

0: 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

云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

0: 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6: 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7: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
8: 贵府哥，哎呦，
7: 月亮，
8: 哎，
6: 欢迎来家里玩。
8: 哎，你好。
7: 哎，这是秦皇说的那个那几块烂染吗？
8: 对，因为有点大，所以用了点时间。
9: 学习了，
10: 我跟你说呢，你好好学，学成回来之后给我的民宿拍广告、拍视频啊。

0: 但是大家不认同呀，知书出马的话不就信任度高一些了吗？
1: 这知书出马可信度确实有，但你得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想问题。嗯，我打个比方啊，说徐白云来我们这儿投资攀岩，他是因为听到了知书说了一些什么才愿意来投资的吗？
2: 不是啊，是他们自己主动找上来的。
3: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发那条视频。
1: 对啊，那你们现在这个刺绣活动是为哪样要做大做强？
0: 因为知书说了，我们的视频现在网上可火了。
1: 那不就对了吗？那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我们自己的事情，通过知书去说，不如我们自己去说。我们自己用手机、用网络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会更有效果。
3: 那我们在厂里自己再绣一次，邀请大家来看，然后请艾草帮我们拍条视频发一下。
2: 好呀，我这就给艾草打电话。
1: 你先别打。你们啊，别自己秀，自己秀多了也不一定有用。艾草啊，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至少在我们周围他是最专业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先请艾草来给你们拍一条邀请大家的视频。
3: 邀请大家的视频？
1: 你们不是从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很多人想要参加吗？那就邀请那些愿意参加的人来参加。
0: 你这么一说提醒我了，今天我去参加我们彝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我让艾草去拍视频直播，我到现场碰碰运气，我跟大家多聊聊刺绣的事情，宣传宣传嘛。
2: 好主意，
1: 你看这思路一下就打开了，而且火把节那么受欢迎，说不定真有机会的。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来的好多都是外地的游客，他们不一定有民族服装了。
3: 他们没有服装没关系啊，我们厂有，我们可以借给他们穿。
0: 那不如租呢，还能有租金。
3: 不，就是借，免费借。我去跟麻姑说，这个租金只是一时的，宣传和影响力才是长远的。
1: 要不说你是月亮总监，你现在的境界无限高。
3: 哎呀，这不是你给我提供了思路吗？
1: 那你感谢我吧。
3: 听着，我们就这样办，去邀请对我们有信任度的人一起来秀一次。只要这次我们搞好了，其他村的人对我们的信任自然就增多了，以后多民族村秀才有机会做起来。
4: 你这个板间有点老，再便宜点。
5: 叔，我已经给你是最低价了。
4: 老李，每次干场不都是买你的肉吗？别说那么多了，便宜两块钱的，
5: 最多我再给你少一块钱。
4: 两块。
5: 装上，好吧，一共152。
6: 支付宝到账152元。
7: 包去了吧？
5: 好，
7: 老管你几个意思啊？什么几个意思？我买肉啊？
5: 我讲的价呀，
7: 我掏的钱啊。行了，谢谢啊。嘿嘿。
5: 说，你要不再买点别的？
4: 买什么买？以后再也不买你的肉了。
7: 这豆腐多少钱一块？
3: 5块。来块不？
7: 太贵了。
3: 哼，还贵。
7: 哟，这菜不错啊。
5: 你买你买。
7: 怎么卖呢？
5: 1块。
7: 把这两块给我包起来。
3: 啊，好。
7: 20，全要了。哎，
8: 王叔，我的马儿。
7: 行了，你放心吧，一会儿他会乖乖给你送回来。

0: 呀，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金宝拿来这花椒可香了，你闻闻。
1: 不错。
0: 豆腐买了没？
1: 没有。
0: 你不要吃麻婆豆腐吗？
1: 改麻婆肉。
2: 你不是说要吃宫爆板筋吗？怎么换成麻婆豆腐了？
1: 这小小的两块豆腐啊。

0: 马永兵这老糊涂，他做梦，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回头啊，你把月兰那个房间收拾干净。
2: 老滚，我觉着儿女的事儿啊，你少揪心。
1: 我告诉你，月亮嫁给谁都成，就是不能嫁给马清浩那个兔崽子，他跟他爹一样，我看着就烦。
3: 你赶紧的把这豆腐送给老滚家啊！
1: 他把肉给我送回来，我就把豆腐给他送回去。
3: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们两个原先挺好的，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就因为你儿子那老鬼生你气了，现在他女儿和他儿子都好着呢，你得有个态度啊。
4: 儿子是跟月亮过日子，又不是跟老滚过。
3: 你说什么呢你？要是月亮真的嫁到我们家来，你对老滚呢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1: 他对我啥态度？我就对他啥态度？来而不往非礼也。
3: 我说一句你能说好多句，显得你有文化是吗？
1: 我儿子有文化。
3: 那你呢？
1: 我也有文化呀、啊、我白天看手机，晚上七点看联播、站在小山村望眼全世界，懂了吧？
3: 哦，文人文人 good 啊，
1: 我还 country people 呢。

0: 请轩宇老师设计的给游客拍照的新款盛装给带了。
1: 哦，他正在设计呢。
0: 嗯，
1: 不过最近学校事情多，时间上有点紧张。
0: 那你就请他给你找找书，自学一下嘛。
1: 他那么忙，我哪好意思总给人家发消息啊？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一定要多问多学。
1: 嗯，
0: 知道了啊。
2: 轩宇怎么翻译？
3: 就来晚了。还有情感吗？感呀，遇到，
0: 哎呀，咋还来呢？
3: 咱们我赶紧过来了吗？
0: 你咋不换身衣服呢？你
3: 是忘了人，我赶紧跟
0: 别人好好讲讲。
1: 月亮，
3: 月亮，
0: 太可爱了，
1: 哎，嫂子
3: 过来了。那个，我刚才在路上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一会儿还是直接开始就是直播，然后我把直播的内容录下来，到时候我剪成视频再发到网上。
0: 直接直播啊？
3: 是啊，直播的时候你们发出来的邀请，我觉得会更真实，然后再发布的视频就会显得更可信。你相信我没错的。
0: 行，听你的。
4: 没有。
0: 贵妇哥，这个帮我放房间吧。
4: 好嘞，你放心吧。
0: 好嘞。
4: 好。

0: 挺好。
1: 啊，开工典礼忙完了？
0: 结束了呀。啊，累死我了，不让你去你也不去。
1: 哎，你们那些我又不懂，去了只能添乱。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干不了，真的干不了。
0: 不是助理。
1: 哦，那行，你说。
0: 我有个新加坡朋友，他特别喜欢阳明心学，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祠堂叫象祠。
1: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县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古迹。
0: 哦，应该就是那个地儿。他说这次来一定想要去看一看，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给我当个导游。
1: 导游就算了，导航可以啊。
0: 哦，
1: 不过你都忙成这样了，你怎么还有时间陪这个外国朋友？
0: 忙是忙，但是也不能让外国友人失望啊。哎，那个艾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人情世故，没了人情全是世故。
1: 不是艾草那些歪理啊，你就不要听了啊。哎，那你现在开工了，你要在我这儿住多久啊？
0: 我应该不能每天住，好多事儿呢，我可能得来回跑，反正房间一直给我开着就行。
1: 那这样，你住的时候我给你算钱，你不住的时候我就全给你免，好吧？
0: 不行。
1: 那打折？
0: 不打。
1: 啊？
0: 一码算一码。
1: 行。
0: 哎，反正导游的事儿你记得啊。
1: 嗯。
0: 我先回去。
1: 好。卷王中的卷王，真能卷。
2: 各位绣娘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啊。
3: 我们是不是也都统一看了？
2: 对，统一看这里，深呼吸。
3: 都看到，好。
2: 不要紧张啊，来，我们准备了，3、2、1，开始。
3: 我们现在向各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穿上民族盛装，展示自己的风采，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如果你也心怀向往，请带上你的盛装。如果你没有盛装，我们免费借给你一套，和我们一起在舞台上展示不一样的自己。感兴趣的朋友
3: 点击下方的小风车，跟我们一起进行咨询，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
2: 欢迎你们，
5: 欢迎
6: 欢迎。
2: 非常好，我等一会儿给你们看看，我都录屏了。对，非常好，非常好。
3: 天哪，你这直播还是很紧张，
2: 是还是很紧张。一起过来看一下。

0: 年这高粱爆的都沉，
1: 今年收成好呀。嗯，哎呦，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宋弟，药给你煎好了，给你放桌上了啊。哦，那药在那儿。
2: 哎呀，又喝药。哎，你开始剪我们今天直播那视频了
0: 啊？
2: 你可要好好剪啊，不要让我在城里姐妹心里的形象打了折扣。
0: 你美得很，你的形象怎么会打折扣呢？
2: 我不是说美不美，我是说你要好好剪，发出去以后多吸引点点击率，多吸引点人来参加咱们的村秀。
0: 遵命，我知道了。
3: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穿上民族盛装，展示自己的风采，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哎，我现在发现月亮好像是越来越能说了啊。
2: 可不是吗？原来半天都没有一个字儿，哎，现在哔哩吧啦的可厉害了
0: 啊！真是太厉害了，我觉得他都快赶上你了。
2: 你啥意思嘛？
0: 啊？
2: 你说我话多呀？
0: 哎，我没这意思，我是说。
2: 那啥意思啊？
0: 我说你说的对，说的都好听，说的每句都在点上，简直就是画龙点睛。要不你能叫龙凤弟呢？只有给龙才能画龙点睛。
2: 不要给我油嘴滑舌的了。
0: 我是不是话又多了？那我剪视频吧。

0: 月亮，过来吃饭吧，这厨房刚做好的，都还热乎着呢。
1: 不是喊你不用给我送饭吗？我自己可以做饭吃。
0: 那你那手能做饭吗？那苗绣是非遗的，你的手也是非遗的。来，女王陛下，请用餐。
1: 来了，
0: 快快快！
1: 我看看做的什么，不错啊，荤素搭配。
0: 那我多细心呢。
1: 你吃过了吗？
0: 我吃过了。你们今天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有50多个人咨询。你别说，你和艾草这个主意还真行。
0: 所以我说嘛，以后这样的事儿就要多一点人一起商量。那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
1: 艾草说了，可以把直播的素材剪成一条视频发出去，这样会有更多的人来咨询。到时候我们就联系他们，做一场货真价实的存销。
0: 不过这个事情也急不得，你们慢慢来啊。那毕竟一口也吃不成一个胖娃娃呀。
1: 好吃。对了，今天徐总他们那边开工顺利吗？
0: 挺顺利的。哦，说到徐白云，我明天得跟他出去一趟。
1: 去哪儿？
0: 他拜托我带他和他的一个什么外国朋友去象棋。
1: 象棋？是不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去那个大祠堂？
0: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叫《象棋记》吗？就王阳明写的那个。明朝的时候，水西土司要翻新象棋，就请王阳明过来写了一篇文章。这王阳明呢，就借这个象背顺杆画由恶转上的过程，说了天下无不可画之人，还说了什么人性本善呀，什么道德感悟之类的。
1: 可以呀，记这么清楚。
0: 我不就当年为了写诗嘛，我看了几本书，其实都记不清楚了，就说一个大概。
1: 对了，明天我也要跟轩宇老师去找一下吴奶奶。
0: 你们去搞哪样？
1: 去讨论一下这次村秀的服装设计啊。
0: 哎，你是不是知道了我跟许白云要出去，所以特意约了轩宇老师一起去吴奶奶那儿？
1: 胡说八道。
0: 咱们俩好好聊聊。这我跟许白云经常出去，你就从来都不吃醋吗？
1: 你吃哪样醋？
0: 完了呀，你不在乎我了。你不爱我了？
1: 对，行，那你不去可以吗？
0: 我，徐总，我
1: 差点发出去。那这样，明天我和徐总去象棋，你和轩云老师去找吴奶奶请教苗绣。
0: 我请教苗绣？你不怕我毁了苗绣？就我这水平？
1: 吴奶奶把你轰走。
0: 我吴奶奶什么时候能对我有一点好脸色就好了。
2: 月亮，在吗？
1: 走了。
2: 月亮，
1: 干嘛？
0: 不是，你这床底下也躲不了人呐。
2: 月亮，
1: 来了，这就下来。
0: 来了。
1: 走。
0: 走走
1: 走。

0: 爸。
1: 书。
2: 什么书？
1: 还。
2: 好嘞。
1: 这放开。你放开，快滚！你
2: 管不管？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0: 爸，
1: 那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0: 你咋个来了？
1: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这样，看着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0: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

0: 别提了，回头我让麻青蒿去家里跟您解释。
1: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0: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1: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0: 我不回去。
1: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那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2: 吴奶奶，这些都是您年轻时候绣的吗？变绣、堆绣、皱绣、牛角绣，还有达子绣，这五种技法浑然天成啊！
0: 您这孩子年纪轻轻的，懂得不少啊。轩宇老师描绣很久了，收集了不少绣品。
3: 哦，为了描绣，村里教书的，你还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4: 我是又喜欢描绣，又喜欢教书，所以就来咱们村做支教了。
3: 那你还喜欢哪样？
4: 我还喜欢同学们。
3: 奶奶问的，我是这个。哎呀，
0: 哇，您就别一直问人家这些了。
3: 哦，好，你就快拍吧。
4: 好，
3: 拍回去啊，好好交给娃娃们。
4: 好。
2: 吴奶奶的这些绣品真的是珍贵，件件都是宝贝啊。
0: 哎，你别光顾着拍啊，刚刚奶奶说的那些都记住了吧？
2: 都记下了。技法固然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让技法为我们人的想法服务啊。天马行空的创意才是延续我们非遗生命的关键啊。
3: 好，大胆的设计，大胆的创新。衣食住行，衣是生活的记录。好漂亮的衣服没人穿，不经常穿，那就缺少了和生命的联系，也就是没有生命力。
2: 对，就像我们奶奶说的，我觉得商品跟艺术品最大的差距就是生命力。
0: 这些绣品啊，虽然老旧，但全部都是生活的印记，是吧，奶奶？
3: 是的。
0: 所以啊，才越看越美。
3: 快吧。
2: 那谢谢了。

0: 哎，你不进去啊？
1: 我不进，咱俩聊聊。
0: 行。
2: 今天你开的车啊？
0: 对啊，他从一上车就开始打电话折腾他那个平板电脑，哎，我一分钟都没停过，那看着就忙死了。
2: 是他朋友工作都多，根本忙不过来。其实有时候我也挺佩服他的，就感觉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0: 那可不，比纯爷们儿还要爷们儿。
2: 女强人嘛，性格决定命运。哎，对了，菲拉达那边进展顺利吗？我这边也忙得不行，一直没时间过去看。
0: 应该挺顺利的吧？那孙哥一直待在那儿，还有徐白云亲自坐镇，你就放心吧。嗯，
2: 这个悬崖村菲拉达打造出来以后，那就是全省第一大规模的户外攀岩体验地，那时候就该更忙了。
0: 我都好几天没见到孙哥呢，没日没夜扎在工地。
2: 小孙一直很努力，
0: 还有你们几个，我都挺佩服的。
2: 秋瑶，你要是能加入我们就更好了。
0: 我一个门外汉，别回头给你们搞砸了。谢谢你的邀请和认可啊，那我加入我就算了。
2: 秦昊，你这太谦虚了。那你别忘了啊，有时候过度谦虚那可就是骄傲啊。
0: 那阳明先生不说了吗？此心光明，我这个叫什么呀？自知之明。
2: 自知行。
3: 王，你觉得我们从设计上还要注意点哪呀？
4: 我觉得啊，无论是租给游客的衣服和借给游客的衣服，一定要改良，要方便和简约，要轻要柔，就是让别人来了方便穿的同时，又不能丢了文化符号。
5: 嗯，村里租服装的地方我有去观察过，要么好看的不方便穿，要么方便穿的又太过简单，游客的体验不是很理想。哎呀，
4: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设计了，现在啊该重新设计了。现在在你们年轻人手里呀，那个衣服啊应该是又好看又实用。
3: 嗯，轩宇老师也一直在思考，既展现文化的厚重，又要考虑着装的轻便。回头我们再多想想。
5: 好，
4: 你们是应该多想想。一个呢，文化符号一定要想办法创新设计，结合实践推陈出新。就像这些旧的绣片呐、衣服啊，在你们年轻人的手里都变成你们喜欢的样子了。
3: 一定要让大家接受和喜欢，这个苗绣才会生生不息。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穿了，那就麻烦了。
5: 这几年国风盛行，我觉得刚好是年轻人和咱们苗绣对话的好时机。
3: 对，百合姐那句话咋说的？不断扩大苗绣的朋友圈。
4: 哦，对对对，这个办法好。
6: 朋友们，我在悬崖村的游船上带大家领略一下珠江的美景。你们看，像不像一条硕大的蜿蜒的蓝色飘带？
7: 大家能看到吗？这是我们这次乘船最重要的景点，也是我们悬崖村最大的景点，鸭池河大桥。
6: 哦，有要来参加村秀的是吗？可以，当然没问题，他们现在正在筹备，等筹备好了我会在直播间里发通知。对，欢迎你们到我们悬崖村来，欢迎来我们悬崖村赏美景看村秀，多点点赞，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悬崖村的村秀。
3: 轩宇老师，
5: 哎，
3: 最近要辛苦你了。
5: 哪儿的话呀，能和你们一起为村秀努力，我高兴得很。
3: 你要是有空就多去厂里跟小蝶多交流，他也想向你多学习学习呢。
5: 好啊。
3: 女孩子嘛，有的时候她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说。
5: 啊，
3: 那你就主动点呗。
4: 行。
8: 哎呀，你慢点儿，你到了家里还得垫我一下。
9: 哎呀，憋着一泡尿呢。
8: 哎呀，来来来，哎呀。
10: 慢点，
3: 哎，回来了，给月亮收拾屋子。
10: 这屋子又没人住，收拾它干啥？
11: 爷爷说了，姑娘回来住了。
12: 爷爷说了，姑娘回来的。
10: 不会吧？
11: 真的？
8: 有什么不会的？
10: 月亮在那边住得好好的，他能回来吗？
0: 回不回来哪能有他说了算啊。好、哦。

0: Ciongme. Ma taverome. Ma sono qui di me ma già.
1: Ehi!

0: 好了，
1: 我爸昨天来真的，
0: 没事儿，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1: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0: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哎，待会儿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

0: 真的，你要不试试？
1: 我好久回来嘛，我都饿了。

0: 人家的孩子。
1: 我今天开车送徐白云去象瓷，累死我了。那全程做司机啊，又是司机又是助理。哎，你们那儿跟吴奶奶聊得怎么样了？
2: 吴奶奶说让我们的设计再大胆一点。啊，
1: 大胆挺好，我也喜欢大胆啊。哎，
3: 谁把我的座给敲了？谁敲的？你不用给我藏，我看见了，是不是你敲的？
2: 爸，我让秦昊敲的，我进不来了嘛。
3: 不，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行，你敲我的锁，我就敢敲你，你信不信？
4: 哎，爸，我说叔叔，我现在这个脑壳不经敲
2: 啊。走啊，
4: 走走走，
5: 我现在不经敲啊，叔。
2: 哎，你快走！
3: 别拦我！
4: 别别别这样！
2: 爸，
3: 爸，你回来，你敲吧。我早就发过誓了，谁也不能把我跟月亮分开。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我说的。
6: 个小兔崽子，
5: 去，你敲吧，叔。
3: 你爸不管你，那我替你爸爸好好教育教育你。
4: 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爸爸
2: 爸爸
3: 爸爸
2: 爸爸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7: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8: 爸爸爸爸爸爸爸那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别老说我。
7: 那你让他一步不行吗？他老滚呢会慢慢消气的。你说这两个孩子呀，他俩都已经好了，这个结也不就打开了吗？
8: 他想打就打，他想结就结，都随他。你忘了？当年儿子进城，他站在咱们家那老院子门前，那不争着骂了一天吗？
7: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不是有误会吗？再说了，他不是心疼自己的姑娘吗？
8: 他心疼他的姑娘，我还心疼我的儿子呢。他受了委屈，那我还受了冤枉呢。
7: 得了得了得了，你说了。哎，我告诉你啊，你跟老谷这么下去，他们两个好不了，我跟你没完。我不回去。
4: 爸，你消消气儿。这何苦呢？反正他们俩，
3: 什么叫何苦呢？我就不允许他跟马清高好。
2: 那是我的事儿。
3: 你的事儿？孩子，你受苦的时候你都忘了，忘得干干净净是不是啊？我看等你再受苦的时候，谁来管你？
4: 爸，现在村里人已经没有人说闲话了。现在村里人都说，哎呀，太好了，现在青蒿和月亮终于好上了。
3: 是好什么好啊？人都说他跟辫子好上了，知道了吗？我回来了。
9: 哟，儿子，正好吃饭，我给你拿碗去。
10: 好嘞。老妈，我今儿给你出了一口气啊。这滚叔在月亮门口放了这么一大把锁，我上去哐哐两下给他砸了。来吧。
8: 是我儿子，敬你。
10: 嗯，哎呀，你不知道给滚叔气的呀，拿着扁担就追着我要打，都说要敲死我。
8: 他敢动你一根指头，我让他后半生坐轮椅。
10: 不至于，不至于啊。我跑得快，他没追上我，但我就总觉得吧，他好像不舍得对我下手。
8: 不舍得下手。
10: 嗯，
8: 嗨，你滚叔那个人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就这样。
10: 不，我真的觉得他好像打心眼里他就有点害怕伤到我。
7: 怕你？人家老滚呢，就嘴巴上还在逞能，心里早就认了。这万一把你这未来的女婿给打伤了，他能好受吗？
10: 有道理，妈这句话说得透彻。
7: 所以你们两个人呢，要对这个老滚客气点儿。我正在跟你妈说呢。
10: 是，我岳父。来，爸。
8: 叫岳父早了点儿。
3: 行，你不回去也可以，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你先说嘛。
3: 不是，你得先说答不答应。
4: 嗯，来来，嗯，
3: 既然你答应了，那我就告诉你，从今往后不允许马兴浩踏进这个院子一步。
2: 爸，我这个院子现在也是哥哥他们民宿的苗绣展示空间，他到这里来很正常。
4: 对，
3: 正常，不正常，很不正常。
4: 啊，行行行行啊，这样以后月亮这里要有事儿，我来找月亮，行了吗？
3: 这是对的。
4: 哎，
3: 他说，你说。
2: 嗯，你还笑？
3: 不是，那是你答应滚叔的，又不是我答应滚叔的，跟我麻金浩有哪样关系吗？那滚叔不让我来，我偏要来，那能咋个？
2: 我爸这次真的很生气，你又不是看不出来，他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我知道不是闹着玩的，那滚叔也不能24小时盯着这个地方。
2: 他说了，随时会来。万一看到你了，不是又惹一堆麻烦？
3: 那我明天让人在老寨口安一个监控，只要我来找你的时候，我就专门安排一个人盯着监控。你爸一来，他一通知我，这不就完了吗？
2: 就你鬼点子多！
3: 那能拦着我来找你的人还没出生呢。
2: 放下
3: 啊！哦、
2: 别再添乱。
3: 好好好。月亮。你这杆子要不然去掉几根吧，我总觉得它会变成凶器。
2: 专门敲你。
3: 对啊，

0: 哎呦哥，你赶紧把它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哎呀，
1: 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啊！现在，
0: 嘿嘿嘿，
1: 我看秦皇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天天飞来飞去的。
0: 张国运哥，你又不懂了吧？
1: 交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这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0: 嗯，当然要了。
1: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 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0: 好啊，好啊，好啊！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那牛说，
1: 我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

0: 围着牛在转圈，你看，看，我看，
1: 又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
0: 哎，小老头，你这是？
2: 怎么回不来了？
3: 啊，掉河里了一会儿。
2: 不会，回来了。
4: 王姨再来啊！
3: 不是可以啊，桑娃子，你现在这个总经理干的比我强。
5: 那你不干嘛？我不干咋个办嘛？啊！行了，你看完给我啊，我还有好几家没收呢。
3: 行，咱们去吧，辛苦啊。
2: 走了啊！
1: 昌普哥，
5: 我走了。
1: 着急。
5: 好。
1: 哎，哥，我走了啊！
5: 你走
1: 了。
6: 幸亏有桑娃子管理着消毒公司，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那其他公司嫌远，量又少，肯定不愿意来啊。桑娃子确实有本事，你看沿路的餐厅酒店全给他谈下来了，
7: 那是厉害。村里的民宿一个不落呀，
3: 那也有我们劝说的功劳，要不然他哪会那么顺利啊？
8: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所有事情要注意细节，说了多少次，怎么都记不住呢？
9: 我就给当时我跟你说的时候，
8: 你说过什么呀？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讲重点，OK？
9: 是。
8: 喂，等我一下。

0: 小蝶，来看我，嗯，
1: 好一对金童玉女，
0: 转一下，转一下，嗯。这真的很有可能啊，成为情侣服饰的热销款。
2: 那你跟秦昊来一套呗。
0: 那你跟艾草呢？
3: 我俩老夫老妻了，穿哪样情侣装嘛？
0: 你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民族服饰里一直都缺少了对男装的设计。

0: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滚叔跟昌普那脾气倔起来，确实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是他们俩为什么就不能跟你学习学习呢？
2: 好啦，你快点去吧，大不了就被他敲一下。
3: 你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啊？
4: 那怎么着？我给你跪下，走不走？
5: 这天上地下就他妈天上一个人呐！
1: 不，话也不是这么说，我不是完全去那边了，我也是会管民宿的呀。啊，
4: 民宿你也管？你管得过来吗？
2: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了。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8: 来，这碗里的每一

0: 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3: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轩宇老师名苗秀很久了，收集了不少绣品。
4: 为了苗秀来村里教书的，你还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一个来啊。不是
1: 可以啊，桑娃子，你现在这个总经理干得比我强。
2: 那你不干嘛？我不干咋个办嘛？啊，行了，你看完给我啊，我还有好几家没收呢。
1: 行行行，去吧，辛苦啊。
2: 走了啊。哎，
3: 张鹏哥，
1: 我走了。
3: 哎哎哎，着急着急。
1: 好好好。
3: 哎，哥，我走了啊！
1: 你走
3: 了。
1: 哎
4: 哎，幸亏有桑娃子管理着消毒公司，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其他公司嫌远，量又少，肯定不愿意来啊。啊，桑娃子确实有本事，你看沿路的餐厅酒店全给他谈下来了，
4: 那是厉害。村里的民宿一个不落呀，
1: 那也有我们劝说的功劳，要不然他哪会那么顺利啊？
5: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所有事情要注意细节，细节，细节。说了多少次了，怎么都记不住呢？
6: 我就给大手给你关系了。
5: 你说过什么呀？以后有什么问题，只讲重点，重点，重点。OK。
4: 是是。
5: 喂，等我一下。

0: 小蝶，来看我。嗯，
1: 好一对金童玉女，
0: 转一下，转一下。嗯，这真的很有可能啊，成为情侣服饰的热销款。
2: 那你跟秦昊来一套呗？
0: 那你跟艾草呢？
3: 我俩老夫老妻了，穿哪样情侣装嘛？
0: 你这个想法啊，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民族服饰里一直都缺少了对男装的设计。再说了，情侣哪有年龄限制啊？
3: 那麻姑，你和何叔来一套，
4: 你们敢做我就敢穿呀。
3: 敢做呀，
0: 报尺寸。
4: 来，我的腰水桶腰。
5: 是不容易啊，都太忙了嘛，都互相理解理解。
6: 理解，我能不理解吗？这么多年，但这次我的压力太大了，这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负责，我就掰成八瓣，那我也忙不过来呀。
5: 你实在不行，你就这样啊，你就左耳进右耳出，你该摆烂你摆烂。
6: 说啥呢你？
7: 别听他的啊，刚才他说的那句话呀，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谢谢你
8: 了啊！感谢你帮我开车，赶快请你吃饭。
9: 我跟你说，你赶紧让老刘扩充人手，现在跑上跑下的全靠我一个人是吗？
5: 别这么着急，那个森哥都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有一些事情没对清楚很正常，慢慢来吧。
6: 这责任确实在我身上。
8: 你赶紧去工地吧。
5: 好。
8: 我现在这儿掰成两份儿也不够使。
5: 那森哥都掰成八瓣了都。
0: 我们得提前多生产出来点这套鲫鱼和鸣才行。
1: 对对对，那小蝶，今天我们选中的这个款式，你们就抓紧去制作。
8: 好啊，那你跟我去交接一下。
10: 行，马姑，我们
0: 好。

0: 哎呀，
1: 去吧，
0: 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
2: 那可不是对上眼了呀。
1: 哎，艾草上次给咱们直播和发布视频之后，有91个网友联络咨询，有31个网友表示想来参与。
2: 31个人虽然不算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第一次尝试来说已经不错了。
3: 嗯，第一回人少一点没事儿，再加上咱们有现成的服装，这样压力就不大。
2: 是，
3: 再抓紧制作一些别的服装。
1: 那咱们就赶紧联系百合姐呀，让她落实一下农特产品展示的事儿。
2: 那个倒不着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跟各村寨联动起来，如果只有我们村的农产品还是有限，不够多。
4: 这个产品不多的话，展示起来确实也没什么意思。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跟咱们自己原来的那个刺绣展示没有什么区别了。
2: 嗯，
1: 咱们怎么样才能有新意呢？
4: 这个服装设计的创新我们还能想想办法，那其他方面的创新怎么办啊？
2: 没事，我们再思考思考。青蒿不是经常说吗，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总能想到办法。
4: 青蒿说的对。
1: 说的对。
5: 我的各负其责。
6: 嫂子，忙着呢。
5: 行，哎，
7: 还是你这儿清闲哈，人也够，心也齐。
6: 那咱们俩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嘛，你那个是航空母舰，我这个自家小渔船。
7: 我这艘船也不大呀，但是人不够啊，累死。
6: 招个人这么难招吗？
7: 人好招，但合适的人不好招。合适又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更不好招。
6: 吃个桃消消火啊。
7: 我没火。
6: 嗯，听了一会儿，还是咱们小本生意好啊。
8: 那可不，
6: 嗯，
8: 要不你说我回来干？
6: 嗯，
9: 马叔，你家青蒿和月亮什么时候喝喜酒啊？办喜事儿？
10: 你是不是特别关心这件事儿啊？
9: 那当然了，这可是咱村的大喜事儿，我当然关心了。
10: 燕子。城里人把总是喜欢别人家事说别人家的事的人叫八卦，我发现你可以叫甜酒瓜了。
9: 行，马叔，
10: 我跟你说，你这个广播站，你这个站长，在广播的时候一定要挑挑拣拣，有利于乡里乡亲团结的事儿你就广播广播，不利于乡里乡亲团结的事儿你就少广播或者别广播。
9: 我都是实事求是的广播的啊，我拿到了第一手资料，我都是如实的反映给大家，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都是实事求是，我从来没有渲染过啊。
10: 那你坏的事儿不利于团结不广播了吗？是实事求是，那实事求是的
9: 说
10: 吗？
9: 如果要是关系到你家青蒿有什么坏事，我到别处广播，我就不跟你广播了。
10: 有关青蒿和月亮的事儿，你第一时间得跟我广播。
9: 这你说的
10: 是啊，
9: 你又让我广播了。
10: 跟我
9: 跟你广播第一时间 那你保证不生气，
10: 我谢谢你。
9: 哎呀，这还差不多。马叔，我跟你说，我们私底下都说了，你看人家马叔跟滚叔比，那真是比滚叔开明多了，觉悟高多了。哎呀，那层次也高多了，哎，就是不一样。我还想悄悄问问你，你说你怎么做到的？
10: 我跟滚叔不一样，我儿子在城里头当经理，你知道吗？那家伙那公司里都100多号人呢，见多识广啊。我不也是跟着沾光吗？
9: 嗯，
10: 还就是我小时候啊就喜欢翻小人书，
9: 嗯，
10: 我看一遍我全能记住。我现在呢，我喜欢看电视、看手机、看网络、看国际时事。
9: 哎呀，
10: 我是身在小山村，望眼全世界。
9: 你走向世界了？
10: 我走向啥世界？我这小山村还没出去呢。哎
9: 呀，要不然你能培养出青蒿这么优秀的咱们村里的骄傲？
10: 我这大活人。

0: 哎呀，红彤彤的高粱，红彤彤的日子啊！啊，
1: 又是个大丰收！嘿，嘿，嘿呦！
0: 嘿嘿嘿嘿嘿。

0: 老鬼，我上你这儿来，这好歹也算个客人吧，你就是不端茶倒水，你总得给个好脸吧？啊？
1: 你有脸接吗？你给我脸，我就有脸接。那我要是不给呢？给啥接啥。有话说，有屁放。
0: 那既然你想放屁，那我也拿屁股接。
2: 那我就说屁话了，怎么了？
0: 你说一个我听听。
2: 你要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2: 你找事儿是吧？
0: 别来这一套，你不是在找事儿吗？啊！来，
1: 傻不傻呀？啊？啥岁数了，你还跟我玩这个？啊？老鬼，我就奇了怪了，这么多年了，你这臭脾气不能改一改吗？
3: 我为什么要改？挺好的了呀。
1: 有意思吗？心平气和的，你想一想，老鬼，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上你家？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这样跟你说话，牙都露出来了？还有啊，我是不是一口一个老鬼的叫着？
0: 你干啥呀你？给脸不要脸呢、啊？
3: 你才不要脸呢！那得看对谁了。
1: 这么多年，你心口窝子的这口气，一直没有
3: 断。滚！
0: 老滚！
3: 哎呀，改不了，改不了，
2: 改不了啊！

0: 小蛮大哥，你来了呀！啊啊啊！
1: 出去了，哎，怎么来了？
0: 快快快，
1: 向我向后查去！啊啊啊！
0: 哎，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1: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2: 给我爸。
1: 再坐会儿。
0: 哎呀，小蛮大哥，你走了呀？
1: 哎，慢点儿！哎，再来啊！哎，
0: 什么呀？
1: 不知道叔给我爸，
0: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他能送我什么？老妈子！哎，爸，爸，耍我呢！你爸，爸，这吼什么呀？
3: 这创新啊，是不容易。
1: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换一个地方去走秀呢？
0: 换一个地方？啊，哪样意思？
1: 你看啊，艾草直播的时候是不是老换地方？你说他是为了那样？
0: 他说因为景色美可以吸引流量。
1: 他要是为了景色美，他就盯着一个最美的地方一直直播到底，不就完了吗？
0: 那你认为是？
1: 新鲜感呀，我觉得新鲜感跟你们所谓的创新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呢？ 我还没想好啊，我就瞎说一下。有没有可能你们在江边办这个走秀，甚至把这个舞台搭到江面上，在江里面走秀？
0: 在江里面走秀？
1: 啊，
0: 你真是胡说！
1: 不是，我就是那个意思。就你想想看，你们换了一个新鲜的地方，那你们也觉得新，游客也觉得新，网友也觉得新，那不就是创新吗？
0: 嗯，新地方，新感觉，倒是有点。

0: 音色。
1: 对嘛。
0: 有看把你高兴呢，啥事儿啊？
2: 哎呀，烫壶酒，炒俩肉菜，陪我喝点酒。
0: 啥事儿这么高兴？
3: 医生没看见刚才我把那老滚气成啥样了？要不是叶梅和长虎拦着他，他就会把我吃了。哎，
4: 没吃着，没吃着，还就是没吃着。
0: 什么叫没吃着啊？听我说，你人家老滚干嘛呀？就两个孩子刚刚好，这老滚还没同意呢。你不想抱孙子了？
2: 不喝酒了，菜也别炒了，我进屋冲个凉，冷静冷静，
4: 冲个凉，你倒教你我冲个凉吧。
2: 哎，
4: 什么？
5: 不，这哪个意思嘛？哪个意思？这不是耍我吗？
6: 爸，我说那麻叔他没这个意思。
0: 哎呀，你是了解老麻的，他这人就嘴巴讨厌了点。心眼没那么坏，
5: 他不坏，他不坏，世上没坏人了就。
0: 你想一想啊，他马永兵的儿子和咱姑娘现在是这种状况，他会故意来气你？他会故意让你不高兴，然后阻拦他儿子和咱们姑娘好？
6: 就是吧，你想想啊，马叔这么多年来头一次上咱们家吧？
0: 对，
6: 他肯定是想来跟您和好的，因为这是赔罪的意思。
5: 这是赔罪吗？这明摆着是我的罪吗？哦，儿子撬了锁，老子拿了一堆锁给我，这不是耍我吗？儿子老的路一样的，坏透了。
0: 我觉得他没你想的那么坏。
7: 刚刚在民宿的时候，我看孙哥被徐凡云给骂了，那叫一个惨。
0: 哎，人家这个项目大，事情又复杂，他这压力是够大的。
7: 主要啊，孙哥有好多事情，那原本都跟徐白云汇报过了，结果徐白云自己忙着忙着给忘了，他回头把人骂一顿。我现在看到孙哥啊，我就老想起我在城里刚开始打工的那几年，那每天醒了不是这个领导骂，就是那个领导骂。但看到徐白云吧，我又想到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每天不是忙的忘了这个，就是忙的忘了那个。
0: 你辛苦啦，不过上坡路嘛。大家都不容易。
7: 是，现在到坡顶了吗？
6: 直叔，你帮我摁一下，我接不了。
8: 喂，直叔啊。
9: 秦昊，我跟你说个事儿，菲拉达的事儿。
8: 啊，你说。
10: 工作进展到现在呢，事情太多，太复杂了。徐总和小孙那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又一直找不到配合分担管理工作的人。
8: 哦，是，他们之前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10: 这想找到有责任心、有能力
9: 又愿意扎根在悬崖村的人实在是不好找。他们现在那边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小事上的失误了，
10: 我怕接下去啊会越来越乱。
8: 支书，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就直说呗。
10: 我还是希望啊你能来做这个总经理助理的工作，
9: 分担一下管理压力，跟村委会呢对接得清晰一些。当然啊，决定权在你，我只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7: 不是，支书，我还有民宿那边。
9: 民宿那边不是还有昌普呢吗？
10: 我相信昌普的管理能力，他应该能管理好的。
9: 再说我也不是一直让你在这边，你还可以回去管一下民宿嘛。
8: 那也说不过去啊，那一开始我拉着昌普搞民宿，那回头
11: 弄一半我去菲拉达了，我这怎么跟他交代啊？
10: 你想想啊，秦昊，菲拉达的项目做好了，那游客量肯定会大增啊。
9: 那到时候你们这个民宿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把这个道理讲给昌普，我相信他会支持你的。
10: 不行的话我去做做他工作。
8: 那别，还是我先跟他说吧。 你一上来你就出面，那回头他肯定不同意。
10: 好，那你好好考虑考虑。哎，你还可以跟月亮商量一下吗？
9: 菲拉达这个项目对悬崖村来说非常的重要，
10: 所以你真的慎重考虑一下。
8: 行，我知道了，支书。哎，这通电话纯属巧合，我没有之前跟支书打好配合啊。
0: 那是你想多了，我还真没这样想。
8: 没这么想就好。那这个是

0: 不行，我到底咋个办啊？
1: 你怎么想的嘛？又不是请我去做助理，我哪晓得咋个办？
0: 我就是觉得呀，他们那些东西我不懂，那我过去也只能协助做一些基础工作。
1: 嗯，
0: 而且我还担心给人搞砸了。但要是不去吧，万一这个项目真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这前期的努力不全白费了吗？
1: 主要是你精力够不够用？
0: 精力倒是还行。
1: 那你就自己定嘛。
0: 怎么就我自己定了？
1: 啊，
0: 人之书刚刚都说了，这事儿得跟你汇报汇报。
1: 哎，当面说瞎话，我听见了，人家百合姐明明说的是跟我商量，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汇报了？
0: 那是一个意思啊，这事情需要你批准才可以做。
1: 那我不准呢？
0: 那就不做了，我真不做，你不批准我肯定不去。
1: 好了，给你开玩笑的。总之呢，你过去之后就边做边学，别让百合姐失望。
0: 不是，这么容易就同意了吗？
1: 不然呢？
0: 你看我找的这女朋友，啊，温柔贤淑，通情达理，善良大方。
1: 还有呢？
0: 可爱美丽动人。
1: 还有啥事儿？说。
0: 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吧，有一件小事。
1: 嗯，
0: 就你看这个你哥那个人哈，我也拿他没办法，他那个暴脾气。
1: 嗯，
0: 要不你帮我打个电话。不是，你真得帮帮我，要不然他真会敲爆我脑壳的。
1: 电话拿来。
0: 啊，那民宿咋办？
2: 是他拉我一起来做民宿的，他自己先跑了，那算哪门子事吗？
1: 哥，你先别着急，青浩过去找你，跟你当面详细说说。
0: 行，别说了，说了就散伙。你看，我就知道，常普他是这样。
1: 嗯，你好好想想，过去跟他说清楚嘛。
0: 这咋说呀，你们这一家人那脾气倔起来
1: 啊，
0: 滚叔跟昌普那脾气倔起来确实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是他们俩为什么就不能跟你学习学习呢？
1: 好了，你快点去吧，大不了就被他敲一下。
0: 那不行，那不能我一个人被敲，我得找一个人陪我一起。
1: 没门。
0: 不是，我说的不是你，艾草现在应该下播了吧。
3: 那今天艾草和小六的直播间就先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还有关爱，谢谢大家。哦，对了，在我的主页啊，还有好多我们当地的宜绣、苗绣，还有一些当地特色的土特产品。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的主页去多帮帮忙看一看啊！谢谢大家，爱你们，爱你们。
0: 你怎么过来了？爱你们哟！
3: 这个节目效果，你这家呀，这回就麻死了我。
0: 大哥，你们家凤梨说你越来越恶心了。
3: 啊呸！你过来干嘛？
0: 哎呀，我来啊，是找你来帮忙的。
4: 呀，真怀上了？
5: 那还有假？
4: 哎呀，凤梨太为你高兴了，你看看，之前还说这药不好使，说是鸡屎鸭屎味儿，不说了吧，好使。
5: 思月，真的谢谢你啊，江湖最高礼仪抱拳了。
4: 你等一下啊，
5: 咋了？
4: 腰酸，下坠感，妊娠反应减弱，
5: 啥意思啊？
4: 你这有先兆流产的风险啊。
5: 先兆流产，四月，我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咋个办嘛？
4: 他确实有这个风险，你应该要注意一点。大夫不是写了吗？建议卧床休息，保持情绪稳定，补充黄体酮。
5: 那你说这会不会是跟我每天风风火火跑来跑去的有关系？
4: 你先别激动，你先坐下啊，保持情绪稳定
5: 啊，稳定。
4: 没有一个孕妇像你这样。脚底下像踩了风火轮似的，孕早期你真的要注意。
5: 我这回一定注意。四月，那这件事儿，你别告诉吴艾草啊，我怕他着急。
4: 那你就在家卧床休息，
6: 重活累活少。

0: 干，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我一定听你的，好好休息，卧床。
2: 要不然你把这个轮椅借给我吧，我每天坐这个轮椅上下班，我动动脚就行了，我在那儿坐着这样最稳妥。思雨，你借给我。
0: 咱不至于，你把你的性格收收比什么都强。封闭，你情绪有点太激动了，影响胎儿，知道吗？
2: 哦，冷静一点啊，
1: 我太激动了哈。啊，情绪激动收一收，调心。你说的对，思雨，
0: 别那么激动
1: 啊！对，我必须得听你的。哎呦，我的阳台，嗯，真的是。
0: 哎，你慢点儿，注意点好不好？
1: 四月啊，我太紧张了。哎，
0: 我知道，不过恭喜你是好事儿啊。
1: 稳定一点，稳定一点，稳定一点。
3: 我不去，
4: 你信不信我踢死你？咱俩必须得一起去。
3: 还有马清浩，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别的什么心眼？到时候我要再去了，你们两个打起来，拉我当垫背了，再给我衣服，再给我扯烂了，我不去。
4: 那都不重要，走走走走，出发了，走走走走。喂喂，
3: 你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啊？
4: 那怎么着？我给你跪下，走不走？
3: 哎呦，人家好怕怕哟。
4: 不是你真是越来越恶心了。

0: 老师，我画完了。
1: 这么快？
2: 绿绿的山，蓝蓝的天上一朵云。
3: 你那就是偷懒，所以才快。
0: 胡说，人家轩宇老师给我们看的有些油画不也是这样的吗？
2: 赵老师都说了，觉得哪样好看就画哪样，想咋个画就咋个画。
3: 那我还可以偷更大胆呢。月亮老师，是不是我在图案中间画两个圆，就说这是大人画两个鸡蛋？
1: 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有个建议啊，你可以画两个更大的鸵鸟蛋，就偷更大的懒了。

0: 在地里走秀，这会不会土了点儿？你看，这孩子们的笑脸跟庄稼地多和谐啊！这和谐是和谐，可是这走秀总是应该在舞台上吧？我们之前一直想的啊，都是很常规的模特走秀，但对于本来就不是模特的我们来说，土地才是我们的舞台啊！这些孩子跟我们一样。
1: 都是在土地里长大的，只有站在地上，大家才能这么自由惬意，笑得这么灿烂。嗯，是啊，你看看这小崽子笑得多欢。艾草有好多张菖蒲和青蒿在地里笑得特别开心的照片，跟这差不多。哎呦，
2: 他们三个是小时候糗事太多了。有一会儿啊，他们偷萝卜被人家撵得满山跑。
3: 结果关键时刻，你知道吗？青蒿那鞋就不争气，就给陷到泥里，叭叭不出来，最后回家被他爸一顿胖揍，我撵都不出，拦不住。他们三个凑在一起的荒唐事还少吗？昌普，昌普，昌普，昌普，哎，你别走啊！别，哎，你别干什么？
4: 放开！要是撞你了，喂喂，不想穿了，哎，
3: 哥，滚！
4: 不是昌普，身手不大，笑脸人，他真的过来跟你道歉，你听他说了。
5: 王家闯，
3: 我问你，如果当初你也入股了民宿啊，他转身就跑到辫子姑娘那打工去了，你答应吗？嗯，你看你也不愿意是不是？所以说这就不是人干的事儿。

0: 这天上地下就他妈挺好一个人的，不，
1: 话也不是这么说，我不是完全去那边了，我也是会管民宿的呀。啊，
2: 民宿你也管，你管得过来吗？
0: 那可以管得过来呀，不是你还有你跟小勇吗？你看桑麻子都把我的消毒公司张罗得多好呀，
3: 这不是张罗的事儿，不告诉你，就你这个做法，就给你当年一模一样，说走就走，只顾自己背信弃义，忘恩负义，
1: 后知弃子，不是个东西。说得好，哼，
0: 是是这样啊，咱们先不说以前，我们就说说现在，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怎么了？你自己做的出，你还不让别人说了？
1: 你给我回车，你带着。
0: 哎，你给我站住！
1: 是这样的啊，那天呢，孙哥被徐白云骂成什么样，你也看到了，他们确实是忙不过来，而且支书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去。你也知道，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我们村最大的项目，也是最重要的项目，人家确实需要帮忙呢。
0: 哎，我理解的，他们是需要人，但是有的是人啊。
1: 那招人是需要时间的呀，百合支书说了呀，现阶段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哦，天菩萨，听见了吗？啊！
1: 这地球缺了麻青蒿，它就不转了。哎呀，你以为你是哪个国？啊，你要是顺着这个思路想的话，那少了半个麻青蒿，有你在，那民宿不照样能转得下去吗？
0: 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这这，给我，
1: 是，
0: 给我，
1: 小心我敲你脑袋。
0: 哥，
1: 滚！
4: 好玩是好玩，可是总不能在泥地里走秀吧？那请问题是在谁家的地里走呢？对吧？而且人家能不能同意呢？这都是事儿啊。我觉得只要我们先同意了思路，可行的话，可以让百合姐去协调一下地。再有呢，就是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地里更好走一点。
5: 是月亮，嗯，我觉得这在地里走。 可能还是没有舞台上走的感觉好呢。我也觉得是，在舞台上走，然后咱们在租点什么那些灯光，晚上也走，你说那多有感觉呀！
4: 而且吧，你说到时候，不光是咱们附近的村寨的人要来，还有很多是从城里来的游客。嗯，
5: 有些游客他就爱穿高跟鞋，那万一那高跟鞋一陷到泥里，就跟秦皇小时候一样，拔都拔不出来，多尴尬。
4: 对，好多服装都会拖到地上，你说沾一地泥。
0: 那多难受啊！是，
6: 但舞台的话呢，还是常规，不够创新呢。那咋个办嘛？嗯，我们再想想。
0: 你看看唱谱那倔的跟头牛一样，怎么拉拉不回来？这臭脾气，你俩也是啊，跟你俩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好能好的穿一条裤子，穿。
6: 抛妻弃子，不是东西。
0: 我失望。
6: 我说我不来，就我来了，你也骂我，他也骂我，两个人对着我一块使劲，整得我跟猪八戒一样里外不是人呢。你，但这个事儿不要影响咱们两个的情感，我是永远会站你这边，青龙母。
1: 你不要再跟昌普聊这个事情了，我不是让你帮忙。
6: 你上哪儿去啊？
1: 找月亮。
6: 你给我送回村里边。
1: 滚！
6: 你不能把我扔这儿。
1: 哎哎哎！
6: 月亮，月亮也骂你，
1: 不是东西。

0: 你今天啥去啊？打酱油去。你呢？哦，我回家。哦。老滚他！老滚他！别吃。
1: 这种其实挺好，你看，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嗯，
2: 这下面再来点。
3: 哇！哎，行，你咋来了？
4: 我，
3: 你问的稀奇麻姑，你说他咋个来了吗？
4: 哎呦，我这脑子，快，咱们那。

0: 那些布料，对吧？赶紧去看看，是吧？
1: 我姑对我好，
0: 赶紧的，抓紧时间啊！
2: 谢二位啊，
0: 好久了。来来哎，布料你们看了没有？对，赶紧的，抓紧的。
1: 你看看我这人品啊，都给我创造空间呢。
3: 行了，别贫嘴了，你来搞哪样？
1: 我来看看我女朋友在忙哪呀？
3: 肯定是被我哥给收拾了。哎呀，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就被你给看穿了，你说我这婚后的日子该咋过呀？
3: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过这样的日子啊。
1: 那不行，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3: 好了，别贫了，我哥到底咋说嘛？
1: 哎，说不通，我把艾草都叫过去了，那劈头盖脸就是给我们一顿骂，就差敲我脑壳了。
3: 早晓得会是这样。
1: 哎，我就想着万一嘛，那你都同意了，他那儿现在倒给拦住了。
3: 我哥跟我想的不一样吧？
1: 你说同一个爸妈生出来这俩孩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
3: 怎么大？
1: 哎，你格局大，颜值高，那他呢？除了年龄大以外，啊，没有任何优势。
3: 你小心被他听到了敲你脑壳。
1: 那我说的是事实嘛？
3: 那我哥对我比你对我好，咋个嘛？
1: 那可不一定，那以后我肯定对你比他对你好呀。
3: 行了，那你打算咋办？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肯定是说不动他这个死脑筋啊。
3: 实在不行的话，还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找我嫂子。
1: 四月。嗯。他能拗得过商赌吗？
3: 你也太小看我嫂子了。你仔细想想，我哥那犟脾气，他们两口子从来没红过脸，那是为哪样？
1: 那不是因为昌普把四月拿捏得死死的，所以他们日子才过得这么稳当吗？那这样，你给四月嫂子打个电话，让他帮我，要不对，让他为了我们村多出出力。嗯，我打嘛？
3: 求我啊？
1: 我求你了。
3: 就这样。
1: 那媳妇儿，回头我给你绣个包。
3: 谁是你媳妇儿了？
1: 那马上就是了。
3: 你给我绣哪样的？
1: 你喜欢哪样的给你绣？
3: 我要打字绣。
1: 打字？我。我回头问问我姑，我学一学。
4: 哎呀，我好不容易把老妈给说动了，你说老滚他，那老滚那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呀？我说过他的，
5: 你说的有什么用啊？他从来不听你的。
4: 哦，那倒是。哎，你呀，得拿出点态度来，不能一直让他这么霸道。这以后，青浩和月亮真的被他搅黄了，你高兴吗？哦，青浩是个男生，还好说；月亮可是个姑娘，再这么拖下去，难过的还不是你们老两口吗？
3: 我晓得，我晓得。
4: 哎呀，你不能光晓得呀，你得加把力，好好说说老滚。这结呀，早都应该打开了。他们俩本来就好，搞得我们俩现在说的话还得躲躲闪闪的，就像特务接头一样，这哪跟哪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是是。好吗，嫂子，你帮我们跟我哥说说看呗。嗯，好，等你消息。好。
1: 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话的含义了。每一位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无闻付出的伟大女性。你说我这要没了你，我该怎么活呀？
3: 别耍嘴皮子了，你的事倒是有眉目了，我这边才是真的愁呢。啊，
1: 怎么了媳妇儿？
3: 我想把村秀做到田间地头里，这样才接地气，更有村味儿。但刚刚麻姑和凤碧说担心太土了，别让游客的高跟鞋陷到泥里去。啊，
1: 那确实好像不是接地气的问题，有点接到地底了。
3: 他们说的呢，的确有些道理，但问题是，如果按照常规舞台那套来做的话，哪还有创新，哪还有吸引力嘛？
1: 哎，要不然这样，等菲拉达建好了之后，你们在菲拉达上走秀。咋了？
3: 我说是接地气，不是接到天上去。
1: 那接天上怎么了？电视里不也天天飞来飞去的吗？我们不仅要飞，我们还要穿着盛装，从菲拉达上挂着钢索，唰一下飞下来，想不火都难。
3: 你这个人吧，成天胡说八道的，但是的确让我没有那么郁闷了。
1: 那这不就是我存在的使命吗？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啊。

0: 今天你跟秦昊吵架了。
1: 这王八蛋恶人先告状。
0: 月亮说的。
1: 月亮说的。
0: 嗯。
1: 月亮他同意吗？秦昊给辫子打工了。
0: 月亮说了，徐白云是看了你们掏蜂蜜的视频来的，哎，多多少少跟你有点关系，你应该多支持人家呀。
1: 支持人家？那谁支持我呀？我就不信了，这世界上那么多艺人，缺了他马秦昊，这地球就不转了。
0: 秦昊跟徐白云公司的人，跟咱们村里人上上下下都熟，方便沟通嘛。而且你也知道，现在从城里招到咱们农村找个工人有多难，是不是？哎
1: 呀，你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晓得，当初他没钱的时候，何叔都要把自己的家底子掏出来给他了。哎，我才同意入股的。现在倒好，民宿开起来了，他自己拍拍屁股给富婆去打工去了，这像话吗？嘿
0: 嘿，那你要有这本事，你也让富婆找你当助理啊。
1: 我呸，我才不给人家当伙计呢，恶心。
0: 哎呀，我看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啊。
0: 我是觉得人家秦昊没什么问题啊，民宿你帮着看着，小勇他们又那么能干，还能上攀岩馆再多挣一份钱，挣票子修大房子娶月亮，哎呀多好。
1: 他是娶月亮做梦吧，他有我在他休想。哎呀，李思月，我是你老公啊，你怎么净替人家说话？
0: 本来就是嘛，高粱马上收好了，你也有大把的时间了。秦昊上外面多叫游客回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吃旅游饭的人就越来越多，大家一起挣钱多好呀。
1: 不行，我有点担心。
0: 月亮都不担心，你担心啥子？
1: 哎呀，不行就是不行。
0: 哎，不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啊，就这么定。
1: 哎，李思月，你
0: 咋了？
1: 你不对，你上车小心点，这裙子容易刮了。那快，
0: 那么定了啊。
2: 其实我的意思啊，就是你这个一条路想不通，我们就换一个办法吧。那办法总是有的是嘛。
3: 嗯，我再多想想吧。
2: 嗯，多想想我。
3: 烦不烦？我说正事呢。
2: 我说的也是正事啊。我跟昌普和艾草都说过，我现在唯一的正事就是你跟民宿。
3: 你看，你自己都说民宿是正事，那也不怪我哥生气，你去帮徐白云了嘛。
2: 你不气我就好了。至于你哥，我现在不与他一般见识。哎呦，四月是吧？
3: 气掉不？
2: 我应该那个。
3: 小子。
0: 月亮，
3: 哎，
0: 你跟秦昊说，他可以去辫子老总那上班了。
3: 好嘞，谢谢嫂子。
0: 哎，
2: 不是，这四月有点办法。
3: 嗯，
2: 我原来一直以为昌普是一个倔牛，那没想到四月是拴在牛鼻子上那根绳子呀。哎，有点意思啊。
4: 我干啥？凤萍，你看，这俩人非给我拽过来，你看看看，你看，喂，
5: 马秦昊，
2: 太牛了，
5: 咋了？
1: 找我不行，去找思月是吗？
5: 不是我找的呀，不是你找的，是谁找的？
2: 那月亮给打电话，
5: 那不是你跟月亮说，月亮能告诉思月？
2: 不是，是这样的，我呢是跟月亮做了个汇报。我说这个菲拉达招过去帮忙
5: 啊
2: 啊，那后面的事情都是月亮自己做的主。那你也知道，我跟他之间那都是他说了算的呀。
1: 哎呀，你可真行，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2: 我眯着眼，我没睁眼。
4: 文昌普啊，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你也有怕老婆的一天啊。
1: 行，有机会收拾，等着啊。
2: 对对对对，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看看，那月亮考虑的多周全。他说了啊，这个菲拉达建起来以后，人流量多了，对我们民宿也好，什么都好。你就不能站在他的立场想想问题吗？那要不难怪燕子姐说了，打小月亮就想的比你多，比你成熟。
1: 哎，你干啥呢你？
4: 人说的有道理吗？
2: 他干啥去？你到底是想对他动手，还是想对我动手？你吓我一跳，
1: 我看他不顺眼。他说的时候，你点什么头啊？
4: 不是，那对村子好的事情吗？是不是？
2: 是啊。
1: 别菩萨，
4: 怕老婆。
1: 方便啊，快来吧！
4: 你别喊了，咱仨谁也别说谁了，全是怕老婆的种。
6: 啊，对，
4: 啊，
7: 我这事儿才成了一半呢。

0: 爸，你回去吧，他不会来的。不会来？你怎么知道的？不会是通风报信了吧？
1: 我可没有啊。反正是啊，你一天不回去，我就在这守着。不是，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是。
2: 最近这游客的反应啊，说我们这儿的菜啊，确实是不错。嗯，但是他们遗憾的是，在走之前没能把我们这儿的特色菜全都给品尝完。
3: 这些顾客都说我们这菜分量足，特别有诚意。
2: 这不都是胖哥的功劳吗？啊，
4: 啥我的功劳？
2: 那都是大家的功劳。
4: 能让这个客人在咱们这儿吃好玩好，那不就是咱的心愿吗？
2: 是。
4: 哎，
2: 所以呢，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啊。 看看咱们的这个菜的分量跟客单价呀，是不是能做一个小的调整？
4: 调整菜的分量？
2: 你看啊，咱们店里头啊有这么多的美食，可是客人为什么每一次都不能吃全吃遍呢？那就是因为咱们的分量太足了，一家三口，爷俩菜吃饱了，那肚子里边哪还有别的地方装其他东西啊？
4: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传统啊，你看。
2: 量大，说明我们实诚啊，是不是？
4: 对啊，
2: 实诚这点没错。可是你反过来想啊，大家现在出来旅游，那不光是拥挤，您看啊，那还得用舌头品，现在人出来吃饭呀，不像以前了，要求吃饱，现在得吃好，还得尝个鲜。那你说他们要是在咱们店里头把所有的美食都尝个遍，那旅游的小情绪价值噔一下，那不就上来了吗？对吧？
4: 我大概听明白胖哥的意思，他是觉得啊，我们的诚意是足够了，但是这样的话，游客的选择面就变窄了。嗯，
5: 说的对，
2: 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就想着把那个菜的分量给它减少，同时客单价也给它降低，这样客人就能用跟以前一样的价格，能吃比以前多好几倍的菜。
4: 那到咱们这儿，那所有的美食，那不就全尝遍了吗？哎，那就先这样吧。哎，我们把菜量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把价格也调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要保证质量，要跟原来一模一样。
2: 那你放心，那在村里头呢，我也是一个村中米其林啊，简称叫村里。
4: 我在那儿，那小质量咔咔的。
2: 有胖哥在呀，餐饮这一块交给他就放心吧。
4: 那是。
2: 哎呀，麻叔来了。
4: 爸，你们是不是谈正事儿呢？
2: 啊，说点儿以后该怎么发展？
4: 我是不是来的不合适？
2: 没，聊完了，聊完了已经。
5: 行，
2: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4: 哎，好嘞，啊，拜拜，胖哥。
2: 哎，
4: 我听你燕子姐说你在这儿呢。
2: 啊，
4: 正好我碰上了。哎，元丰的。
2: 哎呦，
4: 是秋的。
2: 谢谢爷爷，这我不能做吗？啊，可以，你想坐就坐啊。爸，
4: 你咋了来了？
6: 我不能来吗？我也是大股东啊。
2: 就是，看你这话说的，这老吴还是马叔的，对吧？
4: 对对对。
6: 哎呀，还是常福会说话啊，不像你爸爸。
4: 马叔，其实我爸说话跟您也是，嗯，
6: 昌普啊，我跟你爸是我跟你爸的事儿，你们哥俩是你们哥俩的事儿，咱们爷俩是咱们爷俩的事儿，各论各的啊，不妨碍，不妨碍。

0: 爸，爸，
1: 哎呦，来来了吗？来，这
0: 没来。
1: 在哪儿？啊？
0: 你回家睡吧，在这多不舒服啊。
1: 不是，我这是挺好的，我等着呢呢，拿了锁我等着。
0: 我上楼查资料去了。
1: 啊，那好啊，你去吧，你去忙你的，我不耽误你事儿。
0: 他真不敢来。
2: 就是拿锁头的事儿。

0: 他死坏了，你应该也把他锁到。我作为他的家人，我是不是应该得赔？啊啊！我想制造一种很祥和的气氛，大家在友好的气氛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没别的意思。
1: 我跟马爷是这么说的，我说马叔啊，他就是来赔礼道歉的，没有啥别的意思。
2: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
3: 老爷子，你先打住啊。
4: 因

0: 所有人好。嗯，孟方舟，我们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回家种地？
1: 对呀、
2: 啊。哎，你这说的对啊。前些年啊，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些年都陆续回来种地了，这个不容易啊。
1: 其实啊，青涛这孩子啊，年轻有为，都有上进心，挺不错的，是吧，坤叔？啊，
3: 错不错的那得看他了。但是支书，我是爱听你说话，我觉得你说话是在理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开幕，作为国内服务外包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化专业展会，本届服博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买家、专业采购商参会，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
1: 我现在是在第十五届服博会的展览现场。服务外包说白了就是企业把自己不擅长的事儿交给擅长的人去干，就像我们要盖一栋房子要把装修包给施工队一样。只不过今天在这里，大家外包的不再是简单的体力活，而是工业设计、新药研发，甚至是整套数字工厂的解决方案。
2: 上午9点，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的展区内，华为、鸿蒙、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悉数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领域企业占参展商总数的60%以上。记者注意到，过去以软件编码、数据服务为主的展台，如今已经被 AI 大模型、智能座舱、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产品所取代。服博会素有行业风向标之称，展品之变折射的正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从卖人力向卖技术、卖方案的转型。
3: 以前呢，可能更多的是讲服务外包，那么现在呢，已经说是数字贸易了，更多的数字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都来到了现场，就对我们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呢，对我们数字化的产品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些需求。
2: 本届服博会期间将组织180余场一对一精准洽谈，目前全国已储备合作项目74个，还将发布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与企业实践案例推介。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完成从10亿级到1000亿级的历史性跨越，增长了220倍，市场主体从约500家骤增至9万多家，增长了180倍，业务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知识流程外包等高附加值数字服务业务占比显著提升，
4: 知识密集型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从最开始的20%的比例，一直到去年占我们整个行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2: 本届服博会连续第四届在武汉举办，作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2025年武汉服务外包执行额达9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4%，规模与增速均位列中西部示范城市首位。
0: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引导支持与服务保障企业创新相关工作。
5: 李殿勋来到小米智能家电工厂，了解企业研发、制造、服务垂直整合与融合发展情况，高度赞赏企业依靠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成功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殿勋就

0: 全省如何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企业意见建议。他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敏锐感知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聚焦企业创新需求，立足政府职能定位，更加科学务实，做好引导支持与服务保障工作，更加有力有效促进全省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重构湖北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供给体系和能力，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李殿勋强调，要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坚持以产品技术创新为核心，以商业模式创新为关键，以经营管理创新为保障，引导支持和服务保障全省各类企业大力持续系统开展创新活动，真正依靠创新驱动重构供给的质量和效率，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准确把握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创新和规范经济促进行为，动态优化产业规划与政策措施，务实进行宣传发动与培训赋能，科学布局依托企业的创新平台与创新项目，切实强化面向企业的人才保障与金融供给，进一步做好产业生态精准招商与合作促进，努力营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全省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在武汉昙华林的山顶，有一段1800年的老城墙，如今这里变成了一处可以露营、喝茶、听音乐的城市休闲聚落。从团建基地转型为网红打卡地，他怎么做到的？来看今天的报道。
2: 我现在啊是在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武昌古城墙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边露营，喝着小酒，一边呢眺望着龟山电视塔以及黄鹤楼，感受这片古城的魅力。那与此同时呢，这里还有更多吸引人留下来的原因，让我们一起去问一下。
3: 因为这里很出片，你看外面的帐篷，然后里面这种咖啡厅的设计，不用跑那么远，但是也可以在城市里面体会这种户外的感觉。
4: 这个地方的艺术氛围特别浓，又是在这种千年城墙的上面，体现了武汉人的松弛感。
5: 这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露营地，融合了露营烧烤、茶饮空间、户外音乐会等多元业态，周末日均客流已经突破1000人。但负责人告诉我们，去年6月开业时，这里曾主打企业团建，花了300万元搭建帐篷和会议室，很快发现行不通，夏天太热，晚场人少，团建淡旺季明显。
6: 当时我们就在思考说，哎，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到散客的客户呢？
5: 就在企业犯难时，昙华林运营部门主动搭台，出场地协调灯光音响，引入公益音乐会，深耕古城在地文化。一个月4-5场，每场能带来3-5千元的新消费。
7: 以公益为荣，引进了音乐会的，我们出场地，举办方带他们团队过来演出，带动他们的山顶上面消费经济。
5: 有了政府搭台，企业大胆转型，吕导又投入300万元打造透明玻璃茶馆、花海打卡点、国风市集和城墙音乐会，其中一款爆款单品一个月就卖了20多万元，很快收回了成本。如今整个昙华林街区已集聚了30多家文创餐饮新业态，周末日均客流从改造前的3万人提升到5万人以上，带动周边就业近1000人。这一变化正是武汉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鼓励老城新生的生动缩影。
2: 那其实在武汉呀，像这样的历史改造的空间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贤安坊呀、八公房子呀等等。那我的感受呢，就是他们印证了武汉城市更新的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径，尊重历史，活化空间，引入新潮，积极运营。我觉得呢，他们成功的根本在于不是简单的穿衣戴帽，而是真正的将历史空间转化为容纳新生活方式、新理念的容器，也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原来家门口也可以有诗和远方。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武汉公积金中心推出周六开放延

0: 时服务，服务时段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点半至4点，法定节假日除外。江岸、光谷、江夏、汉阳、经开区均设有网点。今天，2026武汉716渡江节水上救援技能培训在汉举办，来自云豹、长江救援队等多名水上救援专家，围绕水中拖拽、心肺复苏等实操科目教学考核。满载25.9吨 N18 冬赴西启程的货物整装近日起运，发往沙特阿拉伯，这也是8冬启程首次出口中东市场。6月15号，咸宁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公办综合托育中心在市妇幼保健院正式揭牌启用，设有150个普惠托位。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个消息，
3: 八千号回来了，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2: 他坚定不移，
5: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忙碌一天之后，让我们在热搜榜单上小团圆一下，把今天分散在各个时段的热点话题聚拢起来，一次性看个够，聊个透。抢到机器人落地入场券，巨身首个超级合并诞生，阿里、商汤、智谱都投了。近日，巨身智能赛道诞生，首例重量级企业合并，原力灵机通过股权并购完成与机器人公司 Atomix 的整合，并同步落地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集结了一众行业头部玩家，智谱、歼越星辰、商汤等主流大模型企业纷纷参投，华勤技术、上汽恒旭等产业资本也悉数入局，阿里更是早已提前布局，多方资本共同为此次合作背书。此次合并并非简单的企业整合，也标志着巨身智能行业正式步入发展下半场。过往行业依赖数据采集、仿真推演实现技术升级的模式，如今已遭遇发展瓶颈，而双方联手打造出业内首个同时具备模型能力与实景落地能力的一体化组合，开辟出场景型 scaling 全新发展路径。依托此次整合，完整的数据运转飞轮得以构建， Atomix 机器人在真实作业场景中产生海量数据，持续为巨身大模型提供训练支撑，模型完成

技术迭代后又可快速落地应用，赋能实际业务。目前模型与场景深度绑定也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行业的主流发展方向。此次强强联合让原力灵机率先拿下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关键席位，同时也抬高了行业整体竞争门槛。往后具备模型场景一体化能力的综合型企业将成为具身智能赛道竞争中的核心力量。蚂蚁凌波提出首个自回归因果世界模型，50条数据解锁通用机器人操控。过往机器人难以精准理解现实物理逻辑，在长流程作业、高精度操作以及柔性物体处理等复杂场景中表现受限。蚂蚁凌波联合多家机构正式推出业内首款自回归因果世界模型 Lingbot VA， 大幅提升了数据使用效率。各类实操任务仅依托50组真实演示数据，便可完成适配部署。在多项实测与行业基准测试中，该模型面对长程任务、精密操作、柔性物件处理等不同类型挑战，综合成功率均达到行业顶尖水准，整体性能全面优于现有主流模型。同时它推理速度稳定，完全满足真实场景下机器人高频控制的使用要求，落地价值突出。这项成果不仅显著降低了通用机器人的应用门槛，也为具身智能产业的技术迭代与规模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破局数据孤岛，跨维智能用 BEV 按下具身智能加速键。当下具身智能行业高速发展，各类机器人与数据集持续增多，但行业正面临棘手困境，不同设备视角操作方式产生的数据高度异构，难以互通复用。盲目扩充数据量不仅无法实现规模化，反而会造成数据乱象，制约行业前行。针对这一痛点，跨维智能将 BEV 范式引入具身智能领域，推出 Dexterity BEV 方案，为行业发展破局。该方案搭建起统一的空间基准，完成视觉、动作、时序等多维度数据对齐，让机器人摆脱对固定画面的依赖，真正从物理空间层面理解任务。经过实测验证，面对视角切换、设备变动、场景调整等复杂状况，这套技术始终保持稳定表现。同时可适配多款机器人平台，胜任各类复杂实操任务，泛化能力表现突出。它扭转了盲目堆砌数据的发展模式，让海量数据成为可训练、可迁移、可复用的核心资产。这也标志着具身智能正式突破数据孤岛的桎梏，全面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为产业长远落地筑牢根基。能自动干活的 AI 浏览器永久免费，来自美团。美团元光年之外，团队正式发布 AI 浏览器 Tabit V1.0， 并且官宣标准版核心功能永久免费。该产品历经百天迭代，更新12个版本，如今正式迎来完整版上线。这款浏览器整合了10余款国内头部大模型，支持多模型同步作答并完成内容对比总结，同时搭载智能 Agent 的功能，内置300余款现成实用技能，可直接在浏览器内完成文档处理、信息整理、自动化任务等工作，告别多软件切换、反复复制粘贴的繁琐操作。产品沿用大众熟悉的浏览器操作逻辑，画词、截图、侧边栏等多种方式均可快速唤醒 AI， 还具备个性化记忆能力，适配用户使用习惯。免费版本每周配备充足使用额度，可满足日常对话、图文生成、智能任务执行等需求，额度用尽后也可继续使用免费模型。此外，平台推出高性价比专业版，适配深度办公场景。目前桌面端已全面上线 iOS， 安卓移动端推出尝鲜版本，鸿蒙版也正在研发当中。官方同步开启妙招创作大赛，持续丰富产品生态。依托永久免费的运营模式与完善的智能能力，这款产品也将进一步降低大众使用 AI 工具的门槛，重塑日常上网与办公体验，助力大家提升效率，合理分配时间。阿里 AI 网页工具正式支持数据存储与管理。阿里 AI Agent 平台 MuleRun 迎来重要更新，正式推出 PaaS 数据库模式，只需用自然语言提出需求，就能打造具备数据存储能力的完整网页，彻底告别仅有界面的静态空页。全新的数据库模式补齐了数据存储能力，用户提交的各类表单数据可自动入库统一管理，即便

便没有后端开发、数据库配置相关经验，也能快速搭建并上线动态网站。该功能适配场景十分丰富，个人站点、商家官网、企业招聘系统、线上互动应用等均可搭建。

硬实力跻身第一梯队。近日，港股 AGI 第一股云之声正式发布全新原生 Agent 大模型 U2。从权威评测结果来看 ，U2 在长上下文、知识推理、指令遵循等多项能力上表现优异，综合实力位居行业前列。不同于行业盲目堆砌参数的发展思路 ，U2 实现了小参数、强性能、低算力、低成本的优势。作为面向任务执行的原生智能体模型，它可胜任编程开发、数据分析、日常办公等各类复杂工作，落地实用性极强。凭借芯片、算力、模型应用一体化的全栈能力，云之声深耕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物联网等多个领域。U2 推出后，进一步激活商业价值，带动相关业务收入大幅攀升，商业化变现能力在国产大模型中表现突出。U2 的亮相不仅是自身技术的重大突破，也为国产大模型跳出内卷，走向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全新参考，助力行业朝着高效务实、赋能实体产业的方向持续发展。首个基于国产全功能 GPU 全栈训练的代码大模型正式开源。近日，摩尔县城正式发布并开源专用代码大模型 Musa Coder， 该模型也是业内首个依托国产全功能 GPU 完成全链路训练与验证的开源代码大模型。本次开源的 Musa Coder 包含 9B、27B 两个参数版本，全流程训练工作均在基于 MTTS5000 搭建的夸俄智算集群中完成。模型主打简化开发流程，有效降低开发者编写 GPU 底层算子的门槛，全面提升高性能计算场景下代码生成、验证与优化的整体效率。在专业评测 Kernel Bench 中， Musa Coder 27BRL 交出了亮眼答卷，综合评测成绩超越多款主流顶尖代码大模型，整体性能跻身行业领先水平，展现出强劲的综合实力。这一成果进一步完善了国产 GPU 全栈技术体系，助力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稳步发展，也为本土算力生态的自主建设与持续发展筑牢了基础。不再一帧一帧看世界，新一代视觉大模型来了。近日，格林申童灵感实验室研发的 Lava One Vision 2.0 正式全面开源，为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全帧率视频理解解决方案。该模型摒弃了将视频拆分为独立画面的传统思路，以完整视频码流为载体，实现连续化的内容感知。实测数据显示，它在视频理解、空间推理、目标追踪等多项任务中，综合性能优于同级主流模型。面对高频重复动作这类高难度场景，其识别与定位能力更是实现大幅超越。相较传统抽帧方案，时序感知精度提升显著。本次研发团队同步开源了模型权重、完整代码及配套训练数据集，丰富的训练资源将助力整个技术生态快速迭代。这一成果不仅推动了长视频、复杂动态场景下视觉理解能力的升级，也为多模态感知技术的落地应用拓宽了道路，引领行业迈入连续流式感知的全新发展阶段。告别百步采样，斯坦福全新模型实现高质又高速生成。一直以来，主流扩散模型成像质量优异，但采样过程需要数十至上百步，生成效率偏低，而能够单步出图的传统模型又普遍存在训练稳定性不足的问题。斯坦福大学全新研发的 WFlow 模型摒弃了常规的模型蒸馏方式，采用全新训练逻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步生成。在 ImageNet 256×256图像生成任务中， WFlow XL2 取得 1.29 的优异 FID 指标，整体表现超越多款主流单步生成模型与漂移模型。相较于画质相当的多步扩散模型，它的采样速度提升近百倍，效率优势十分突出。除此之外，该模型在图像域迁移、小众内容还原等场景中也表现出色，有效规避了细节丢失、模式坍缩等问题，综合稳定性显著提升。依托高品质与低延迟的双重优势，这项技术将为实时交互创作、端侧图像生成、批量数据处理等应用场景赋能，有效降低算力开销。 AI 生成领域的竞争维度正在转变，除了采样速度之外，训练动力学的创新也将成为行业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全新 Cloud 双模型登场，现阶段最强版本正式亮相。

0: Anthropic 正式发布两款全新 Claude 的大模型 Claude Fable 5与 Claude Mythos 5，再度刷新该系列模型的综合实力。两款模型基底一致，仅针对应用场景配置了差异化安全防护策略。其中 Claude Fable 5面向全体普通用户开放，是目前官方推出的综合能力最强的公开版 Claude 模型。它在代码开发、知识办公、视觉处理、科学研究等诸多领域表现出众，处理长周期、高复杂度任务的能力，相较前代模型实现明显提升。Claude Mythos 5则采取定向开放模式，现阶段仅对网络安全防御机构、基础设施服务商及部分生物科研人员开放。该模型在网络安全、药物设计、分子生物学等高端专业领域具备突出优势，可有效助力前沿科研与安全防护工作。安全层面，面向大众的Fable 5搭载全新防护体系，对网络安全、生物化学等高危请求进行拦截，规避滥用风险。本次两款新模型的落地，既是 Anthropic 技术实力的全新突破，也进一步提升了通用 AI 的能力上限。告别全能大模型 ，FusionRoute 让专业 AI 组队变强。近日，由 Meta AI、卡内基梅隆大学等机构联合研发的 FusionRoute 全新多大语言模型协作范式正式亮相，为行业现存的多模型协作难题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在多项标准测试中，该方案表现优异。针对数学、推理、代码生成、指令交互等任务，研究团队基于 Llama 3、Gemma 2两大模型体系开展对比实验，结果显示，该大模型综合性能远超各类主流协作方法与微调模型，它可充分发挥不同专家模型的特长，实现能力互补，在通用场景下的生成质量也显著提升，且模型体量越大，其技术优势就越明显。同时，该方案落地便捷，无需对现有专家模型做额外调整，仅训练一个轻量模块即可完成部署，新的领域模型也能快速接入框架，工程实用性突出。它也印证了多专业模型协同路线的巨大价值，为 AI 行业跳出单一超大模型的发展思路，在模型部署与技术演进层面开辟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小团圆大满足，热点全收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愿这份团圆为您带来充实。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
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1: 这个消息，
7: 大庆浩回来了。
8: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9: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1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11: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1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3: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4: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来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张曾老师。张老师好。
1: 特别开心又一次相聚在长江宝贝。其实每次最激动的就是那个百宝箱要打开的那一刹那，眼前一亮，特别的惊艳，今天依然充满着期待。
0: 好，再一次欢迎张曾老师的到来，欢迎您。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李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深情的赞美。长江水不仅滋润了无数的生灵，同时呢，也培育了丰富的博大的长江文化。因此我想，当宝贝们上台去献宝的时候，也是对于长江文化、长江文明的礼赞和赞美，期待他们今天的分享。
0: 欢迎叶老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又幽默的洪阳哥哥，欢迎你。
3: 所有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啊，都是我们的长江宝贝，每一次的宝贝都会让我惊喜，今天也同样会惊喜到你哦。
0: 就是宝贝带着宝贝 来，
3: 对了，
0: 欢迎，再次欢迎洪阳哥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美丽温柔的歌手艾萌萌，欢迎萌萌。
3: 欢迎萌萌。
4: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长江宝贝的节目录制，我也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
5: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第一组的长江宝贝推荐人。
6: 现在的潮流风向标又变了。
7: 哦，又流行什么新玩法了？
6: 越剧。
7: 哎，越剧不是奶奶们的专属吗？
6: 此言差矣，据说越剧女团的门票比周杰伦的演唱会还难抢呢。
7: 真的吗？那快跟我说说咱们越剧女团讲的是什么故事。
6: 嘿嘿，这可是个秘密，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宝贝吧。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上海的倪艺清、樊艺昕，欢迎他们二位。我的天哪，我都不住的惊叹了。
3: 这是小哥哥呢还是小姐姐呢？
0: 对，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来来来，
8: 你好姐姐，我是倪艺清，今年15岁，是一名越剧花旦演员。
7: 我是樊艺昕，我是一名越剧小生演员。
0: 今天二位一上来这个亮相真的是惊艳到我们了，他们是戏曲的装扮，
3: 小姐姐，
0: 对不对？
9: 对，
0: 他们二位啊是双胞胎姐俩哈。
3: 双胞胎啊。
0: 接下来要考考各位老师了，你们来猜一猜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4: 这个我有经验，我们家爷俩。
3: 你也双胞胎啊？
4: 不是，不是双胞胎。但是我觉得一般老大都比较内敛，我觉得小生他应该是姐姐，他看起来稍微要文静一些。
0: 就是他们俩站这儿都一动不动，你从哪看出是文静的？
4: 我能感觉得到，就是
0: 有气场是吧？
4: 对对对。
3: 我觉得萌萌啊，你还是少来我们节目了，咱们这个节目啊都是反着来的，他能够问出这个问题就说明里边有玄机。我猜，我跟你说反着来，姐姐就是这花旦，
9: 因为她看着个儿稍微略高一点，也不知道是因为帽子更高的原因。
1: 用我弟弟，亲弟弟，他是一对双胞胎，我们在那个院子里住了几十年，没有一个能分清的，永远在问你是老几呀、啊，你是老几呀、啊？其实猜都是瞎猜，我也是瞎猜。我觉得他们俩都想老一和老二。
0: 这是什么答案？
8: 其实我是姐姐哦，
0: 姐姐。
8: 之后我比他轻，我有4.6斤，他有5.2还是5.8斤。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比他高的，嗯，然后后来他为了当大姐大，硬超我1公分啊，然后就稳坐姐姐的宝座了。
0: 我可想当大姐大了，你看我现在还没你俩高呢。哎
8: 呦，我们两个这个靴子老高了。
0: 我也有。对，那今天你们二位给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8: 那我们先去开箱吧。
0: 来，那你们派一位代表，谁跟我去开箱？
9: 我，
0: 姐姐来哈。来，我们有请姐姐一起移步到我们的宝箱前。
8: 它的长度和宽度会根据角色的性格和感情而变化，有时候可以化作温柔的臂膀拥抱着角色，
10: 给他们安慰的力量，有时候又可以划破长空，展现出角色的坚韧和不屈。
7: 猜吧，来。
3: 我觉得这样、嗯、他们今天啊打扮的就是戏曲装扮，对不对？那肯定是穿在身上的呀、嗯、那就是一件戏服。
4: 我觉得不是。
3: 你觉得是啥？
4: 我觉得应该是扇子。你看我们经常在戏曲里面看到大家闺秀，他会有折扇，有团扇，然后像诸葛亮这样的谋士，他会有羽扇，而且他们会因为人物性格和他的那个戏剧的内容不一样，他会有那个扇子的长短大小都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扇子。
9: 我觉得是手帕。
3: 手帕。
9: 哎，因为手帕呢、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衣服的延伸嘛，因为以前的手帕可以塞到那个衣服里面、
1: 嗯、我觉得可能是拂尘，就太白金星那个、哦、拂尘。
0: 所以呢，到底今天我们的一清和一心为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马上为大家开箱揭晓。来，一清准备好啊，三二一，请开箱。
1: 衣服，
3: 戏曲。
10: 它是一件长水袖。哦，
1: 是
0: 水袖。来，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应该算弘扬哥哥猜对一半吧，就是它属于戏服里的一部分，对吧？
10: 水袖在粤剧戏曲的舞台上非常常用，而且它可以展现出粤剧的灵魂，它可以展现出粤剧在舞台上独特的文化美。
9: 可以给我们打开看一下吗？这个
10: 可以，
9: 非常长了。
1: 哎呦，这个想甩起来，这得练练臂力啊。
10: 基本上大部分戏都会用到水袖。
0: 那么，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一清和一心这个长江宝贝能不能获得这个推荐的资格，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啊？就要看一看接下来老师们为你们送出的小红花是否能够到达10朵或者10朵以上，有信心吗？
10: 有。
7: 我们喜欢粤剧，我们平时茶余饭后不自觉地会哼经典片段，那各位老师给我们投投票吧。
0: 所以各位老师请准备好你们的小红花哦，来，三二一，请送花。
1: 先投一票，两票，三票，四票，
0: 一共获得了16朵小红花，非常棒啊！看得出来，老师们都非常非常期待他们接下来带来的这个分享哈。
9: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献宝理由啊，很打动我。他说他们这个茶余饭后，日常生活里面也会哼唱那些经典的片段。我觉得当你哼唱的时候，似乎艺术当中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他们就存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你也在跟他们进行这种对话。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对于粤剧的这种喜爱，并不是说好像家里面刻意的我要去培养一个兴趣爱好，而在于说他们是在生活中去锤炼自己的艺术，在艺术中去享受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美的境界，所以我很期待他们向我们去展现美，并且分享美的故事。
0: 谢谢叶老师，恭喜二位顺利地进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当中。那么来到这个环节，你们想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
7: 我们给大家带来粤剧《梁祝》中选段《十八相送》。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把舞台交给你们二位。

0: 谢谢姐妹二人，
1: 太美了，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才子佳人。我觉得其他都不说，就是他们最开始走出来那几步，每一步都走在了我的心坎上。那既然是这样哈，这么美这么帅，对不对？胡杨哥哥可以问个问题吗？
2: 当然可以啊。
1: 那我就先问妹妹，你觉得姐姐唱得怎么样？
0: 姐姐，
3: 你这不是找茬？
2: 那姐姐花旦唱得比我好，她如果来唱小生的话不一定有我好，但是如果我唱旦角也不一定会比她好。
1: 那这样，就是刚才那个表现，你给她打几分？
2: 那给个80分吧。
1: 妹妹给你80分，你给她几分？哎，这时候啊，看看他们俩这个感情怎么样啊？
3: 你看，
0: 给她81。哎呀，
3: 哎呀，
0: 妹妹，这你为啥高一分呢？
2: 因为这是我的爱。
1: 哦，这是我的爱，
0: 这是我的爱。
4: 非常大的，那我很想问姐姐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当初选了花旦呢？
2: 因为我觉得花旦的声韵、唱腔、身段和扮相都特别美。哦，
4: 那这个问题又要来问妹妹了，这么美，但是你为啥选了小生？你有没有反抗去演小生呢？
2: 反抗倒不至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小生特别帅呀，拿扇子功来举例，小生的扇子在打戏里面，它能闪出一种刀光剑影的感觉，在文戏里呢，它又是书生的倜傥风流。我展示一个扇礼吧。
5: 哦，扇子还跟弦里
4: 的那个选段里面也有这个
3: 扇礼啊。
1: 我觉得也没有特别难吧，它不就是打开
4: 这一面又太难了，就是它了。
0: 来，红颜哥哥，红萌萌姐姐，来来来，阿伟，
3: 那走吧，红
0: 来有请。
6: 嘉宾放话，这有何难？上场方知究竟是一看就会，还是一学就废？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的这把给你们吧。
1: 啊，
3: 扇礼嘛，
2: 对，
3: 对不对？然后
2: 开扇，
3: 这样往下，
2: 要向下，对，
3: 向下打开，
2: 然后画一个圈。
5: 画一个圈，
10: 多美！哎呀，
2: 手心朝上。
5: 那个，我觉得红阳特别像服务员要上菜了。来，
1: 您需要点
5: 来黄姜辣土豆丝。
1: 小生这厢有礼了。
0: 人家让画大圈，你咋没画呢？
2: 哇，自学成才了。
5: 你把直接画碟了是吧？
0: 这个扇礼有点那个简单，咱们能不能来个难点的？
2: 哦，那再难的，我想请我的妈妈上来。
0: 妈妈，
1: 哦，妈
0: 妈也是越剧演员是吗？
2: 是的，
0: 我们掌声有请妈妈上台。
1: 哇哇，妈妈也好有气质啊！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京派传人，我叫樊婷婷。啊，
0: 京派传人啊！这个接下来就说我们想要为难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也不是为难了，你看我这个嘴老说实话。对，我们想要教一下两位我们的嘉宾老师啊，您给来展示点有难度的。
11: 像扇子呢，是我们小生的基本功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那么刚刚是比较容易的啊。

0: 那比如说还有，那像这种
1: 转扇，
0: 这个就容易掉了。
2: 嗯，
0: 对，还有就是转扇，因为我也不太转。喏，要这样，这样，对。
1: 哦，
0: 你是反的。
1: 啊，我是反的。
2: 对，往这样转。
0: 对，
3: 得这么转的。
0: 对，
2: 洪阳老师可不就是小时候转笔
0: 这么转
2: 法？
0: 对。
4: 说不定我是那个天选转扇人。啊
0: 对，没关系，
4: 我已经练坏了一把，
2: 试一下那个抛扇。哇，你们两个人三二一一起来，
3: 三二一，啊，
0: 可以，非常好，
2: 让洪阳哥哥装到了。哎，他俩除了基本功，戏份都挺足的。谢谢你们两个人啊，谢谢两位嘉宾。
4: 我知道粤剧有唱念做打四功哈，那我想问一下姐姐，对于小生来说，花旦是不是相对来说要好练一些？
0: 没有，其实花旦和小生的难点不同，小生的难点是要展现出男性的阳刚之气，花旦是要放大女性身上柔美的身韵。
2: 你有没有什么是就是能够展现那个花旦的这种美的一些动作？
0: 这个是兰花指。
2: 陈老师，你怎么像鸡爪？
5: 我爱吃凤爪，就成这样了。
0: 然后这是兰花掌。
4: 哎呀，好好看呢，你那个手。
3: 兰花掌。
2: 陈老师，你怎么每次跟别人不一样呢？
3: 都跟鸡爪似的。
5: 这样。
3: 对了，这样。
0: 这是剑指。
2: 剑指。
0: 然后。这是赞美指，
3: 这样，
5: 以后照相都这么，
3: 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呢、啊。这个，这样吗？
2: 最后弄完之后，好像都像鸡爪，所以你看，光一个指，一个掌就不容易啊。
3: 还听说有一个叫做雀步的，是不是？
2: 雀步，
3: 那个就是很难的一种步伐，对不对？
0: 是的，那个小雀步呢，是我们戏曲演员必须要练的一个基本功，它也是我们很多步伐中的一种。
2: 今天，哎，这是要干嘛？今天不知道
3: 来一个
2: 能不能欣赏一下我们的
3: 来一个
2: 对专业的粤剧演员。
0: 那我一会儿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一起来互动一下呢？
2: 各位老师看拍哪个代表来吧。
6: 刚才有一位嘉宾老师，就是萌萌姐姐说她是天选之人，
4: 但是我把人家扇子弄坏了。
2: 没事，来吧。
0: 可以，
3: 好，
0: 这个是长水袖，因为通常一般的水袖没有这么长。出袖，
5: 真好漂亮。
0: 收袖，双出袖。好，我们往往就走台步。啊，刚刚的雀步就是
3: 啊，就是这样。
2: 哦，
5: 脚尖走的
3: 小雀步，哎呦，真是。
4: 哇，你看。
0: 对，就是这样。对，然后呢，我们往往的那个长水袖呢，还会学一点水袖花。
3: 哦，这个，
0: 这是一种花。花
2: 哦，
0: 然后这是转袖，
3: 哎呦，哇，
0: 对，这就是我们花旦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基本功。你看啊，您抓袖的时候要这么拿，放下来以后，你看啊，这里面的腕子是这样子的。一二，
3: 用手腕，
0: 你看起来了，
3: 可以，还可以，
2: 起来了，转起来了，
3: 你看，
2: 转起来了，
3: 可以，
0: 厉害，对，
2: 你知道吗？你的水袖其实转的很好看，
0: 很好看，
2: 表情实在是，
5: 表情太痛苦了，
3: 失去了表情，
2: 不是，你的表情是，就你是一种
4: 最好
2: 的躲。
0: 几年你才两分钟你就能炫起来了，已经很好了。
4: 在舞台上能够保证万无一失真的好
2: 难，
4: 太
2: 难了，
0: 的是的，
4: 而且你还得保持一个特别优雅的一个这种状态，
2: 太没错。
0: 是，谢谢，太厉害了，
2: 谢谢萌萌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妈妈多幸福啊，每天在家唱唱粤剧，然后甩甩水袖。
0: 对，我其实是被影响之后喜欢上的。
7: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我妈妈演出，看得特别投入，当时是碧玉簪这出戏。

0: 戏，然后里面有一个男主角打女主角的画面，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男主角打我妈妈饰演的女主角，我就特别难过。
2: 哦，以为是真的呢。
0: 对，
2: 嗯，
3: 从小就是耳濡目染，所以今天他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也是从小到大家庭的熏陶，离不开老师的培养的。
2: 你看前段时间呢，就是这个越剧《新龙门客栈》里面小生的那一段，就陈丽君演的那个，一下火了，然后把越剧也带火了，对吧？我们先来让大家看一下那个片段有多牛啊。

0: 帅呀、
1: 啊！越剧发展到现在100多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作为像陈丽君这样，他能够接住这个泼天的流量，我觉得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侥幸的。我相信在他的背后，他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艰辛。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中国的瑰宝、中国的传统戏曲，在新时代让它有新的生命力？这个呢，是当下作为我们戏曲的传承人要思考的、要去做的事情。
0: 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孩子可能特别不喜欢戏曲，那怎么办？
1: 如果真的特别不喜欢的话，那我觉得我也会随着他们的心意去发展，我也不会强求。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因为我觉得戏曲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去爱它，这个没有商量。
2: 真棒，
0: 此处有掌声，真的是。
3: 那接下来请妈妈先稍事休息。
1: 谢谢谢谢谢谢
3: 妈妈，
1: 谢谢。
4: 一对小姐妹啊，从视觉形象上来说，就是你们的表情、身段，包括你们的唱腔，那么的和谐。但同时呢，两个人各有自我，带给我们视觉上的双倍感受。今天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戏曲艺术的美妙和越剧艺术的魅力。我要送给你们姐妹俩五朵小红花。
0: 谢谢
3: 谢谢谢张老师。
5: 今天最让我感动的是妈妈的一句话，说中国人就必须要喜欢戏曲，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自信，这是一种血脉觉醒。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戏曲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辈一辈的传承下去的。我非常的喜欢你们，所以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0: 谢谢谢谢弘扬哥哥。来，萌萌姐姐，
6: 你们的妈妈这么厉害，你们也会很厉害的。今天必须要给你们五个小花花。
0: 哇，谢谢萌萌姐姐。来，叶丽老师，
7: 我觉得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有中国戏曲人的身影，让世界去体会中华之美，体会中华戏曲、中华文化之美。我给你们送上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叶老师，说得太棒了。那我们今天的一清和一新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非常厉害啊。接下来呢，请你们二位用1分钟的时间告诉我们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来，舞台交给你们。
1: 我们是越剧双胞胎，住在长江畔的上海。越剧的韵律，长江的波澜，滋养着我们的情怀。
8: 我们衷心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越剧这一长江文化的瑰宝，让越剧在未来焕发出新的光彩。
0: 好，谢谢一清和一新，今天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美的享受，希望你们能够在戏曲的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祝福你们，谢谢你们二位。好，再见，
1: 拜拜
8: 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9: 捏面人的老爷爷本领大，捏出来的面人顶呱呱。
10: 捏的是什么呀？
9: 你说啥就是啥，捏一个猪八戒吃西瓜，捏一个唐僧骑大马，捏一个沙和尚挑着箩，再捏一个孙悟空把金箍棒耍。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捏了一个啥？跟我一起走进长江宝贝吧！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武汉的赵锦书，欢迎他。
11: 叫赵锦书，今年8岁，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小学。
0: 今天你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要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呢？
11: 今天我带来的长江宝贝，他们有的搞怪卖萌，有的帅气拉风，有的则像是来自神秘魔法世界的网红小明星，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无数小伙伴的尖叫和讨论。
5: 魔法世界我能想到的就是哈利波特。
3: No,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女孩子喜欢的嘛，那应该是
12: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2: like anyone。
1: 暗杀公主，
7: 他这一说，我现在这好奇心啊简直是已经爆棚了。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个独特的魔法形象，他说他这个形象一出来就会引起尖叫，
0: 还跟长江有关系。
7: 对，太想知道是什么了，迫不及待。
0: 好了好了，我们不卖关子了。接下来呢，我跟我们的锦叔一起去开箱，为大家来揭晓今天的长江宝贝。走，
6: 好，
0: 咱们到宝箱前面。那我们的赵锦叔要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三二一，请开箱。我来把我们的宝箱合上，慢一点啊，宝贝。我们到舞台的中央去给他们介绍，这个是什么宝贝？
9: 是三个生肖面塑，它们分别是飞天龙、快乐猴，还有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的灵动蛇。
0: 面塑，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大家推荐这个面塑呢？
9: 面塑它造型多样，然后呢，承载着美好的寓意，而且还是我的哄妈神器。
0: 他说了，面塑是哄妈神器，这怎么就成了哄妈神器了？我还挺好奇的。
7: 还埋了好多伏笔。
0: 所以我们的赵锦叔到底能否获得推荐资格，进入到下一环节呢？老师们准备好，三二一，请送花。我帮你端着吧。赵锦叔一共获得了15朵小红花。恭喜你锦叔顺利地通过了第一环节。
7: 这个面塑啊，其实是中国的传统的民间艺术之一，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他刚才讲这个里面有飞天猴啊，什么灵动蛇，也就是说是生肖面塑。
4: 对，
7: 这个生肖面塑呢，就是把面塑的技艺和这个生肖文化结合起来。我确实觉得非常的惊艳，栩栩如生，而且这其中他说还有美好的寓意，就是有对于美好生活的祝愿，我特别喜欢，也很期待他分享精彩的故事。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锦叔带着他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进入到下一环节。
9: 因为我今天是和我的妈妈一起来的。
0: 锦叔，你说和妈妈一起来的是吗？
9: 是的。
0: 那我们先把妈妈请上来好不好？
9: 好。
0: 好，来，有请妈妈。
9: 妈妈请进场。
0: 妈妈，今天你们母女二人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刚才他说那个面塑是个哄妈神器，
1: 对，
0: 能不能在这个环节给我们揭秘一下，到底是怎么哄你妈妈的？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那好，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母女二人。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我的小世界里，有一种超级有趣、超级好玩的玩具——面塑。它就像我指尖的魔法棒，只要我轻轻的一捏、一搓、一揉，万物皆可拍。哈哈，是不是超级有趣呢？面塑不仅好玩，还让我特别有成就感，因为面塑成了我的哄妈神器。妈妈，妈妈，今天是母亲节，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魔法礼物。
12: 哦，是什么礼物呀，宝贝？
9: 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魔法项链，你看上面这颗小爱心，其实是一颗会发光的魔法石哦。
12: 哦，妈妈非常喜欢你的礼物。不过你确定这条魔法石项链不会戴着戴着就突然砰的一声变成一堆面团吗？
9: 哈哈，妈妈你真是太逗了。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给它施展了永不融化的魔法，但是要是真的变成一团面团那也没事，我们可以一起吃一顿美味的魔法汤圆大餐。
12: 好极了。
9: 场景二。妈妈，妈妈，我这次考试只考了90分。
12: 哪一门考了90分呀？
9: 2科加起来90分。
12: 什么？2科加起来才考了90分呀？你选择题都选 C， 都不止这个分数吧？
9: 妈妈，你看，这是我为你做的面塑愿望树，它可以实现你的愿望哦。
12: 哦，真的吗？那妈妈就希望我的宝贝下次能考一个好成绩。
9: 好的，我会把妈妈的愿望挂在愿望树上，然后每天给它精心浇水施肥，让它快快长大。
12: 好好好，那妈妈就等待你的好消息哦。
9: 面塑成了我最好的哄妈神器，你也值得拥有哦。
0: 谢谢你们的分享啊，好可爱呀。哎呦，看来这面塑啊真的是个哄妈神器啊，关键这个哄妈神器它还挺省钱的，捏个面塑然后妈妈就开心了。
4: 我觉得省钱可能是一方面，是一个积攒财富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 真正的吸金大法就是让钱自动的跳到自己腰包里。我不知道锦叔是怎么施展你的吸金大法的。
9: 那各位嘉宾老师请看。
11: 有一条来自宝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12: 宝贝怎么了？
9: 报告妈妈，我是一只小螃蟹。
12: 怎么变成小螃蟹了？
9: 哎呀，小螃蟹没钱钱了。
12: 小螃蟹的钳子到哪里去了呢？
9: 没钱了。
12: 妈妈知道了。
11: 支付宝到账3000元。
9: 妈妈，这红包雨下的我都来不及撑伞了呢。
5: 妈妈，你太好说话了吧，一说没钱了直接转3000元。
0: 我以后也知道怎么哄我妈妈了，谢谢你啊，也谢谢妈妈来到我们的现场。
5: 我想问问你，你最开始为什么会喜欢面塑啊？难道真的是为了致富之道吗？
9: 我之前呢，小时候是喜欢捏各种粘土，家里堆满了我粘土捏的娃娃。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奶奶到我们家，然后她看到了我捏的这些粘土，就对我说，你这天天捏粘土又不能吃，有啥好玩的？当时我就回了一句，奶奶，那啥东西又能吃又能玩？奶奶指着电视里的花模说，这个就可以吃又能玩，还能捏出这么多好看的造型。面塑师傅，面粉一撒，手指一捏一搓，一个栩栩如生的面人就出现了。当时我就求着妈妈带我找师傅捏面人。说起我的师傅啊，他才是厉害，因为他的一个面人可以卖40万。
13: 我的印象里面，这个面人其实是
5: 没那么贵哈，
13: 哎，物美价不高，可能10元20元。为什么你师傅的可以卖出这么高昂的价格啊？你师傅今天来到现场没有？我太想认识一下他了。
9: 我的师傅来了。
0: 我们赶紧把锦叔的师傅请上场啊！刘杰老师是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面塑代表性传承人。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条视频，然后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到底有多么的传奇。来，请看视频。
14: 作为一个手艺人，我不太会表达，但我想用擅长的方式讲好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我叫刘杰，虽说是个80后，但做面塑也有近20年了。面塑不仅是技艺，更承载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我常常从古典小说、历史文献中寻找灵感，然后把脑海中浮现的民俗传说、神话故事、刀马武将等通过面塑作品呈现出来。我做过最大的一尊关公作品有2.35米高，400多斤重。塑形容易塑魂难，要把人物塑活就要细究人物的生平、个性和神韵，没有灵魂的面人只是一潭死物。我希望能用面塑架起艺术的桥梁，把神秘的东方之美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0: 这视频太震撼了，我们要是能现场看一下就好了呀。
15: 我今天把作品带了一些过来。
0: 那个刘老师冒昧的问一下，这里面有40万的吗？
16: 小小面团如何化身巍峨建筑与生动人物？看嘉宾如何从点头赞赏到目瞪口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那个刘老师冒昧的问一下，这里面有40万的吗？
15: 有一个40万作品的小样。
0: 因为我真的不相信它是面捏的啊，我们就到桌子前去近距离的观赏一下好不好？是面，你离近看就能看得出，
5: 而且好精细啊。
0: 我的天
5: 哪，
0: 我们请上的这些宝贝里面有没有40万的代表？
15: 这个桌上的作品它没有40万的，有一个关公的作品，有大概2.35米高，视频里面放过的那个作品是40万，被别人请了。在做那个作品之前的话，我是做了一个小样，就是中间的那一尊关公作品，做小了以后客户看了以后满意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大，放成一个2.35米的这个关公的作品。
0: 桌上看到正中央的这个关公的这个，它是那个40万的小样
13: 微缩版。
0: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其他的吧。
15: 第一个作品是花木兰，在我们武汉有一个风景区叫木兰山，它那里讲述的就是花木兰的故事。第二尊过来是王昭君，昭君他是我们湖北新山县人，就是他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中间的这个不用介绍，这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形象。屈原他是我们这个湖北秭归人。 屈原也是我们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端午节能够放一天假，就是要感谢屈原啊，就是为了纪念他的。
0: 是的，
15: 就是我们面塑，它不光能够做人物，我们还能够做建筑，还能够做花鸟、做动物。这个建筑做的是古琴台。
17: 师傅，哎，我在这儿呢。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师傅了。您给我传授传授呗。
18: 您已经封门了。
17: 致富之道。
15: 首先，我欢迎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传承人的队伍。节目结束以后，欢迎到我的工作室去做客。
17: 您做过最难的、最复杂的面塑是什么样的？
15: 最难、最复杂的应该就是那一尊大关公作品。当时我带着七个学生一起，大概做了有将近七个月的时间。面塑它最大一个难点还在保存上面。像原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老的手艺人，他手艺非常好，但是他的作品到现在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个面坛酿制的好坏，决定这个面塑的作品能不能保存。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这个面塑里面加入了一些防腐防裂的材料，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酿制工艺跟别人也不太一样，我们的面团要经过一年多的这种发酵，然后这个面团的性质稳定以后，它做好的这个作品，保守一点说，放个上百年，甚至放个几百年都没有问题。
0: 能不能有这个荣幸啊，给我们现场制作一下？
15: 跟我的小徒弟一起来带领大家做一个面塑作品，体验一下。
0: 请我们的弘扬哥哥和我们的萌萌姐姐二位徒弟来上场。我们所有呢面塑的这些工具都已经摆在了我们的舞台上啊，跟着刘老师来学这个捏面塑。嗯，而且这个捏的过程当中呢，刘老师呢先不告诉我们大家他捏的是什么。
17: 盲捏。
0: 盲捏，开始吧。
15: 绿色的面团拿出来在手上感受一下，
0: 啊，它好舒服啊，
15: 是不是很细腻？捏在手里的手感是不是非常好？
17: 对，跟橡皮一样。
15: 这个手法，这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哎，但是我有一个巧劲儿，看到了吗？就是在这儿，等我每一下的时候哈。其实是这个在用力。好，我们差不多揉软以后，来把它揉一个圆球。
17: 圆球，
15: 刚揉好就马上放上去，
17: 马上放上去，
15: 然后用手一按，
17: 一按，
15: 哎，其实就是按出一个像一个地台一样的啊。再取出白色的面团，延续刚才的，我们把它捏成一个圆球，
17: 也是圆球，
15: 哎，
17: 放这个上面对吧？好，立住了。
15: 那我们再来把这个白色的面团取出来一半，捏一个一模一样的圆球啊。
0: 又捏圆球，
15: 这个做完以后，我们再用这个黑色的再捏两个圆球，先揉圆，揉圆以后其实稍微搓一个小尖出来，搓成大概这样，像个小水滴一样的，
0: 啊，
15: 然后给它塞到这个下面，脚做好没有？做好，我们
11: 做好了，
15: 我们开始做眼睛了。眼睛我们把这个黑面，捏成两个像两个红豆的那个感觉啊，然后我们放到这里的时候啊是有技巧的啊，放在头的中间，再放成一个八字。黑色的八字做好以后，我们往这个黑色的八字的中间啊点两个小点，在点的中间我们再填两个白色的小圆球进去。
17: 在眼睛是吧？
11: 球上加球。
0: 光这一个眼睛就这么复杂呀，他们三个人的这动作，这估计咱得捏到明天早上去啊。刘老师，您要不然给我们展示一个绝活。
15: 这个作品其实还有个小配件，我可以大家展示一下，那个轴结
0: 啊，
15: 我们先把它揉圆，然后再搓成一个圆柱啊，然后我们用这个手指哈，这样搓一个轴结，这样搓一个轴结，中间再搓一个轴结，这搓好以后，来我们这有这个小工具哈，给它推拉推拉，这样转一下，轴结的感觉就
17: 三两

0: 像你看竹子的感觉就出来了，
1: 上面啊给它掏一个小孔啊，来竹节可以把它放到这个熊猫的这个边上啊，因为它爱吃竹子嘛，这儿就给它长一个竹子。这个叶子也是很简单，搓三个这样的小叶子，把这个小叶子哈、把它用这个工具挑起来，
2: 哇，这个太精细了，
1: 然后往这个竹节上面一粘啊，这一节竹子就有感觉了。
3: 刘老师的作品已经完成了，活灵活现的一只大熊猫，请我们各位徒弟把你们的作品举起来好不好？萌萌别再粘了、来
1: 耳朵有
3: 举起你的熊猫摆在一起看一下、
2: 让我们看到了40万和4毛的差距。
3: 我们先谢谢红羊哥哥和
2: 谢谢
3: 萌萌姐姐来到现场参与啊，
4: 谢谢老师。
3: 我想问一下刘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带着大家做这个大熊猫呢？
1: 因为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收藏手办，像我们的这个熊猫是我们的国宝，然后面塑也是我们的国粹，我希望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办，然后讲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3: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锦书啊，能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收获多少朵小红花了。
2: 我觉得小朋友呢对母亲表达的爱不仅仅是停留在语言上的我爱你，花出时间花出精力，还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去用面塑的艺术的小工艺品去送给妈妈表达对母亲的爱，也非常的动人。我把五朵小红花送给锦书还有他敬爱的刘老师。
3: 谢谢张老师。
5: 我觉得面塑它其实是一种形式，它在这个面塑当中其实承载的是我们深厚的民俗文化传统，还有我们的历史典故，我们的英雄人物，包括我们的文化精神，让面塑艺术走向世界，走向国际。我送给这个刘老师还有咱们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学生锦书五朵小红花。
3: 好，谢谢叶老师。
6: 谢谢。我就看着锦书我就觉得哎呀特别像我的女儿，她哄妈妈用面塑有一招，我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够用面塑来哄哄她老爸。
3: 哎，你用面塑哄爸爸吗？
7: 因为他一般不生气，所以不用哄。
6: 哦、一般不生气，
8: 一般
9: 情绪比较稳定。
6: 就说我情绪不稳定，爱生气呗。
3: 人家的爸爸情绪稳定，红羊哥哥你就自己对你自己哄自己。
6: 我自己哄，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送给锦书还有刘师傅五朵小红花。
9: 我也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能够让孩子关掉电视，放下你们手中的手机，去享受这种亲子时光，大家一起来捏小面人儿。今天必须要给咱们师傅和小朋友五朵小红花。
3: 好，
1: 谢谢
3: 谢谢萌萌姐姐。今天锦书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锦书和刘老师一起用1分钟的时间告诉我们大家爱上长江的理由。
10: 师徒二人会用怎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长江的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1: 中国故事的精彩绝伦，它让我找到自信，找到快乐。
1: 我是刘杰，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认识面塑，喜欢面塑，传承面塑。
3: 面团它就是水和面粉融合在一起，大家用这么简单的两种道具能够做成让我们所有人都惊叹都赞叹不已的面塑，并且它是我们中国的非遗，就是这些非遗体现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特别特别的了不起。希望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喜爱上这些非遗面塑。谢谢锦书和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谢你们。
1: 谢谢，
3: 再见，
1: 谢谢，再见。
3: 我们 们今天所有的长江宝贝推荐人的任务呢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能够关注我们长江云 APP 长江宝贝专栏，为你喜爱的宝贝去投票点赞。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和微博，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四位点评嘉宾老师的到来，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这个消息，
12: 大青后回来了，
13: 你回来干啥呀？
8: 让村里鸡飞狗跳。
1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8: 坚定不移。
1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8: 是要追回爱情。
1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8: 振兴乡村，
1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8: 一起努力努力。
8: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0: 我们上车。

0: 铲扫。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范舟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范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好，首先跟随小九来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1: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上演典型的冲高回落戏码，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涨跌不一，其中沪指小幅收跌0.11%，深成指上涨0.93%，创业板指发力大涨1.7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直接来到3.0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335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方面，全市场超2700只个股飘红上涨，多空双方博弈格外激烈。具体数据来看，上涨家数占比49.37%，下跌家数占比48.43%。盘中超8%的强势个股多达240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仅有17家，涨停个股足足138家，跌停数量11家，整体赚钱效应还算不错。板块盘面依旧是快速轮动模式 ，PCB 概念强势爆发领跑市场，电网设备板块整体表现十分亮眼，光通信概念反复震荡走强，稀土永磁也在盘中直线拉升。不过也有走弱的板块，港口航运概念整体震荡走弱，小幅拖累盘面。不得不说，现在的 A 股板块轮转速度快到让人眼花缭乱。快请嘉宾来聊聊当下分化拉扯的市场行情吧。
0: 好，谢谢小九。我们来请教一下范老师。范老师，虽然这两天市场的情绪都表现得不错，但是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啊，其实这个上证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总体来看是一个震荡的格局，表现得非常好的是创业板指。创业板指今天其实是一个跳空高开的局面，如果再往上就要逼近4200点这样一个区域了。为什么创业板走得会比较强呢？是因为李能交了一份比较好的中报业绩的预告，它的股价呢也已经收复了前期的这样一个跌幅。应该说啊，包括像锂电呢等等在创业板当中的权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带动了这个创业板指的一个表现。那走到今天我们就要考虑了，马上就要进入端午节假期了。当然中午节目呢我们也和嘉宾进行交流的时候，有些嘉宾就认为可能端午节前市场会保持一个震荡，更多的机会呢要留到这样一个端午节后，因为要观察一下中报的业绩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但是也有观众朋友可能在想，哎，创业板指的这样一个强势能不能带动沪指和科创五零的进一步的走高？这两种观点您怎么看？您怎么判断？
2: 好的，那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指数这个位置呢，大家希望在节前能有个突破。那我的观点呢比较明确，在这个位置啊，节前突破的难度比较大。首先呢，从筹码上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指数个股都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个获利盘，而今天呢市场一直在4100点附近横盘，有一点涨不动的意思，所以这里有明显的一个抛压。那么同时呢，市场在当下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呢？是6月18号晚上美联储会议相关的一个发言。那对于后续加息和降息的预期，可能是在整个节前市场是否会提前走出突破的胜负手。再加上马上咱们端午节要来了，那市场呢可能会面临短期的一个叫节前的效应，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咱们看到在尾盘啊，其实资金呢有一定的松动，那当下很多资金和主力也会选择观望为主。所以如果6月18号的凌晨没有特别超预期的利好发言的话，那么市场呢可能会维持震荡，在节后突破的概率会更高。
0: 好，那么总体的观点呢，我们听出来了，范老师是觉得节前大概还有星期三、星期四这两个交易能够突破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更多的呢是留到了节后。那节后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觉得节后能够突破吗？还是说有其他的这样一些影响的因素，我们依然要观察市场到底会怎么走？
2: 节后呢，我的观点是大概率要持续震荡往上。那首先我们从5月14号看到这一波行情的短期的高点在4258点附近，那坚持了持续将近21天，虽然双创指数在期间呢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呢上证指数再加上我们的全 A 和绝大多数非高位科技其他方向出现了持续的回落，那这波调整不管是时间空间都已经够了。那从上周五我们看到指数呢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收盘站到了4031，这个地方金融板块出现了很明显的异动，那这里呢其实是一个态度和信号，这个信号呢是告诉大盘和告诉指数当下 短期的下跌已经告一段落。那么在之前的过程中，市场的最大的风险来源于科技极致的抱团导致了吸血效。

0: 效应，导致了一九行情和极度的分化行情。绝大多数方向的个股，不管是否有业绩，是否有利好，都被科技一直抽走流动性。但是上周五到本周一出现了非常鲜明的变化，不仅仅是低位的方向出现了轮动的止跌，在高位科技方向也出现了局部的补跌，而这种现象在本周出现了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当下不管是指数结构和金融，再加上中报的一些表态，其实在整个我们6月18号去除了当下短期的这种不确定性，行情持续走高的概率我认为会大大增加。
1: 好，这个持续震荡走高，我们能不能再把它定义一下？您是觉得这个上证指数能够进一步突破30天线，然后创业板指能够突破4200点，我们能够这么认为吗？还是说依然是在这样一个高点的附近进行一个震荡？
0: 我认为呢，在6月18号过后啊，尤其是中报业绩出来之后，其实上证指数的表现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要强于双创指数。那目前呢，双创指数它的特点啊，创业板指其实它绑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叫做高位的 AI 硬件，比如说 CPU 这些方向。那么科创50呢，绑定更深的呢是半导体等方向。这些方向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拥挤度已经很高了。这里边虽然有些硬件和 AI 方向业绩非常好，但是呢，通过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涨幅，它已经透支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业绩增长和估值增长。所以随着市场当下的风格的切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近期像稀土永磁、像贵金属、小金属这些方向也出现了异动，这也是因为外围在不断传来一些利好消息。那么在整个节后，市场短期的风格呢有望发生变化。那么我们休息了很久的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尤其是在金融板块的异动下，反而带动作用和空间会比较的明确。
1: 好，听出来了，发老师是觉得这个端午节后可能市场的这样一个风格会发生一些变化啊。那我们来说一下，刚才发老师谈到了，可能这个端午节后上证指数的表现会优于双创指数。其实我们从今天的盘面，特别是尾盘可以看到啊，有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确实是出现了明显的跳水的情况。之前呢也有嘉宾分析啊，这个极致的抱团可能会进一步的松动，您这样认为吗？
0: 抱团松动，今天尾盘呢，包括上游的电子气体，包括铜箔，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跳水情况。那么这种跳水情况，其实在过去一个月里边来发生过很多次。那更多呢是一些资金提前兑现的表现，因为明天嘛是整个节前最后一个出金能够到账的日期，所以这个节点呢，市场呢有一些短线资金啊可能会害怕短期缩量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很正常。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个科技方向，不管是创业板指、CPU 和核心 PCB 上游的 AI 硬件的指数，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当下核心的主线和新高方向个股最多的还是集中在科技，今天的尾盘更多是短期一些获利盘的兑现，而不构成整个科技板块筹码大幅松动的这种迹象和信号。
1: 好，那科技板块的方向还会是这些强者恒强的在端午节之后继续的强，还是说它会发生一些变化？
0: 目前科技方向的走势其实围绕两个字，就是涨价。现在市场的主流资金，像光模块的 CPU 的龙头，其实已经震荡在高位一段时间了。但是细分上游，不管是 MLCC、铜箔、树脂这些方向，其实还被资金的持续的这个进攻。那这种走势从目前来看，除非高位批量的新高板块出现了很明显的破位，那大概率这种趋势呢，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太多的一个变化和影响。那么这里呢，第一，我觉得我们短期内更多的是看图，看技术图形，因为资金和量能会给您答案。第二呢，就看一些外部催化的一些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6月18号美联储的这个结果，如果依然是以偏加息为主，那其实科技在短期内高位会聚集一些风险。但是如果是开始降息或者开始偏鸽派的发言，那么科技方向在整个节后呢依然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
1: 好，我听您的意思是觉得科技依然会是后期市场的一个明显的主线哈。但是那您为什么又要判断这个上证指数的表现在节后会优于双创指数呢？因为我们知道上证指数这个方面更多的大家观察到的，比如说像金融啊，比如说像券商啊，但是在这两天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我们就打比方，工商银行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两个阴线直接下来的。好，再来看券商，比如说东方财富，是吧，周一冲高回落，今天早盘冲了一下也是一个冲高回落。那上证指数节后凭什么能够判断它的表现会优于双创？
0: 这其实是个性价比的问题。因为我们在5月中旬

0: 市场呢，其实到五月底呢是一个缩量状态，市场是一个防守和收缩的状态。那从上周五市场明显的放量到这周，其实量能维持在了3万亿。我们看到当下市场的进攻意愿、情绪都是很足的，包括个股层面和权益指数也出现了明显的止跌。所以这里呢，上证指数往上更多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从7月份、8月份开始呢，市场可能会更多围绕业绩和增长明显的方向。那其实除了高位的科技和硬件，这些方向业绩增速很明显，但是呢，毕竟他们涨得很高，这里面的资金呢也会比较犹豫，所以呢，他们不具备特别向上的性价比，而反而我们看看，不管是低位的券商，还是相对低位的有色，尤其是在整个海外如果能够频繁传来好消息，那么对于有色它的利好是非常充足的，而这些板块它的空间、它的位置、它的估值更具性价比。那么高位的科技在这里边拿到足够多的利润和筹码之后，其实也会有筹码松动和高低吸的意愿，所以这些不管是有色还是金融，对于整个上证指数的推动力是非常强的。
1: 好，这是范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总体的观点啊。那到底市场还有哪些新的机会值得大家来关注呢？今天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走出了一个十字星的走势，创业板指呢是继续的往上面去上攻了，所以啊，科技股这个方向已经出现了分化的格局，虽然说主线还是科技，但是涨的东西已经有所不同了。那这波行情主要的科技品类到底在涨什么东西呢？其实啊，说白了他们就一个共性，那就是两个字，涨价概念。 MLCC 玻璃基板、复合铜箔，还有电容器、PCB 板等等等等，都是一个逻辑，就是这段时间缺货，而且不仅是缺到明年，甚至缺到2027年，缺到2030年。举个例子，比方说最近这段时间复合铜箔，哎，这个板块走势就是水涨船高，因为高端的铜箔啊，现在产能告急，已经缺货缺到了2027年。同样情况的还有我们的 MLCC 陶瓷电容，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过的东西，电容器现在也是供不应求，产能也是排到了2027年年后，因此这个方向也是不断的在刷新新高。所以说啊，今年的行情其实就是一个共性，就是一个是涨价，然后呢最好还是要叠加资金面的效应，那就是有聪明资金的加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比方说像案例一啊，这个是最近大基金开始持股的方向，六氟化钨的核心供应商，最近这段时间的走势是不断的攀升，也是有望啊挤进今年的股王的行列。那么第二个案例，同样的做的也是半导体 PCB 板的材料，叫玻璃纤维啊，玻纤的走势是更猛了，这段行情也是节节高升，北向资金加上 QFII 都有持股。第三个同样的做的是 PCB 板当中的复铜板啊，直接受益于 PCB 板层数增加，那它的用量同样也会增加，股价也是突破了平台之后呢，连续的向上拉升，并且背后有北向资金持股的动向。那么到底如何去筛选？首先呢，是围绕着本轮的结构性的涨价潮开始梳理，并且最好是背后有北向资金还有大基金的加持，而且啊，业绩要足够强，位置要足够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给大家相对比较放心的位置。我们把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资金抢筹低位科技涨价核心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低位科技涨价核心清单了。科技涨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而且是一个全面范围内的涨价，因此才能够成为当前市场炒作的主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涨价是由供求关系和供需关系的矛盾升级所带来的，比方说最近有明显涨价的电子部，年内已经是第五轮涨价了，还有复铜板从6月份到7月份涨得特别的凶，还有铜箔、 MLCC、 PCB 钻针，还有国产 GPU， 这些方向都是或多或少有着明显的涨幅。那么呢，也是啊，受益于科技的材料的涨价，不仅带来了股价的拉升，也带来了业绩实实在在的增长。就比方说像复铜板这个材料当中的龙头企业吧，从2025年的年中 到2026年的一季度，其实每一个季度的业绩都是翻倍以上的增长。25年的半年报是100倍的增长，然后是19倍、9倍，今年的一季度3倍的业绩增长。而受益于副铜板价格的上涨呢，股价也是一路高歌猛进，从6块多一路涨到了250元。那同样的也出现在了另外一个方向当中，就是我们的 PCB 钻针方向，相关的龙头品种也是保持了连续4个季度的2位数的以上的增长，股价也是一样从18块涨到了最近的572元。所以涨价确确实实能够带来业绩，也带动股价。那到底如何去选择相对应的低位的方向呢？我们今天啊，其实还是围绕着涨价的逻辑，还有聪明资金抢筹的逻辑，然后呢最好是业绩能够出现连续翻倍的低位的方向，主要都是在电子部、铜箔和 MLCC 这些近期涨价涨得最猛的方向当中，给我们大家整理在了这个资金抢筹低位科技涨价核心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一样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那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品种，就好比说像这个品种啊，也是一样业绩是连续4个季度都是翻倍以上的增长，并且到了26年的一季度，这个业绩增长已经达到了10倍以上了，股价日线级别震荡之后呢，回踩了上升通道的底部，从低位开始连续起涨啊，不仅是高端电子铜箔已经具备了相应的产能，并且开始投产了，而且背后也有北向资金持股超过270万股 MLCD 同步金叉，多点共振，后续有没有可能走出主升浪的行情呢？那与之相对应类似的机会，我们也是给大家都整理在了今日份的资金抢筹低位科技涨价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慧的分享。那么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呢，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3: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AI 版支付宝正式发布，目前已经开启邀约测试，后续会逐步对全部用户开放，市场办事便捷度直接拉满。再来，阿里发布首个具身大模型 Qwen Robot 系列，相当于给机器人配麒麟巧的手、实录的脚和思考大脑，不管是各类人形工业机器人都能适配部署，为实体机器人落地提供完整技术底座。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电子特器热门产品一天一个价，供需缺口持续拉大，市场报价接连走高，工厂加班生产依旧供不应求。不过问题来了，电子特器持续涨价，后续产业链上下游又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谢谢小九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范周范老师，那么这个主要是涨价引起的，电子特器还能够继续关注吗？
0: 电子特器首先呢，电子特器呢，在短期内它的涨幅更多集中在了很多的短线筹码的博弈。那除非您是一个短线的玩家啊，特别厉害的玩家，不然的话，这种方向其实短期内积累的获利盘比较多啊。那我认为关注电子特器，不如关注一些其他的还没有怎么大涨的涨价的一个类别和方向。
1: 其他的没有大涨的这个类别和方向主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市场当中 MLCC 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包括厦门物业啊，还有东财科技啊等等也是涨停的，他们之所以持续受到关注也在于需求端的爆发，还有一些这样一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涨价潮。这么梳理下来，我们看到 MLCC 也是因为涨价的原因在继续表现，这个电子特器也是因为六氟化钨相关品种的涨价在表现。那梳理下来还有哪些是比较您认为的低位的涨价的方向？
0: 咱们就说这个六氟化钨最近市场炒得很火热，那么六氟化钨呢，上游其实有一个叫氟化工，氟化工的近期的一个板块指数和相关的核心品种呢，其实走势挺抗跌的，挺强的。而且呢，不仅仅是六氟化钨， 最近还有一个品种涨价很多，叫制冷剂。那么今年呢是厄尔尼诺，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极热的现象啊，那包括南极，所以今年的制冷设备包括空调的需求量非常高。那么根据消息报道呢，制冷剂的价格同比增长了30%，涨速非常快，已经达到了10年的新高。而且随着天气往夏天越来越炎热，我相信这种需求和涨价的程度呢可能还会持续。那么作为制冷剂上游核心的原料氟化工，其实这种细分的类别我们可以多关注
1: 哦。好，范老师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大家可以跟踪到的这个涨价题材的方向啊。好，稍后我们和范老师一起来聊聊操作，看看他关注的这样一些大家具备性价比的操作的机会又在哪里。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聊聊操作。首先给请范老师给我们一个观点吧。您现在觉得比较具备性价比、能够布局的方向大概在哪里？
0: 现在呢，到了今天是6月16了，那其实从6月15号开始呢，规定上啊就可以公布一些中报的预告了。那么昨天呢也是出台了2026年中报的第一份业绩预告，来自于我们的锂电池板块，整个业绩呢同比增长非常亮眼。那么它是属于锂电池，那今天呢不管是相关的品种还是整个固态电池、锂电池方向，都因为这个中报的预告取得了比较不错的表现。所以其实现在呢市场的信号很明显，已经机构也好、资金也好，已经开始围绕中报进行提前的炒作了。那么中报里边业绩好的、成长性高的行业，除了 AI 上游硬件以外，其实呢还有不少，比如说金融、券商，比如说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储能，还有逆变器等方向。我们今年上半年不管是储能还是逆变器出口出海的数据都非常好，很多企业包括锂矿的这些行业和企业，他们在一季度的利润增速并不比高位的 AI 硬件要低，所以他们跟随之前的市场呢其实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落。那现在不管是估值还是性价比的位置都比较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持续去关注，比如说锂矿、锂电池以及相关的刚才讲的逆变器，这些底部在连续放量的方向，那么也就是叫电网设备。那在今天收盘之后呢，其实像电网设备我们这边呢也出了比较大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啊，所以这些方向持续放量的板块和细分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中报的业绩随时有可能会在这些类别里边开始爆发。
1: 好，那我们来排个序吧。锂矿、逆变器和储能电池，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在哪里？如果把这几个您看好的方向做一个排比的话，您优先的这个顺序会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至少我们在大的细分方向当中要有一些小的这样一个区分度，对不对？
0: 排行第一的我放锂矿吧。原因呢是因跟市场资金面有关，因为锂矿整个板块是上周二优先止跌，而很多低位方向其实是随着上周四周五行情和指数的止跌才开始陆续止跌，所以它是这一轮超跌行情板块里边第一个带头止跌的，也说明资金和大资金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定动作的啊。第二呢，我们把这个储能放进来啊，那原因呢还是因为直接的消息催化，因为昨天所出的第一份业绩中报的预告里边其实就是跟储能板块相关，那么储能的业绩和基本面呢也慢慢的从一些个股的中报得到了体现，所以他们呢在短期内也更有可能吸引到一些短期资金的关注。那么第三呢就是逆变器，那么逆变器呢今年的上半年的出口数据非常好，但是短期内整个板块我们会看到它的整体的量能其实不是放得很明显啊，所以这些方向有可能没有前面两个表现的那么积极那么快。
1: 好，做了一个排序之后可能大家心里就更加的清楚和明晰了。还剩一点点时间，我们请范老师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和节后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会影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观点。
0: 那么这里跟大家做个总结啊，那在整个节前呢最关键的节点呢我觉得还是在6月18号啊。那在节前虽然只有两个交易日，但是其实影响的事件还比较多，除了我们的节前的效应之外，那6月18号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它的一些结果对于整个全球科技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在6月18号。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 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

0: 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这个消息，
2: 大庆后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哪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呐。
5: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10: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伊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上仍是各执一词？以色列又是否会采取激进行动破坏美伊后续谈判？
2: 现在围绕着到底是美国优先还是以色列优先呢？应该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等议题为何成为焦点？每逢峰会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又为何总是如影随形？
3: 正是对 G7 及其所代表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可持续的世界秩序所投下的不信任票。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方面确认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完成，正式签字仪式将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伊朗方面则表示，谅解备忘录中的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则将在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但外界同时也注意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战后重建资金等问题上还存在明显分歧，以色列的态度也依旧强硬，地区局势仍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伊双方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表态。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伊协议内容将在6月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关于美伊协议的正式签署，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确认，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表示，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6月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6月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庆祝自己80岁生日时，还特意向记者提及中国和俄罗斯，对中俄朋友在美伊协议达成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特朗普说，中俄两国帮助美国人与伊朗人达成了协议，或者至少没有通过派遣邮轮或其他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来破坏美国封锁，从而为协议创造了条件。美国媒体对此分析称，最近几个月，特朗普已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同时试图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
0: 就有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美国媒体谈及美伊达成协议时，特意感谢中俄两国，表示中俄两国帮助美国人与伊朗人达成了协议。那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表态？
2: 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同时呢，中国呢又在这个积极的这个呼吁倡导啊，保护平民的安全，战争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唯一的正确的出路是通过谈判实现政治解决。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中俄元首北京会晤，对于推动当前呢这个停火的备忘录的达成啊，是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这个作用啊，整个世界都是承认的。我们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与冲突各方、当事各方都能说得上话，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政策一贯得到中东国家的这个认可。俄罗斯整个冲突过程当中也是积极的呼吁啊，这个实现和平解决，实现地区的稳定，与各国领导人呢、相关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啊。那么呢，甚至提出了俄罗斯愿意在这个解决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方案方面提出了

0: 俄罗斯的建议，这些呢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核问题一直是美伊博弈的焦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14号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特朗普还说，美伊仍在就伊朗是否暂停铀浓缩20年进行谈判，并暗示他可能会接受15年的暂停期。特朗普同时表示，他并不急于从伊朗的地下设施中取出核燃料。美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伊朗一起稀释浓缩铀。美国将进行强有力的监管，以确保伊朗不会违反其承诺进行核活动。
2: 董先生，在核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伊朗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这与他之前要彻底摧毁伊朗核能力的态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究竟是哪些原因促使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呢？
0: 美国、以色列主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起初把目标对定得非常的高，包括呀要更迭伊朗的政权，要改变它的制度，要这个拔除伊朗的核能力、弹道导弹能力、无人机能力，大幅度的削弱伊朗的军事潜力，切断伊朗对抵抗轴心合作伙伴的支持。但是呢，这一场这个军事较量啊，打了几个月，美国的目的应该都没有实现，而且呢，伊朗通过这场军事行动呢，检验或者探索出了新的筹码，它会对未来地区局势的发展、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呢，都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如果还是坚持原来的狂妄要求，就是让伊朗这个不能搞任何的浓缩铀活动，要拆除伊朗的所有核设施，几个月的军事较量当中拿伊朗无可奈何，制裁也不能马上发挥作用，而又急于停火，把中期选举看得很重，所以他就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让步。他要不让步，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那美国和伊朗还要继续耗下去，耗下去当然对双方都不利，尤其是对美国、对特朗普不利。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美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仍存在明显分歧。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号全面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然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但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服务、环境保护以及由伊朗和阿曼提供的船舶保险等相关费用进行设计并收取。
2: 董先生，按照美方的说法，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但是伊朗方面却表示将在特定时期内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那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
0: 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表达主权，实行这个管控，这是伊朗通过这次军事较量当中啊获得的新的战略筹码，它是要用它来交换许多东西的。而美国呢，主张这个海峡的通行状况啊，要恢复到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美国这样做，是对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和呼声啊，加以了利用。所以呢，伊朗同美国之间的这个博弈啊，不光是有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的这个博弈，而且呢，也有国际舆论战场上的这个博弈。那鉴于这种情况，伊朗原来讲要收这个通行费啊，就把这个政策调整为收取服务费，因为要收取通行费的话，在这个联合国海洋法这个公约当中啊，想要找到它的依据就非常困难，所以伊朗呢现在要把这个问题啊规避掉。

0: 同时呢，他又把阿曼呢现在拉上，就是也在积极的同阿曼方面沟通，试图形成啊由阿曼和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共同收取管理费等费用的这样一种安排，在未来这个停火的这个维持过程当中，收费不收费恐怕还得要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谈判。
1: 连日来，美方还围绕伊朗重建资金问题接连发声。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万斯强调，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承认有一项计划，内容是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2: 董先生，按照伊朗媒体披露的谅解备忘录草案，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那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那美国及其盟友真的会拿出这么一大笔重建资金吗？
0: 伊朗通过这次与美国的较量、与以色列的较量啊，他捍卫了制度生存，保住了政权。下一步呢，还要以一种进取性的姿态啊，对中东安全格局和海湾秩序进行重新塑造。这一切都归结到一点上：伊朗需要钱，国内经济重建需要钱，民生改善需要钱，革命卫队更需要钱。那这个钱，伊朗只能是现在凭借自己现有的一些筹码、一些优势，比如说伊朗大量廉价的、可再生的、不断恢复的作战资源，伊朗不对称的、能够跟美国、以色列长期耗下去的作战方式吧，以及伊朗它这个潜在的随时可以发挥作用的对海峡的掌控力，以及动员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封控力，这些东西都是伊朗所依托的筹码。而美国呢，也要想快点结束战争，特朗普就可以向国内选民这个讲了，全球通胀、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通胀、油价上涨、百姓购买力低的根本原因已经消除了。所以呢，这3000亿美元呢，它这种重建基金，我认为呢，它将来呢，这个能够把它进入到一个实施阶段呢，它这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了，过程不会平坦，就如同它这个谈判会一波三折。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的态度备受外界关注。当地时间6月15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表示，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不会拥有核武器。面对国内关于以色列在美伊协议中收获了什么的问题，内塔尼亚胡强调，正是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抗争，才使国家免于立即遭受核毁灭的危险。这场斗争仍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尚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也将继续驻扎在其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董先生，对于美伊和谈取得重大进展，以色列方面表示斗争仍未结束，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等地。那么以色列接下来会不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来干扰甚至阻止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呢？
0: 以色列他现在对这个协议啊是持质疑态度的，应该是有所不满，而且呢，对60天谈判能否解决以色列的安全关系高度的怀疑，那么就要寻求保留自己单独行动的这个空间。这个单独行动空间呢，又跟敏感的选举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今年以色列大选它是早于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内塔尼亚胡呢，现在为了在国内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他的强硬立场，那我现在呢就在黎巴嫩，他这个

0: 军事上的动作是强硬的，在加沙地带他现在军事上的动作也是强硬的，对待伊朗也是强硬的。在这个整个停火期间，在六十天的美伊谈判期间呢，他会有不断的有动作频频，但是呢应该都是有限度的。当美国呀认为他要踩到红线，或者是要颠覆与伊朗的谈判的时候，美国可能会发出警告，内塔尼亚胡呢也会有所收敛。总而言之呢，美以之间呢现在围绕着到底是美国优先还是以色列优先呢，应该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这个斗争当中，现在看来呢，美国在力量上在态势上啊掌握着主动，所以呢美国呢是要在这个同伊朗的博弈当中啊，把同以色列的关系啊也要把它理顺，那就是美国第一，以色列第二，美国的其他地区盟友也好，西方盟友啊第三。要让以色列明白这个东西，那么才是特朗普政府啊下一步与以色列方面合作的基础。
1: 当地时间6月15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小城埃维昂莱班拉开帷幕。会场之内，各国领导人在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以及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等议题上暴露出了错综复杂的分歧矛盾。会场之外，民众针对七国集团的抗议活动更是此起彼伏。一场试图展现西方阵营所谓内部团结的峰会，反而是将他们的内部撕裂又一次暴露在了全世界的面前。
2: 当地时间6月14号下午，距离会场40余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开始举行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约有20000名抗议者参与。游行最初以和平方式进行，但随后部分示威者开始攻击建筑物，并对车辆和联合国办公室实施破坏。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和鞭炮，警方则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
3: Those seven countries produce 70% of the weapons of the world. If they decide to stop producing weapons, peace will be achieved immediately. No need for negotiations. For me, that is the one key thing that they should do.
4: If I have one message to pass against the G7, is that we need to stop following this imperialism, you know, from America, and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nd we need to stop.
2: 近年来，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可以说是屡见不鲜。2024年，七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举办期间，意大利多个团体联合欧洲多国民众发起多次集会游行，抗议 G7 峰会伪善、自私，与世界完全割裂。2023年，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召开前夕，不少日本民众在广岛街头举行“不做战争帮凶”、“不要 G7 等标语，表达对 G7 峰会的抗议。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王鹏。王先生，从当地时间6月14号开始，瑞士日内瓦市区就接连爆发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那实际上，近年来几乎每次在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期间，当地都会爆发抗议活动。那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5: G7 峰会频频遭遇大规模抗议，这绝非偶然的治安事件，而是其内在矛盾的外显，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深陷合法性危机的真实写照。第一， G7 的精英俱乐部性质与国际社会民主化的大潮背道而驰，是推高全球民主赤字的重要诱因。在气候变化、贫富分化等攸关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上，七国闭关决策却要全世界来买单，这种小圈子特权激起了各国民众，也包括西方年轻一代的深层反感，他们要求的是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共治。第二，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撕裂。G7 所推动的资本逻辑在其国内制造了输家与赢家的巨大鸿沟，抗议是被遗忘者的愤怒宣泄。第三，G7对外干预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如中东乱局和难民危机，在道义上难辞其咎。我们看到抗议者们举起的种种标语，正是对 G7 及其所代表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可持续的世界秩序所投下的不信任票。
2: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这也是特朗普出席此次峰会期间的首场官方活动。马克龙在会谈开始时就美国和伊朗确认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向特朗普表示祝贺，称这是实现和平的重要一步。他还表示法国愿提供相关支持和帮助，包括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等。但特朗普却表示他认为美国不需要太多帮助来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部分开放，美国与伊朗6月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海峡将完全开放。
1: 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多次敦促盟友介入和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但是这次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特朗普却表态称美国不需要太多帮助来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那您觉得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转呢？
5: 特朗普看似矛盾的表态，实则都遵循着同一条清晰的自立逻辑。首先呢，就是向盟友甩包袱失败后的止损行为。他最初是敦促盟友介入，是企图将维护航道自由的公共安全成本转嫁出去，自己呢好坐享其成。但是当法国、德国等国都坚持以外交斡旋而非军事介入时，他突然发现，哎，这空手套白狼啊不成。那若不再强硬表态呢，则既会显得美国霸权无能，更无法向美国国内的选民展示其强势总统的形象。由此可见，这也是特朗普服务国内选举政治的即时需要。他高调宣称不需要太多帮助，这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炫耀武力的表演，旨在塑造其不依赖盟友、独自捍卫美国利益的硬汉形象。这似乎比复杂的成本分摊更容易打动选民。说到底啊，其外交政策的本质仍然是商业交易的算计，而毫无战略定力。一切姿态都可以根据政治的需要、选举的算计而随时翻转。
2: 外界注意到，就在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前一天，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解决俄乌冲突。俄方通报称，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55分钟的通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了结束冲突的重要性，并表示他准备在七国集团峰会等场合对欧洲国家和乌克兰施加影响，以促成这一目标。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也与他进行了一次愉快的通话，双方讨论了有助于尽快实现和平的措施，并同意在近期峰会期间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
1: 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什么要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开幕的前一天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那么在美伊已经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特朗普会不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对俄乌冲突进行所谓的斡旋呢？
5: 特朗普特地选在近期开幕前夕与俄乌双方通话，战略算计十分明确。一是好给峰会设定议程，强推美国版的和平方案。特朗普深知啊，欧洲盟国会在俄乌问题上向其施压，因此抢在峰会前制造美国正在行动的印象，企图以既成事实裹挟近期接受他那套很可能牺牲乌克兰利益、分化俄欧关系的特朗普式和平，从而主导峰会话语权。二是要在国内塑造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好服务中期选举。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后，特朗普迫切需要将外交成果最大化，因此呢，此刻把公众注意力转向他所力推的所谓俄乌冲突斡旋，正是为了反复印证其只有我才能结束战争的选举叙事，用高风险的地缘政治赌博来博取个人政治资本。
2: 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巴西、韩国、印度等1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作为东道主的法国公布了与印度的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这一路线图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后公布的。印度政府称，印法伙伴关系正在开启新机遇。印度媒体则分析认为，法国 和德国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而美国又对人工智能公司施加前所未有的访问限制，

0: 这让法国需要印度，也让印度看到机会。
1: 王先生，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后，两国公布了一份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在七国集团内部分歧难以弥合的背景之下，越走越近的法印两国，您觉得各自有哪些盘算呢？
2: 法印深化合作是在近期内部分歧难解、美国单边主义冲击之下，各自寻求战略回旋空间的必然选择。从法国看，这是他们践行欧洲战略自主的关键一步。面对美国的不确定性和对俄困局，马克龙急需通过强化与印度这一亚洲支点的关系，来拓展大西洋联盟之外的战略纵深，在印太地区维持大国平衡，同时为本国军工和人工智能产业抢占市场。从印度来看，这也是莫迪多项结盟外交的精妙运用。莫迪既需要法国的技术投资来推动印度制造和国防现代化，助力其成为领导型力量，更要借深化对法关系在欧洲方向打入一个楔子，好平衡大国之间微妙且不断善变的关系，增加印度在美国、俄罗斯等之间的战略分量与谈判筹码，确保自身在大国博弈中能够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0: 作为七国集团唯一的亚洲成员国，日本在本届峰会上的立场与举动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高市早苗作为日本首相，是首次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有报道称，他可能会对中国限制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出口表示所谓关切，并计划提出三项原则，包括反对所谓的不当出口限制，支持亚洲等地加强石油储备，以及化解所谓的经济胁迫。此外，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还声称，日方希望利用本次七国集团峰会以及计划同期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等契机，提醒美方不要过度靠拢中国，推动七国集团各方保持团结。
1: 王先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首次参加七国集团峰会，那舆论普遍认为，日方会利用本次七国集团峰会以及日美首脑会晤来炒作涉华议题。那有分析认为，这反而会让日本在七国集团内部愈发显得格格不入。那您对此又怎么看呢？
2: 日本为一己私利强行带节奏，但因其冷战思维与近期多数成员面临的急迫挑战相脱节，于是正沦为破坏团结的孤独角色，不受大家待见。高市早苗的算盘打得很响，妄图把 G7 变成日本推卸责任的政治挡箭牌和放大其错误对华政策的传声筒，但这种表演注定失灵。原因在于，首先，日本议题失焦，不得人心。对欧洲国家而言，此刻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能源危机和内部的经济困境。日本在这个时候呢，却在无关欧洲核心痛痒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这种只顾自己政治私利、强人所难的行为，只会让欧洲盟友们感到厌倦，认为其不识大体，破坏峰会急需的团结。第二，法德等欧洲大国不愿意也不可能追随日本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日本抱持早已过时的零和博弈安全观，试图绑架 G7 对华脱钩断链，这严重违背了欧洲国家当前对华所谓的去风险但不脱钩的主流共识。因此呢，高市早苗越是极力炒作，日本在七国集团内部就越是自我孤立，不得人心。

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我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光头，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
5: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10: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新婚快乐！
8: 啊，慢走。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5: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8: 就是，
5: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
1: 你别急，
0: 滚开！妈的，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我嘘嘘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

0: 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不上车，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2: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
1: 老石，咱打埋伏他。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个车站？
0: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1: 万一他们收到资金呢？
3: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的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啊啊啊这个事儿下面让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写他吧是他吧是他吧他吧你起来起来是他吧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喂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0: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喝高了，打算得回座。队长，没有发现我烟，都找遍了。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他俩认识的人，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带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驴驴驴，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少来啊！
2: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0: 我说的是假的。
3: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4: 跟你说话呢。
5: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德。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1: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2: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3: 是。
2: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1: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是不是？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2: 这，哎，白高兴一场。
3: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6: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7: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2: 慢点啊，师傅。
0: 哎。
2: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7: 功劳有，过失也有。
2: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0: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2: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3: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2: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3: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2: 延安知道我了？
3: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2: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1: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2: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3: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0: 嗯。
3: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0: 是，我送你。
2: 走了。
0: 让开。让开。
2: 我成配角了。
0: 太伤感情了。
1: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2: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8: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9: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10: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11: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9: 明白。
11: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张义思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

0: 竟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 怎么可能啊？
0: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2: 有
0: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2: 请大伯放心，请局座放心。
3: 哥，
4: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5: 是啊，
6: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4: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3: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去。
5: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3: 可是
4: 亚平姐，哎，小白白，
6: 来来来，
4: 亚平姐，哥，你们知道吗？
3: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6: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3: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6: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3: 哎呦，景伯伯，
4: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7: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豹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5: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3: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4: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王立成。

0: 諸君、常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と思う。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上遊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投資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よって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るのだ。それでは。
1: 分かったな。
2: はい。
0: はい。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2: は
0: っ。
3: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4: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啊，
6: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5: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6: 谢谢谢谢，
5: 好，开玩笑，不请。好。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周先生。
7: 谢谢谢谢周先生。
8: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肚子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9: 你这又何必呢？

0: 洗好了，你们出去吧，别跟着我，我要接个手。
1: 正面看一下，
2: 还有个男的呢！
3: 追，站住！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来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鞭成人。
1: 是。

0: 你来。
1: 局长有何吩咐？
0: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3: 哎，梁飞他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4: 报告。
0: 来，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六九。爸，舅舅来了。
6: 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5: 哦。
7: 哎，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6: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7: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是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
7: 对。
6: 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7: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爸，借梁飞啊。
7: 哎，小江，你说说看。
5: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6: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7: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5: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
8: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

0: 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顺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鲤鱼打挺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范舟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范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好，首先跟随小九来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上演典型的冲高回落戏码，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涨跌不一，其中沪指小幅收跌0.11%，深成指上涨0.93%，创业板指发力大涨1.7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直接来到3.0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335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方面，全市场超2700只个股飘红上涨，多空双方博弈格外激烈。具体数据来看，上涨家数占比49.37%，下跌家数占比48.43%。盘中超8%的强势个股多达240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仅有17家，涨停个股足足138家，跌停数量11家，整体赚钱效应还算不错。板块盘面依旧是快速轮动模式 ，PCB 概念强势爆发领跑市场，电网设备板块整体表现十分亮眼，光通信概念反复震荡走强，稀土永磁也在盘中直线拉升。不过也有走弱的板块，港口航运概念整体震荡走弱，小幅拖累盘面。不得不说，现在的 A 股板块轮转速度快到让人眼花缭乱。快请嘉宾来聊聊当下分化拉扯的市场行情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来请教一下范老师。范老师，虽然这两天市场的情绪都表现得不错，但是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啊，其实这个上证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总体来看是一个震荡的格局，表现得非常好的是创业板指。创业板指今天其实是一个跳空高开的局面，如果再往上就要逼近4200点这样一个区域了。为什么创业板走得会比较强呢？是因为李能交了一份比较好的中报业绩的预告，它的股价呢也已经收复了前期的这样一个跌幅。应该说啊，包括像锂电啊等等在创业板当中的权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带动了这个创业板指的一个表现。那走到今天我们就要考虑了，马上就要进入端午节假期了。当然中午节目呢我们也和嘉宾进行交流的时候，有些嘉宾就认为可能端午节前市场会保持一个震荡，更多的机会呢要留到

0: 这样一个端午节后，因为要观察一下中报的业绩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但是也有观众朋友可能在想，哎，创业板指的这样一个强势能不能带动沪指和科创五零的进一步的走高，这两种观点您怎么看，您怎么判断？
1: 好的，那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指数这个位置呢，大家希望在节前能有个突破，那我的观点呢比较明确，在这个位置啊，节前突破的难度比较大。首先呢，从筹码上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指数个股都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个获利盘，而今天呢市场一直在4100点附近横盘，有一点涨不动的意思，所以这里有明显的一个抛压。那么同时呢，市场在当下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呢？是6月18号晚上美联储会议相关的一个发言，那对于后续加息和降息的预期，可能是在整个节前市场是否会提前走出突破的胜负手。再加上马上咱们端午节要来了，那市场呢可能会面临短期的一个叫节前的效应，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咱们看到在尾盘啊，其实资金呢有一定的松动，那当下很多资金和主力也会选择观望为主。所以如果6月18号的凌晨没有特别超预期的利好发言的话，那么市场呢可能会维持震荡，在节后突破的概率会更高。
0: 好，那么总体的观点呢，我们听出来了，范老师是觉得节前大概还有星期三星期四这两个交易能够突破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更多的呢是留到了节后。那节后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觉得节后能够突破吗？还是说有其他的这样一些影响的因素，我们依然要观察市场到底会怎么走？
1: 节后呢，我的观点是大概率要持续震荡往上。那首先我们从5月14号看到这一波行情的短期的高点在4258点附近，那坚持了持续将近21天，虽然双创指数在期间呢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呢上证指数再加上我们的全 A 和绝大多数非高位科技其他方向出现了持续的回落，那这波调整不管是时间空间都已经够了。那从上周五我们看到指数呢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收盘站到了4031，这个地方金融板块出现了很明显的异动，那这里呢其实是一个态度和信号，这个信号呢是告诉大盘和告诉指数当下短期的下跌已经告一段落。那么在之前的过程中，市场的最大的风险来源于科技极致的抱团导致了吸血效应，导致了19行情和极度的分化行情，绝大多数方向的个股不管是否有业绩是否有利好都被科技一直抽走流动性。但是上周五到本周一出现了非常鲜明的变化，不仅仅是低位的方向出现了轮动的止跌，在高位科技方向也出现了局部的补跌，而这种现象在本周出现了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当下不管是指数结构和金融再加上中报的一些表态，其实在整个我们6月18号去除了当下短期的这种不确定性，行情持续走高的概率我认为会大大增加。
0: 好，这个持续震荡走高我们能不能再把它定义一下，您是觉得这个上证指数能够进一步突破30天线，然后创业板指能够突破4200点，我们能够这么认为吗？还是说依然是在这样一个高点的附近进行一个震荡？
1: 我认为呢，在6月18号过后啊，尤其是中报业绩出来之后，其实上证指数的表现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要强于双创指数。那目前呢，双创指数它的特点啊，创业板指其实它绑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叫做高位的 AI 硬件，比如说 CPU 这些方向。那么科创五零呢，绑定更深的呢是半导体等方向。这些方向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拥挤度已经很高了。这里边虽然有些硬件和 AI 方向业绩非常好，但是呢，通过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涨幅，它已经透支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业绩增长和估值增长。所以随着市场当下的风格的切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近期像稀土永磁、像贵金属、小金属这些方向也出现了异动，这也是因为外围在不断传来一些利好消息。那么在整个节后市场短期的风格呢有望发生变化，那么我们休息了很久的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尤其是在金融板块的异动下，反而带动作用和空间会比较的明确。
0: 好，听出来了，范老师是觉得这个端午节后可能市场的这样一个风格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来说一下，刚才范老师谈到了可能这个端午节后上证指数的表现会优于双创指数，其实我们从今天的盘面特别是尾盘可以看到啊，有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确实是出现了明显的跳水的情况。之前呢也有嘉宾分析啊，这个极致的抱团可能会进一步的松动，您这样认为吗？
1: 抱团松动，今天尾盘呢，包括上游的电子气体，包括铜箔，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跳水情况。那么这种跳水情况，其实在过去一个月里边来发

0: 发生过很多次，那更多呢是一些资金提前兑现的表现，因为明天嘛是整个节前最后一个出金能够到账的日期，所以这个节点呢市场呢有一些短线资金啊可能会害怕短期缩量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很正常。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个科技方向，不管是创业板指 CPU 和核心 PCB 上游的 AI 硬件的指数，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当下核心的主线和新高方向个股最多的还是集中在科技，今天的尾盘更多是短期一些获利盘的兑现，而不构成整个科技板块筹码大幅松动的这种迹象和信号。
1: 好，那科技板块的方向还会是这些强者恒强的在端午节之后继续的强，还是说它会发生一些变化？
0: 目前科技方向的走势其实围绕两个字，就是涨价。现在市场的主流资金，像光模块的 CPU 的龙头，其实已经震荡在高位一段时间了。但是细分上游，不管是 MLCC、铜箔、树脂这些方向，其实还被资金的持续的这个进攻。那这种走势从目前来看，除非高位批量的新高板块出现了很明显的破位，那大概率这种趋势呢，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太多的一个变化和影响。那么这里呢，第一，我觉得我们短期内更多的是看图，看技术图形，因为资金和量能会给您答案。第二呢，就看一些外部催化的一些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6月18号美联储的这个结果，如果依然是以偏加息为主，那其实科技在短期内高位会聚集一些风险，但是如果是开始降息或者开始偏鸽派的发言，那么科技方向在整个节后呢依然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
1: 好，我听您的意思是觉得科技依然会是后期市场的一个明显的主线哈，但是那您为什么又要判断这个上证指数的表现在节后会优于双创指数呢？因为我们知道上证指数这个方面更多的大家观察到的，比如说像金融啊，比如说像券商啊，但是在这两天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我们就打比方，工商银行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两个阴线直接下来的。好，再来看券商，比如说东方财富，是吧？周一冲高回落，今天早盘冲了一下，也是一个冲高回落。那上证指数节后凭什么能够判断它的表现会优于双创？
0: 这其实是个性价比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五月中旬市场呢，其实到五月底呢是一个缩量状态，市场是一个防守和收缩状态。那从上周五市场明显的放量到这周，其实量能维持在了3万亿，我们看到当下市场的进攻意愿情绪都是很足的，包括个股层面和权益指数也出现了明显的止跌，所以这里呢上证指数往上更多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从7月份、8月份开始呢，市场可能会更多围绕业绩和增长明显的方向，那其实除了高位的科技和硬件这些方向业绩增速很明显，但是呢毕竟他们涨得很高，这里面的资金呢也会比较犹豫，所以呢他们不具备特别向上的性价比，而反而我们看看不管是低位的券商还是相对低位的有色，尤其是在整个海外如果能够频繁传来好消息，那么对于有色它的利好是非常充足的，而这些板块它的空间、它的位置、它的估值更具性价比。那么高位的科技在这里边拿到足够多的利润和筹码之后，其实也会有筹码松动和高低吸的意愿，所以这些不管是有色还是金融，对于整个上证指数的推动力是非常强的。
1: 好，这是范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总体的观点啊。那到底市场还有哪些新的机会值得大家来关注呢？今天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走出了一个十字星的走势，创业板指呢是继续的往上面去上攻了，所以啊科技股这个方向已经出现了分化的格局，虽然说主线还是科技，但是涨的东西已经有所不同了。那这波行情主要的科技品类到底在涨什么东西呢？其实啊说白了他们就一个共性，那就是两个字，涨价概念。 MLCC 玻璃基板、复合铜箔、还有电容器、 PCB 板等等等等，都是一个逻辑，就是这段时间缺货，而且不仅是缺到明年，甚至缺到2027年，缺到2030年。举个例子，比方说最近这段时间复合铜箔，这个板块走势就是水涨船高，因为高端的铜箔啊现在产能告急，已经缺货缺到了2027年。同样情况的还有我们的 MLCC 陶瓷电容，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过的东西，电容器现在也是供不应求，产能也是排到了2027年年后，因此这个

方向也是不断的在刷新新高。所以说啊，今年的行情其实就是一个共性，就是一个是涨价，然后呢最好还是要叠加资金面的效应，那就是有聪明资金的加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比方说像案例一啊，这个是最近大基金开始持股的方向，六氟化钨的核心供应商，最近这段时间的走势是不断的攀升，也是有望啊挤进今年的股王的行列。

0: 的是 PCB 板当中的覆铜板啊，直接受益于 PCB 板层数的增加，层数增加，那它的用量同样也会增加，股价也是突破了平台之后呢，连续的向上拉升，并且背后有北向资金持股的动向。那么到底如何去筛选？首先呢，是围绕着本轮的结构性的涨价潮开始梳理，并且最好是背后有北向资金还有大基金的加持，而且啊，业绩要足够强，位置要足够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给大家相对比较放心的位置。我们把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资金抢筹低位科技涨价核心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低位科技涨价核心清单了。科技涨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而且是一个全面范围内的涨价，因此才能够成为当前市场炒作的主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涨价是由供求关系和供需关系的矛盾升级所带来的，比方说最近有明显涨价的电子部年内已经是第五轮涨价了，还有覆铜板从六月份到七月份涨得特别的凶，还有铜箔 MLCC PCB 钻针还有国产 GPU， 这些方向都是或多或少有着明显的涨幅。那么呢，也是啊，受益于科技的材料的涨价，不仅带来了股价的拉升，也带来了业绩实实在在的增长。就比方说像覆铜板这个材料当中的龙头企业吧，从2025年的年中到2026年的一季度，其实每一个季度的业绩都是翻倍以上的增长，25年的半年报是100倍的增长，然后是19倍、9倍，今年的一季度3倍的业绩增长。而受益于覆铜板价格的上涨呢，股价也是一路高歌猛进，从6块多一路涨到了250元。那同样的也出现在了另外一个方向当中，就是我们的 PCB 钻针方向，相关的龙头品种也是保持了连续四个季度的两位数的以上的增长，股价也是一样从18块涨到了最近的572元。所以涨价确确实实能够带来业绩，也带动股价。那到底如何去选择相对应的低位的方向呢？我们今天啊，其实还是围绕着涨价的逻辑，还有聪明资金抢筹的逻辑，然后呢，最好是业绩能够出现连续翻倍的低位的方向，主要都是在电子部、铜箔和 MLCC 这些近期涨价涨得最猛的方向当中，给我们大家整理在了这个资金抢筹低位科技涨价核心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一样，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那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品种，就好比说像这个品种啊，也是一样，业绩是连续四个季度都是翻倍以上的增长，并且到了26年的一季度，这个业绩增长已经达到了10倍以上了，股价日线级别震荡之后呢，回踩了上升通道的底部，从低位开始连续起涨啊，不仅是高端电子铜箔已经具备了相应的产能，并且开始投产了，而且背后也有北向资金持股超过270万股， MLCD 同步金叉，多点共振，后续有没有可能走出主升浪的行情呢？那与之相对应类似的机会，我们也是给大家都整理在了今日份的资金抢筹低位科技涨价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那么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呢，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AI 版支付宝正式发布，目前已经开启邀约测试，后续会逐步对全部用户开放，市场办事便捷度直接拉满。再来，阿里发布首个具身大模型 Qwen Robot 系列，相当于给机器人配麒麟巧的手、实录的脚和思考大脑，不管是各类人形工业机器人都能适配部署，为实体机器人落地提供完整技术底座。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电子特器热门产品一天一个价，供需缺口持续拉大，市场报价接连走高，工厂加班生产依旧供不应求。 不过问题来了，电子特器持续涨价，后续产业链

0: 上下游又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谢谢小九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范周范老师。那么这个主要是涨价引起的，电子特器还能够继续关注吗？
2: 电子特器，首先呢，电子特器呢，在短期内它的涨幅更多集中在了很多的短线筹码的博弈。那除非您是一个短线的玩家啊，特别厉害的玩家，不然的话，这种方向其实短期内积累的获利盘比较多啊。那我认为关注电子特器，不如关注一些其他的还没有怎么大涨的涨价的一个类别和方向。
1: 其他的没有大涨的这个类别和方向主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市场当中 MLCC 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包括厦门物业啊，还有东财科技啊等等也是涨停的。他们之所以持续受到关注，也在于需求端的爆发，还有一些这样一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涨价潮。这么梳理下来，我们看到 MLCC 也是因为涨价的原因在继续表现，这个电子特器也是因为六氟化钨相关品种的涨价在表现。那梳理下来还有哪些是比较您认为的低位的涨价的方向？
2: 咱们就说这个六氟化钨，最近市场炒得很火热。那么六氟化钨呢，上游其实有一个叫氟化工，氟化工的近期的一个板块指数和相关的核心品种呢，其实走势挺抗跌的，挺强的。而且呢，不仅仅是六氟化钨，最近还有一个品种涨价很多，叫制冷剂。那么今年呢是厄尔尼诺，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极热的现象啊，那包括南极，所以今年的制冷设备包括空调的需求量非常高。那么根据消息报道呢，制冷剂的价格同比增长了30%，涨速非常快，已经达到了10年的新高。而且随着天气往夏天越来越炎热，我相信这种需求和涨价的程度呢可能还会持续。那么作为制冷剂上游核心的原料氟化工，其实这种细分的类别我们可以多关注
1: 哦。好，范老师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大家可以跟踪到的这个涨价题材的方向啊。好，稍后我们和范老师一起来聊聊操作，看看他关注的这样一些大家具备性价比的操作的机会又在哪里。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聊聊操作。首先给请范老师给我们一个观点吧。您现在觉得比较具备性价比、能够布局的方向大概在哪里？
2: 现在呢，到了今天是6月16了，那其实从6月15开始呢，规定上啊就可以公布一些中报的预告了。那么昨天呢也是出台了2026年中报的第一份业绩预告，来自于我们的锂电池板块，整个业绩呢同比增长非常亮眼。那么它是属于锂电池，那今天呢不管是相关的品种还是整个固态电池、锂电池方向，都因为这个中报的预告取得了比较不错的表现。所以其实现在呢市场的信号很明显，已经机构也好、资金也好，已经开始围绕中报进行提前的炒作了。那么中报里边业绩好的、成长性高的行业，除了 AI 上游硬件以外，其实呢还有不少，比如说金融、券商，比如说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储能，还有逆变器等方向。我们今年上半年不管是储能还是逆变器出口出海的数据都非常好，很多企业包括锂矿的这些行业和企业，他们在一季度的利润增速并不比高位的 AI 硬件要低，所以他们跟随之前的市场呢其实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落。那现在不管是估值还是性价比的位置都比较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持续去关注，比如说锂矿、锂电池以及相关的刚才讲的逆变器，这些底部在连续放量的方向，那么也就是叫电网设备。那在今天收盘之后呢，其实像电网设备我们这边呢也出了比较大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啊，所以这些方向持续放量的板块和细分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中报的业绩随时有可能会在这些类别里边开始爆发。
1: 好，那我们来排个序吧。锂矿、逆变器和储能电池，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在哪里？如果把这几个您看好的方向做一个排比的话，您优先的这个顺序会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至少我们在大的细分方向当中要有一些小的这样一个区分度，对不对？
2: 排行第一的我放锂矿吧。原因呢是因跟市场资金面有关，因为锂矿整个板块是上周二优先止跌，而很多低位方向其实是随着上周四周五行情和指数的止跌才开始陆续止跌，所以它是这一轮超跌行情板块里边第一个带头止跌的，也说明资金和大资金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定动作的啊。第二呢，

0: 我们把这个储能放进来啊。那原因呢，还是因为直接的消息催化，因为昨天所出的第一份业绩中报的预告里边，其实就是跟储能板块相关。那么储能的业绩和基本面呢，也慢慢的从一些个股的中报得到了体现，所以他们呢，在短期内也更有可能吸引到一些短期资金的关注。那么第三呢，就是逆变器。那么逆变器呢，今年的上半年的出口数据非常好，但是短期内整个板块我们会看到它的整体的量能其实不是放得很明显啊，所以这些方向有可能没有前面两个表现的那么积极那么快。
1: 嗯，好，做了一个排序之后，可能大家心里就更加的清楚和明晰了。还剩一点点时间，我们请范老师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和节后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会影响市场的一些分析的观点。
0: 嗯，那么这里跟大家做个总结啊。那在整个节前呢，最关键的节点呢，我觉得还是在6月18号啊。那在节前虽然只有两个交易日，但是其实影响的事件还比较多。除了我们的节前的效应之外，那6月18号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它的一些结果对于整个全球科技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的影响还比较大。所以在6月18号。
2: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郑磊，这一碗才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1: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0: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0: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1: 杨飞，下午3点，广德龙，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2: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1: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2: 广德楼。

0: 林叔多大了？
1: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0: 47，属马的。
1: 还对啊。
0: 47，属马的。
1: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样啊？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没？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0: 是属虎吗？
1: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0: 延安夸你了。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1: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的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4: 唐队儿，唐队儿，
1: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次，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

0: 日本人，大佐巨贤。
1: 啊，等会儿，
2: 他是日本人？
0: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他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十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2: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什么？
0: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3: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0: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4: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0: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4: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只要有了风吹草动，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1: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盖饭的？
2: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
3: 而且都失败了。周一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た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物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襲撃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襲撃会です。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 要是让国民党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是。

0: 干呀，你入一个。
1: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1: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0: 不信。
1: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3: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1: 租房子。
3: 租房子。
1: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
1: 今天又用三名特工被杀，军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0: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跟左监狱有什么区别？
1: 周先生，你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
3: 对不起。

0: とはとても重要だ。
1: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2: 哟，人挺全啊，都在。
3: 怎么那么慢呀、啊？都查到什么了？
2: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4: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吴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3: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2: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4: 凯文。
2: 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4: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5: 说吧，想怎么干？
4: 强攻。
6: 队长，拿我东西了？
7: 谁拿你东西了？
6: 怎么了？
8: 有个东西找不着。
6: 很重要吗？
8: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9: 我回来了。
6: 怎么样？
9: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6: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听

0: 边境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1: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杨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2: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2: 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成。
3: 上个月南城都涨了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4: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3: 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4: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一天不如一天了。
3: 这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5: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4: 这话我愿意听。
1: 你想跟他合作？
6: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7: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6: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7: 还法国？
2: 法国？
7: 法国？
2: 法国？
6: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2: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6: 呦呦呦，你还你，
8: 这什么地方？
6: 这什么地方？
8: 有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6: 来，这啥给拖上去？
1: 杨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7: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8: 说具体点。
2: 具体点就是
6: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2: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6: 啥意思啊？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还呢？
2: 是啥意思啊？
9: 驾
6: 什么驾？不理你。
9: 驾御看辛苦了啊，师傅。
10: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4: 谁呀？
10: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4: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1: 请坐。
10: 来人呐，翻查。
2: 八爷他……
3: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2: 您是？
3: 我是曲阜的管事。
2: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

0: 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0: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馆。
1: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0: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0: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送客。
3: 请。

0: 老蒋，
1: 怎么样？
2: 许小江就是许小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3: 先生您好，您卖点筹码？换筹码。好嘞，来，记住我这张脸啊，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呀大呀小，买定离手呀。
4: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2: 你哪个赌场有这规矩？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理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也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名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队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是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义，我说的可是弯义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义，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动。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徐娇娇哈，
2: 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徐明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1: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集团，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2: 去。
4: 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0: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对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把我师傅叫上啊。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2: 哎，
3: 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0: 你还想那么，你还喝酒？我呸！
2: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2: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0: 哎，政委，政委。
4: 老赖，
5: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事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5: 王政委，
6: 来，
5: 你好，小宝。
6: 你好，
5: 黑子。
6: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0: 那严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5: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5: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很遗憾，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中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中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1: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人我给你配尾气。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3: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能需要什么工具？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0: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3: 走。这样的话。
4: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这主意的？嗯，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0: 8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 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鲜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刚到我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去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非是享福，让我在外边。
1: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0: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1: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0: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1: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2: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0: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1: 别人，
0: 我先休息了。
1: 别人。
3: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窝下来。
4: 没事，我能坐下。没事。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地下巴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4: 碰到石头了。
5: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是吧？这个曲教练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

0: 想借着迎亲放炮。
1: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2: 好主意。
3: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1: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3: 你管我呢？
1: 问你多大了？
3: 那
1: 拿去。
3: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1: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4: 暴了吗？
3: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4: 好，
1: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3: 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那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4: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你这
3: 不是你这你试试呗。
1: 老板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蓝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3: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2: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那么聪明呢？
5: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3: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5: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6: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
7: 哎，上面
6: 。哎，老，
7: 你挂那儿。
6: 干嘛呢？
3: 干什么玩意儿你？
1: 哎，老板，
3: 看怎么样？
6: 看看我怎么样？有点意思。
5: 像喜郎吗？
6: 像。太像了，
1: 像什么呀？
3: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心。
1: 哎，丁梅，怎么样？
8: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3: 不是他
8: 准备怎么样了？
5: 哎，
8: 老蓝，
6: 哎，
8: 好了，
3: 走，
8: 好，拿过去吧，多多益善。
3: 哎，走，快，
9: 对你的这个月薪最高不到，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0: 我理解。等试好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9: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0: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
9: 我明白了，谢谢你。
10: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9: 全军方面，心不在算计你，我们不敢休息。
10: 辛苦了，
9: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
1: はい。

0: 带病人。
1: 揺れなかったか。

何が？結婚式やらさら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撤！我掩护，快点撤！
1: 杨飞，
0: 好了，
2: 站住！

0: 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 奶奶的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0: 行了行了，
2: 你弄死谁呀、
1: 啊、哎呦，
3: 都在这儿呢啊。
4: 来让着。
3: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梁哥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5: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0: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3: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 来你吃点。我呸。
3: 哎嘿，
1: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6: 哎呀，
1: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3: 听命令。
6: 下一步呢，
5: 准备怎么做？
3: 下一步还没想好。
1: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2: 没有，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5: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开玩笑不让。
5: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3: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2: 那仇有用吗？
7: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
2: 吃点东西吧。

0: 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
1: 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0: 小心呢，我先走了。
1: 先去买酒。
0: 去黄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被胜。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程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2: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身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干什么？
4: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3: 哎，我们都在想招惹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1: 对，这个包号啊，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
2: 哎，你给念念。
0: 汉奸的稿子，你有什么好念的？
1: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1: 遵命。

0: 同您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0: 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黑子，黑子，
5: 继续，
0: 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0: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0: 呸！
6: 是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
7: 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6: 啊。言归正传，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5: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
9: 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6: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9: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9: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6: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半天。

0: 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1: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0: 我
1: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2: 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0: 你呗。
2: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他妈。
0: 他妈死了。
2: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
1: 是这个。窦小凡。
3: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0: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2: 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
1: 啊，桃，我说对吗？
3: 我怎么知道？
1: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2: 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没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你去看看，
1: 德明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2: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2: 欧洲打得更热，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何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汪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你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周先生吗？
1: 你认识他？
0: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你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志伟，你看咱俩喝成这样了都。
1: 都有人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诱人点。
1: 演的还行啊。

0: 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
1: 怎么样？
0: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卓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当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
3: 王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爸爸真好。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

0: 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歌曲朗朗上口，电影深入人心。
1: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影迷，感动了好几代人。
0: 首次拍摄儿童电影，物色演员成重中之重。
1: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祝新运引起了他的注意，
0: 千挑万选，主演锁定祝新运。
1: 尽管这样，后来祝新运还是差一点没演成潘冬子。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红色经典之闪闪的红星》。

0: 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后，迅速红遍中国大地。这首电影的主题曲《红星歌》也从此深入人心。
1: 一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一个家喻户晓的童星，在那个样板戏唱主角的年代，《闪闪的红星》犹如一泓清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令人难以忘怀。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影迷，感动了好几代人。不少影迷至今聊起这部电影的时候还会津津乐道。那么这部《闪闪的红星》到底是怎样出炉的呢？今天我们

0: 又为您揭秘。1972年十月的一天，曾因拍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出名的摄影张东良，他回到家里，无意间发现孩子们正在专注地听广播，就顺便地问了一句：“广播的是什么呀？那么吸引你们？”孩子们扭过头来说：“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闪闪的红星》，说的是儿童团员潘东子的故事，可好听了。”张东良眼睛一亮：“儿童团员潘东子。”他也俯下身子听起了小说联播，果然很吸引人。张东良马上找来小说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很有改编成电影的基础，便向当时八一厂的负责人做了汇报，建议拍成电影。随后八一厂迅速成立了以李俊为导演的摄制组。然而一部儿童电影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演员的表演，为了能够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李俊把选拔和培训潘东子演员的任务交给了演员出身的副导演施伟。
1: 施伟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导演，在文革前就已经很出名。他是少女型明星，主演过《儿女亲事》《一场风波》《母亲》《林海雪原》多部影片，选拔演员自然是行家里手。为了寻找到合适的小演员，当年施伟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城。
0: 1973年的初夏，天儿出奇的热，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但施伟硬是顶着烈日到处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施伟不久就找到了春芽子的扮演者刘继忠。当年刘继忠只有13岁，是一名小学5年级的学生。初次见面，施伟就觉得他长得活泼可爱，憨厚朴实，非常符合春芽子的气质，立即向李俊导演推荐。李俊导演看后也非常满意，当场就定了下来。春芽子的扮演者是确定了，但更为关键的，饰演潘东子的演员却依然没有着落。1973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各个学校都在组织文艺汇演活动，施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他开始四处观看孩子们的演出。当时小学3年级的祝星韵引起了他的注意，剧组也觉得这个孩子的形象和气质都符合潘东子这个角色的要求。
1: 祝星韵1963年十月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11岁的祝星韵长得浓眉大眼，机灵可爱，很符合剧中人物的形象。
0: 施伟把祝星韵带到导演李俊的面前，请导演最后拍板。李俊让祝星韵表演个节目，他开口便朗诵了一首儿歌《小蜡笔》。小蜡笔手中拿，小弟弟会画画，红的画太阳，黄的画葵花，棕的画土地，绿的画庄稼，画出未来的新农民，建设我们的大中华。祝星韵一边朗诵还一边表演，惹得大家掌声不断。李俊看后也觉得这个孩子正是他心目中的东子形象，便当场定了下来。尽管这样，后来祝星韵还是差一点没演成潘东子，是怎么回事呢？
1: 城里孩子演山里娃，出神入化。
0: 导演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晒黑，每一天晒。
1: 从顽皮捣乱到自然入戏，导演究竟有何妙招？
0: 经过李俊、施伟两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的巧妙配合，祝星韵终于开始进入状态。
1: 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之闪闪的红星》。

刚才讲到，当时上小学三年级的祝星韵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剧组觉得这个孩子的形象和气质都非常符合剧中的潘冬子，总导演李俊更是当即拍板

0: 塌了。尽管这样，后来祝星运还是差一点没演成潘冬子，这是为什么呢？
1: 郭振山，
2: 因为当时有人批判闪闪的红星有唯美主义倾向，特别是祝星运，认为他机灵有余，朴素不够。但导演李俊马上进行反驳：红军的后代为什么就不能有机灵的外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上级有关部门最终同意了祝星运出演潘冬子这个决定。
0: 剧本定稿了，演员也都到位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演、怎么拍了。作为一部儿童影片，孩子们的表演是至关重要的。潘冬子和春芽子是从小在农村生活的孩子，而小演员们呢，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如何让他们更接近剧中的形象呢？导演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晒黑，每一天晒。
3: 但他晒不黑是这样，就几天以后吧，他就回来了，这样就得画那种很厚的那种，铺那种很厚的底色。我可能用的是最重的那种底色，所以画出了一个最后他们看说像一个印度的一个傻王子是这样的一个。
4: 我是家里边最小的一个，让我穿上一双草鞋，那肯定刚开始走路就像那个特夸张那种小孩走路那种特别夸张蹑手蹑脚的，就特那种干嘛好好走疼啊。
0: 为了能帮助祝星运迅速进入角色，找到饰演农村穷苦人家孩子的感觉，导演李俊想出了激将法。他对祝星运说：你看当地孩子担着柴能满山跑，你行吗？祝星运脱口而出：我怎么不能？说着祝星运担起柴就往前走，但因为柴太重，刚走两步就摔倒了。但祝星运没有放弃，他跟当地的孩子一起继续去砍柴，虽然两个肩膀都被压得又红又肿，但渐渐他可以挑着柴走挺远的一段路，劈柴也像模像样的。
2: 为了拍好潘冬子，祝星运学会了劈柴、担柴、扛枪，那时一切都是真刀真枪干，不像现在用道具来代替。在体验生活时，小星运最喜欢的还是背枪，人还没有枪高的小星运背上枪，在老师指导下抬头挺腰，还真神气呢。
0: 但是仅仅会劈柴、担柴、扛枪并不等于就学会了表演了呀。那么导演们又是如何将祝星运培养成了一个合格的小演员，并且成功地扮演了高大上的小英雄形象的呢？
2: 在拍摄冬子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胡汉三烧死的一场重头戏时，剧情要求冬子眼望熊熊烈火，强忍悲痛，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回去救妈妈的老乡们。这原本是非常悲壮的一段戏，然而不谙世事的祝星运一开始却并不能太入戏。
0: 副导演施伟把祝星运拉到一边，启发他说：你妈妈被敌人用火烧死了，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能不能哭出来呀？想一想，那是你的亲妈呀。说着说着，施伟自己都动了情，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可是祝星运看着施伟的样子，不仅自己没哭，反而嘻嘻地笑了起来。
4: 我没有进入到这个规定情景里去，我心还浮在上面，还浮在外头，还脑子里边还是外人。
5: 妈妈都死了，你孩子心里不疼？你不知道你妈妈死了？要笑什么笑？不就这话很严肃，给他讲他再去了，师父给他做戏了。
0: 施伟赶忙把祝星运揽到怀里，轻声地说：冬子啊，你在这戏里可是大主角，你如果演不好，咱们所有的工作都得停止，只要你好好表现，李伯伯就不生你的气了。经过李俊、施伟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的巧妙配合，祝星运终于开始进入状态。
6: 宋大爹，宋大爹，
1: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

0: 么说的？
1: 这次助兴运一遍过关。

0: 这场戏潘冬子没有任何台词，而且还需要脸部的大特写，对于成年演员来说这都很难把握。李俊对祝星运说，冬子，让阿姨给你点点眼药水吧。祝星运头一摇说，李伯伯不用。李俊指挥摄影机到位后让全场静下来，问了一句，冬子可以开始了吧。祝星运点了点头，只见他听着父母亲告别的话语，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情感非常真实自然。这场戏拍摄得非常顺利，不过对于小演员来说，状态有的时候也会起伏不定，偶尔还会出点小差错。那么祝星运后来又出了什么错呢？
1: 三首歌曲传唱至今，优美音乐竟出自嘈杂旅途。
0: 老乡的鸡呀鸭呀鸟笼子就在我的头顶上。
1: 小小演员一举成名，生病住院却几经波折，
0: 干脆把小幸运转到了妇产科，这才平静下来。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闪闪的红星中有一段潘冬子奏胡汉三的戏，根据剧情发展，潘冬子不但要骑在胡汉三身上揍他，而且还要狠狠地咬他一口。拍摄时，导演告诉小心运说，这场戏表现一定要真实，
1: 要求我真的去咬他，你就死，他就想你能咬到我什么，能你这么一个小孩能给我咬成什么样，你就使劲咬，咬的已经都一个牙印一个牙印都咬进去了。
2: 由于导演的启发和祝星运的细心揣摩，他在闪闪红星中出色地刻画出了潘冬子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成功地表现了一个伤娃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的经历，受到了观众一致的好评。但闪闪的红星这部片子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为了一部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电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电影中的歌曲。一部电影如果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广为传唱，就有可能被人铭记。如果一部电影能有三首插曲都被人传唱，那它注定将成为一个传奇。影片《闪闪的红星》上映后，其中的三首歌曲《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也开始被人们所熟知。但是你知道吗？这三首歌曲的曲子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谁呢？傅庚辰。
0: 傅庚辰，1935年出生在东北，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军艺院长，并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除了《闪闪的红星》中三首经典的作品外，还创造过《雷锋》《我们的战友》《地道战》等经典作品。
2: 尤其是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千万，铿锵有力的音乐，相信很多人都记忆深刻。1973年，《闪闪的红星》拍摄时，傅庚辰接手电影的音乐创作，歌词写好后，他就从北京连夜往剧组赶。他回忆说，带着歌词，我就坐火车往江西上饶赶，然后再坐了7个小时的汽车，最后我和摄影师在卡车里颠簸了40多公里，一路上都是不停的颠簸和嘈杂的人声。我把《红星歌》的曲调酝酿出来的时候，老乡的鸡呀鸭呀鸟笼子就在我的头顶上，就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诞生了。

0: 影响最大。提到这首歌，就必须说到他的演唱者李双江。
1: 当时33岁的李双江并不出名，当摄制组找到他的时候，有人给他支招说：“双江啊，你可找着机会了，这一下你要好好把歌唱家的感觉找到。”李双江起初也是这么做的，但却总是不成功。数十年后，他在谈及当时的情形时，他不无感慨地说：“开始是我想，这要表现歌唱家的情感，这还不容易吗？”其实那种想法是错误的，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后来呢，我就把自己放在潘冬子的位置上，而不是什么歌唱家的位置上，调动一切手段去表现潘冬子的情感，潘冬子的智慧，结果一下子就成功了。李双江成就了《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这首歌更成就了李双江。
0: 除了《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以外，《闪闪的红星》中被翻唱最多的歌当属《映山红》了。
2: 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这首歌曲近年来已经被无数明星反复翻唱，各具风味。它的原唱是邓玉华，他说在接到这首歌时根本就没有见过映山红，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还专门去了植物园美术馆。邓玉华说，当他听说到美术馆有一幅画专门画的是杜鹃花叫映山红时，我就马上骑车去看，看的过程中就慢慢地体会到映山红开遍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一种兴奋。
1: 傅公呢老师说这映山红是什么，因为咱北方没有映山红，他说映山红就是北方的杜鹃花。
0: 邓玉华回忆说，再唱映山红时就非常有感觉了。山上的红星上映以后，邓玉华已经记不清楚唱了多少遍映山红，他说从1974年第一次唱算起到现在有30多年了，唱过几千遍了，但是每次唱还是非常感动。
2: 在冬子的漫长等待中，突然有一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红得像天上的云霞一般。在通往那边的小路上，红军队伍出现了，带队的人正是冬子爹。冬子参加了红军，头戴闪闪的红星，身背钢枪，同红军叔叔踏上征程。
0: 当年电影上映时，不知有多少孩子唱起这首歌来都是神采飞扬，都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头戴军帽，上面有一颗红星闪烁。当这些优美的旋律穿越30多年的光阴回响在我们耳畔时，那份历久弥香的魅力依然能让我们陶醉去追寻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1974年7月1日，闪闪的红星在全国正式上映，果然影片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北京菜市口电影院首映时，闻讯赶来的观众一拥而进，电影院差不多都快挤爆了。影片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经济效益也获得成功。
3: 不仅这个本儿回来了，而且还翻着翻着

0: 挣。但是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要知道，那个时候一张电影票5分钱，5分钱能收80万，能收还要翻着翻着收，那可想而知了。
1: 从此，闪闪的红星红遍大江南北，这部戏的小演员祝星运也因此一举成名。据说啊，有一次祝星运生病被送到医院，护士拿着他的病历看了半天，就是难以相信眼前这个小孩会是军人，愣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潘冬子。祝星运住院以后，慕名前来的影迷是络绎不绝，前门不让进就爬窗户，闹得医院没办法，干脆把小幸运转到了妇产科，这才平静下来。这些虽然是人们口口相传的趣闻，但也反映了小演员祝星运在扮演了潘冬子以后的受欢迎程度。闪闪的红星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成为人们记忆中那个不会褪色的红色故事。想起它，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那漫山遍野盛开的映山红，就会想起那只在青山绿水间欢乐飞翔的竹排，想起那个机智勇敢的孩子，以及他真爱的那颗闪闪的红星。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2: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3: 电影《英雄虎胆》经久不衰，
4: 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3: 热辣抡榜风靡全国，为何几度被删？敬请关注《大揭秘：红色经典之英雄虎胆》。

0: 呢？
1: 没人敢套到牌。
0: 怎么了？
1: 这是宋代最快的一种邮递，叫急脚递。宋代的邮驿系统呢，主要是三种，一个叫步递，一个叫马递，最快的就是这个急脚递。据说呢，它是日行400里。哦，如果要是传输重要信息的时候，还会配上金牌。那金牌急脚递，那快如闪电，行人那是要纷纷的避让。哎，
0: 但普通老百姓能用上这种
2: 急？那不行，那绝对不行。这真让你给问着了。过去啊，这个私人的信件啊，那绝对不能用官方的邮递系统。
1: 后来放开了，
2: 后来才放开。这官方的邮递系统，特别是官员，也可以通过邮驿，然后来传递私人信件。所以你看啊，到了宋代的时候啊，这个私人的这个复递啊，它这个什么呢？你没发现它这个书信体大量的增加？
0: 对。
2: 那么像苏轼和他的弟弟，也是私人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
3: 苏轼那首《贺子由勉迟怀旧》是不是就这段时间写的？
4: 说对了，是在赴任途中。
3: 人生到处知何似，
2: 应似飞鸿踏雪泥。
4: 哎，泥上偶然
5: 留指爪，
2: 鸿飞那复计东西。

0: 咱去看看北宋的宾馆吧。哎呦，这怀远驿门头不小啊。
1: 是啊。哎，
0: 这个驿站古代的时候不是用来送信的中继站吗？也能住人？哎呀，
1: 到了宋代啊，这个邮政系统跟这个驿站系统都分开了。这个驿站啊，就是用来招待宾客的。咱们这怀远驿来头可大，京城里头四大驿站之一啊，专门用来招待外国的宾客。
0: 外国宾客在这儿，
1: 你看，你看，说什么了？是外国的宾客。

0: 十四五时期，湖北全力战疫情、稳经济、应变局、开新局，在浴火重生中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复原打平，重回赛道，修复向好。
1: 你拉一个一个，
2: 这个东西，
3: 这就相当于酒店大堂了。
2: 哎，对，
1: 不，哎呦，新导新德，你凭什么说你定了？
2: 凭什么说你定了？
1: 哎，停停停！本店房间还多的是，要不咱们看看别的房间？
3: 哎，伙计，这去抢什么呢？
4: 还不是因为苏轼、苏辙在制科中联名过重，学子们都想沾沾他们的好运，住他们住过的房间。说起这两兄弟啊，在我们怀远一备考当时。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卓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

0: 黄先生这么有情调。
1: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段小姐，
0: 嗯，
1: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0: 为什么要当歌女？
1: 嗯，原谅我的冒昧。
0: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2: 呀，皇上，皇上来了。
3: 刘姐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木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2: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
3: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2: 咋没过脑子？
3: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2: 不是，政委，
3: 你要冷静。
1: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0: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1: 嗯。
0: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
1: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1: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3: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4: 哎呀！哎，
3: 没事吧？
4: 烫着了。
3: 烫烫烫！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4: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了，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杀周一海。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都。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3: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2: 啊！收拾东西。

0: 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唐昊，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书，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4点，海河礁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个陷阱？说！
2: 凯文，
1: 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都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

0: 全军覆没。
1: 是。
2: 23个人，
1: 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涵。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你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顺风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玩家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意味的，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米面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
0: 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报告します。
0: 哎。
7: 先生，見てください。
8: 原稿どこで見つけた？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9: バカ野郎。
8: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所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10: 悩むしや各界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全て通知してあ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会是神？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1: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0: 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2: 同意。
3: 那现在就
0: 这就对了。
1: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3: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1: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3: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

0: 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1: 你真要走啊？
0: 那推搡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1: 我是看明白了啊！
0: 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2: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0: 说对了，走。
1: 杨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3: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1: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3: 为什么？
0: 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
2: 哎，就是啊，
1: 就是什么？闭嘴！
0: 不是，你先把嘴闭上。方飞，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4: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0: 没事，刘敏仪。
5: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2: 指不指？
0: 变杠了。
6: 黑子，
7: 过来一下。
0: 哦。
1: 开始。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2: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0: 那肯定的，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姐高大祥？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0: 客栈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1: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2: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0: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3: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0: 正说你们女人呢。
3: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0: 哎，这是你出的吧？
2: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3: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2: 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3: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2: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3: 看我给你赢回来。
0: 小凡，你怎么样？
3: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我可能暴露了。啊！没关系，没事，哥。你倒是把话说完，咋回事？怎么回事？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激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 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
1: 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2: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 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1: 不管怎样，
2: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1: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菊，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
1: 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凶，他们不会那么有救。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动手。
2: 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跟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0: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1: 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2: 哎，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0: 哼，指向我。
3: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4: 哎呦，有人来呀、啊！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大家都坐。
3: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4: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5: 当然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4: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回到
5: DF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魁鬼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
0: 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呀？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7: 大哥，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8: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0: 屈笑娇会不会有办法？
8: 找他，
0: 哪怕是动动点武器呢？ 免费铃，免费铃，真的免费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分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9: 不光免费送，百分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他都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

0: 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 序，仅限前五声名，仅限前五声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

0: 吃的太多，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

0: 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 序，仅限前五声名，仅限前五声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

0: 吃的太多，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1: 电影《英雄虎胆》经久不衰，
2: 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1: 热辣抡榜风靡全国，为何几度被删？敬请关注大揭秘红色经典之英雄虎胆。
3: 啊，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吧。
1: 这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反特电影《英雄虎胆》中最经典的片段。剧中我

0: 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独闯虎穴，和女特务阿兰一起跳了热情奔放的伦巴舞。
1: 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这个场面给当时的观众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也使得这部电影在1958年公映后轰动一时，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家喻户晓、影响极大的经典反特电影。
2: 风流倜傥的英雄，多情妩媚的美女，惊险刺激的情节，环环相扣的悬念，让当年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露天影院的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连厕所都不愿意去，生怕错过了什么精彩的片段。那么这部电影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跟您讲一讲电影《英雄虎胆》幕后的故事。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0: 在《英雄虎胆》中，于洋饰演的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扮相英俊，做派风流，塑造了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成为全民偶像。而王小棠饰演的女特务阿兰也十分引人注目，被影迷誉为中国第一女特务。她在剧中的穿着打扮甚至成了当年女孩们偷偷模仿的对象，而剧中的主角曾泰、阿兰、女匪首李月桂等人都在历史中有着对应的原型人物。影片中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1950年的广西。
2: 广西十万大山，山高林密，自古流传着有山就有洞，有洞就有匪的说法。1950年，广西刚刚解放，远在台湾的蒋介石频频派遣特务潜回十万大山，纠集当地的数千名土匪，攻打县城，烧杀抢掠，气焰十分的嚣张。广西剿匪成了当时十分迫切的任务。英雄虎胆就是根据这段真实的历史改编的。
0: 影片讲述的是，在广西土匪泛滥的情况下，我军某部担负了歼灭这股顽匪的任务。为了摸清广西南部山区土匪的底细，我军某部侦察科科长曾泰冒充刚从国外越境过来已被我军捕获的匪军副司令，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深入匪巢。但由于延误了预定的接头日期，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位新来的副司令并不信任。在接受层层考验之后，曾泰终于送出了准确的情报。根据情报，我军最终将匪徒一网打尽。
2: 片中扮演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的演员就是他，于洋。相信年长的观众对他都不会陌生。于洋在《英雄虎胆》《暴风骤雨》等等影片当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给无数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成为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0: 然而，在此之前，于洋在银幕上一直是以粗犷豪放的工人和少数民族青年形象出现的。演这种风流倜傥、机智勇敢的特工，于洋没有任何经验。那么，电影《英雄虎胆》的导演阎继周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于洋呢？
5: 我要挑选演员，我不挑选他曾经演过什么，而要看他能演什么。我首先这个主要演员，那个侦探科长要挑谁，我得找了于洋。
2: 面对导演阎继周的邀请，于洋也很疑惑，就问导演为什么会选中他。阎继周盯着于洋的眼睛，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你的眼睛里藏着两道贼光。
0: 狡猾的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个副司令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接头地点而产生怀疑，她让亲信阿兰去请曾泰跳舞，看看这位副司令像不像他们的人。在阿兰的邀请下，

0: 曾泰缓缓起身，随着节奏摇摆，跳着跳着眼神就变了。在跳舞喝酒的时候，他想到了被土匪害惨的乡亲们。导演所说的于洋眼中的贼光，在这场戏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1: 演个地下工作者，表现出来要像土匪一样，但是你的眼睛里面表现出来你是警察科的。
2: 原来导演严纪州认为于洋的眼睛里有两道侦查员专属的贼光。那么为什么于洋的眼中有这样两道贼光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于洋和别的演员不一样，他真的拿过枪，上过战场，还当过侦察兵。
0: 于洋原名于延江，山东人。他六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流落到东北。1942年，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12岁的于洋为了赚钱养家跑去应试，结果被幸运的选中。从此电影表演走进了于洋的生活。
2: 1945年，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15岁的于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此后他当过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参加过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又作为解放军的文化干事参加过四平保卫战、解放长春等等一些重大的战役。当时的于洋并没有想到，这2年多的战斗生活对自己日后的电影表演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0: 为了真实还原当年剿匪的场景，英雄湖岛剧组专门到广西实地拍摄。然而尽管大的匪患在几年前就已经被剿灭，但拍摄期间还是有一些零散的土匪在深山老林中活动，时不时跑出来扰民，因此摄制组也常常受到一些干扰。这天突然有老乡来报告说有几个土匪在山里活动，一听说这事儿，男演员于洋立即带上几个人进山了。
2: 看来有过前线战斗经历、当过侦察员的于洋扮演侦察科长，那真的是入戏呀，演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是对于国民党副司令这个身份，于洋就犯难了。难在哪儿呢？难就难在了抡把舞。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热辣抡把风靡全国，另类演绎美女特务。
2: 电影《英雄虎胆》播出以后，出现了许多偷偷学习抡把舞的青年男女。
0: 风流特工、美女特务，鸿门宴上见招拆招，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跳舞这一段呢，是女匪首李月桂考验曾泰假扮的副总司令的第一招。按照李月桂的推断，土里土气的解放军是不可能会跳舞的，尤其还是伦巴。于是不用一场舞，副司令就会卸下伪装，原形毕露。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也是最精彩的高潮部分。一曲舞还未跳完，观众的心就已经被伦巴给彻底的征服了。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会选择跳伦巴？
1: 我认识一个在华语上搞录音的人呢，他旧社会里干这趟。我说，你说那个在香港，你是香港来的，什么舞现在最流行？他叫伦巴舞。他的老婆给他俩跳给我看，就这个舞蹈。我一看是有门，那么我每天让这个于洋给王小棠去学。王小棠很快学会了，于洋学不会，腰酸腿痛的没有办法。
2: 王小棠就是女特务阿兰的扮演者。阿兰这个角色在电影中虽然不是主角，但却一次次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为整个影片增添了魅力。而当初导演找王小棠扮演女特务阿兰的时候，王小棠心里却是一万个不乐意。
0: 为什么不乐意呢？

当年的王小棠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观众心目当中的女神。虽然她第一次登上银幕仅仅是在3年前拍摄了一部名为《神秘的旅伴》的影片。

0: 情，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1: 他的思想呢，就是想当土匪，我不愿意干，没意思，在这个土匪窝里。我给他说，我说你重庆塑造这么个人物，不是一个反派，不是个人家叫女特务，他不是个女特务。
2: 阿兰这个角色表面上没有表情，非常冷漠，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复杂，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她是一个复杂的女性，她有她的追求，有她的苦闷。
3: 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
0: 对于年轻的王小恒，很多人都怀疑她能不能塑造好女特务阿兰。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王小棠饰演的阿兰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3: 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
4: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
5: 要不是我手心的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4: 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5: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0: 谁都看得出，电影中土匪司令李汉光的太太李月桂才是这支土匪的主心骨。在影片中，女土匪李月桂以狡猾、心狠手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历史中，这个角色也是有原型的，她叫韦秀英。
6: 韦秀英，广西雍宁县人，国民党残匪张瑞桂的老婆。张瑞桂逃往台湾以后，韦秀英自封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带着六个纵队、5000人马躲进了石板大山，一边继续打游击，一边幻想着国民党反攻大陆。1950年秋天，为帮助韦秀英建立更加稳固的反共根据地，国民党派了一名叫江强的上校军官，从海南秘密潜回石板大山，准备出任韦秀英匪部的副总司令。
5: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4: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石板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5: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7: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0: 和电影中一样，江强一来到石万大山，还没跟韦秀英接上头，就被我军便衣侦察员逮住了。韦秀英面对这位从未谋面、由党国派来的副司令，表面上显得很客气，但暗地里却处处提防、讨厌。
5: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8: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5: 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6: 电影中扮演这个精明歹毒的女匪首的演员就是她，胡敏英。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他却演得活灵活现，让后人难以超越。
1: 夜店，他演那个叫赛观音，一个老板，我看他演角色啊，那真是演活了，我看上他了，就来演。后来有人找我说把《英雄湖》咱拍个20集连续剧重干，我说第一，这种生活没有了，第二就是激情没有了，另外你要找这个女副司令的找不到。
5: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3: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5: 你爱上他了？
9: 你到底是什么人？侦察科长曾泰。
0: 真实故事巧妙改编，惊险情节

扣人心弦，甘冒风险，深入虎穴，侦查科长可有其人，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森泰在一次与老猎人接头时被发现破绽，森泰与上级的联系被切断。危急之际，解放军派侦察参谋耿浩送来新的联络方式。
1: 副司令，请抽烟。
0: 然而耿浩还是被敌人识破，女匪首故意让曾泰来审问他。
1: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
2: 曾泰和耿浩见面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最扣人心弦的一段，扮演曾泰和耿浩的两个演员那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之中。曾泰的扮演者于洋至今还记得，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是拿出打火机大火抽烟，当时他的手都在颤抖着，这种紧张感不是演出来的。
3: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再往他拿茶杯大鼓一脚蹬开，
1: 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4: 邓厅，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我拍这场戏的时候很累呀、啊，拍完的时候精神紧张，像解脱了一样倒下了，在那累极了，疲倦极了。
0: 在电影里，曾泰想方设法营救自己的同志，最后帮助他逃出了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完成了侦查任务。然而真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子的。
2: 照片上这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人就是曾泰的原型林泰。在他的回忆里，现实总比故事要残忍。他回忆说，我们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我当时做了两种准备，一是他受不了酷刑出卖我，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干掉韦秀英，公开策反，不行的话就与土匪同归于尽。二是他宁死不屈，直言不露，那我就见机行事，想办法营救他。谁知道韦秀英见我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便叫匪兵将这位侦察排长拉出去枪毙了。
0: 电影《英雄虎胆》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但还是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艺术的加工。除了刚才的一段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曾泰与阿兰之间的故事，阿兰小姐对曾泰的感情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电影中是从来没有表现过的。正是因为这段感情，观众对阿兰这个女特务更多的是抱以同情。那么在历史上，曾泰和阿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2: 据曾泰的原型林泰的儿子回忆说，放映电影《英雄虎胆》的时候，父亲高高兴兴带他去观看，谁知道父亲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曾泰那么高大英俊，竟然还和女匪跳起了热辣辣的伦巴舞。电影一散场，父亲就愤愤而言，我什么时候跟阿兰小姐了？我根本就没有跟阿兰小姐。那么真实的阿兰小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阿兰小姐名叫兰香，是匪首韦秀英的贴身丫鬟，并不是什么卫兵小队长。因家境贫寒，父母无力抚养，从小就被韦秀英收养，她跟着姓韦，学名韦兰香。阿兰小姐读过一些书，有点文化，但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爱上了男主角曾泰。
1: 科长

0: 当然，真实的阿兰小姐的死也没有如此的戏剧化。那么她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根据曾泰的原型林泰回忆，由于他通过了韦秀英的考验，韦秀英渐渐地把一些军中的大事交由他来掌管。不久发生了广西钦州滩天村战斗，韦秀英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韦秀英只带着贴身卫兵和一股顽匪冲出重围，阿兰也在其中。从此林泰再也没有见过他。在1950年11月围歼韦秀英的纳河村战斗中，跟韦秀英一起战死的有10多个年轻的女匪兵，林泰猜阿兰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今天再来看英雄虎胆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和现在谍战片里边的斗智斗勇相比，那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但是电影当中的曾泰、阿兰小姐、李月桂，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人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身穿奇装异服的阿兰与曾泰一起跳伦巴舞这样一个独特的场面与情调，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与体验机会，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尽管时代在变，但是于洋加王小棠组合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的人深刻记住，其实源于他们两人呼之欲出的个性。比如说于洋的匪气，王小棠的洋气，让这两个人物特色鲜明，性格饱满，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标签化的英雄和女特务。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0: 洪湖水，浪打浪，经典歌曲家喻户晓，
2: 美妙旋律红遍了中国大地，
0: 优美旋律取自湖北民谣，
2: 将原先音乐中所透出的那种浓浓的哀怨一扫而空。
0: 红色传奇登上舞台，剧中原型亲临现场，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之洪湖赤卫队》。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3: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

0: 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腹痛您别忍，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

0: 天，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天。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一行；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鄂调研；
0: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开幕；
1: 湖北全面实施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5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一行。

0: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雷军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小米集团长期以来为湖北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等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湖北处在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科教、产业、交通、人文等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小米集团持续布局湖北、深耕湖北，进一步深化与湖北的多领域合作，对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提意见建议。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小米集团等各类企业在鄂实现更好发展。雷军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小米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整体经营和在鄂项目进展情况。他表示，小米集团坚定看好企业在鄂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加大业务布局，吸引更多人才和上下游企业集聚湖北，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参加会见。
1: 6月11号至1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鄂调研，并出席九三学社中央第50次科学座谈会和庆祝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
0: 在九三学社中央第50次科学座谈会上，武维华与九三学社社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建造业绿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建造产业绿色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精准制定差异化转型路径，破解绿色数字化转型技术瓶颈，激活市场主体转型内生动力，推动我国从建造大国向建造强国稳步迈进。武维华指出，40年来，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方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要更续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突出科技特色，以高质量履职成效，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在鄂期间，武维华一行还前往桥梁智能与绿色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汉阳龟山知音殿桥梁观测点、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机关等地开展调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湖北省委会主委杨云燕、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湖北省委会主委秦润泉参加相关活动。今天，省政协召开专门工作委员会暨界别工作会议，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孙伟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工委聚称专能联优势，做好做实联系服务界别工作，让界别成为团结各方的桥梁纽带，发扬民主的重要途径，建言资政的重要渠道。孙伟要求省政协党组要加强对专工委和界别工作的领导，各专工委要加强委员服务和管理，省政协机关要强化专工委和界别工作服务保障。会议通报了省政协界别工作情况，部分专工委和界别工作小组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主持会议，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全、王洪龄、王兴宇、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今天，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开幕。作为国内服务外包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化专业展会，本届服博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买家、专业采购商参会，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
3: 我现在是在第15届服博会的展览现场。服务外包说白了就是企业把自己不擅长的事儿交给擅长的人去干，就像我们要盖一栋房子，要把装修包给施工队一样。只不过今天在这里，大家外包的不再是简单的体力活，而是工业设计、新药研发，甚至是整套数字工厂的解决方案。
0: 上午9点，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的展区内，华为、鸿蒙、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悉数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领域企业占参展商总数的60%以上。记者注意到，过去以软件编码、数据服务为主的展台，如今已经被 AI 大模型、智能座舱、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产品所取代。服博会素有行业风向标之称，展品之变折射的正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

0: 从卖人力向卖技术、卖方案的转型。
1: 以前呢，可能更多的是讲服务外包，那么现在呢，已经说是数字贸易了，更多的数字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都来到了现场，就对我们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呢，对我们数字化的产品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些需求。
0: 本届福博会期间将组织180余场一对一精准洽谈，目前全国已储备合作项目74个，还将发布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与企业实践案例推介。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完成从10亿级到1000亿级的历史性跨越，增长了220倍，市场主体从约500家骤增至9万多家，增长了180倍，业务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知识流程外包等高附加值数字服务业务占比显著提升，
2: 知识密集型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从最开始的20%的比例，一直到去年占我们整个行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0: 本届福博会连续第4届在武汉举办，作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2025年武汉服务外包执行额达9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4%，规模与增速均位列中西部示范城市首位。
3: 6月14号至17号，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举办。期间，全球青年走访武汉多地，亲身感受这座充满活力的科创之城。
0: 14号下午，86名全球青年代表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沉浸式观摩人形机器人在超市理货、医院血样分拣等场景的智能化作业演示。参观过程中，巴基斯坦留学生安纳斯·马克苏德全程认真拍摄记录，细致了解人形机器人运行模式与核心零部件构造。
4: It's very complicated to make the flexible hands, and I don't know about before about the hands.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the amazing thing I get to know today. Yeah, I also take videos and I post these vlog on my YouTube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hat China is doing.And what is the level of China right now?
5: To be able to touch them, to interact somehow. So this is very impressive. I'm study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can be realized for embodied for robots. We are starting industry of robots, but of course China is great in this sphere.
0: 参与本次论坛的青年代表中，除了大学生，还有高校教师、投资人、中国企业海外职员等。这几天，他们结队走进小米智能家电工厂、湖北洪山实验室，了解武汉孕育的科技成果和现代产业集群。高校智能生产线、高能级科研平台，让不少参观者看到了跨国科创合作的巨大潜力。
4: My fund was established last year with $200 million.And we're allocating this money to help the young entrepreneurs, young startups. China is one of the biggest country who is investing for the robotics and AI. After coming to here, immediately I started to find the partners.Because I see opportunities.
6: Agriculture in Africa is suffering because we don't have important research. So by this kind of thing I saw here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f we can transfer this technology to Africa, we can do many things in terms of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
7: 今年以来，黄石市以干部素质提升年为抓手，坐实企业诉求101解决机制，上线黄爱企服务平台，促进干部提能力、转作风、优服务，全力护航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上午9点，黄石市经信局工作人员来到渤海生物，实地回访企业诉求办理落地情况。渤海生物2期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为提速项目建设。今年5月，企业通过黄埃企线上服务平台提交了加快项目论证、立项等手续办理的诉求。
8: 问题反馈之后，黄石的发改委、大冶及属地政府经过多方的商讨、统筹协调，1周之内呢办妥备案等前期的手续。
0: 为持续深化干部素质提升年成效，提升干部助企服务专业化高效化水平，黄石依托黄埃企服务平台，搭建全闭环企业诉求处置体系，平台创新推行企业点单、平台派单、部门接单全程。

0: 成督单、企业评单服务模式，明确办结标准与时限，简单诉求立即办理，复杂诉求一周内拿出解决方案，一个月内办结，实现企业诉求一键直达，快速办结。
1: 企业可以看到办理的过程，对承办的结果进行评价，如果是企业评价不满意，这个承办部门是必须进行二次办理的，所以企业的参与感是大大增强了。
0: 为提高干部能力和服务水平，今年以来，黄石经信局联合政数局、市场监管局、司法局等多个部门，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业务能力培训，全年累计开展30场专项培训。同时，黄石还整合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6条政务热线，以及企业家早餐会等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将所有企业诉求统一录入黄埃企服务平台，实现诉求统一归集、统一处置、统一督办。截至目前，平台已吸引1800多家企业入驻，累计解决企业诉求58个，
1: 让干部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助企纾困的能力，转变了工作作风，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高，
2: 聚力拼抢实干，推动干部深入企业解难题。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呈现稳健均衡的发展态势，民间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增速等稳居全省前列。
3: 今天，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全力冲刺月底开通运营目标。
0: 早上8点，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沿西石高铁驶向实验东站，开启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运行。此前，西石高铁湖北段、陕西段已分别于5月22号、5月29号开展分段试运行，本次全程按照正式运营标准跑。
4: 开展了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和应急演练、按图行车等项目，全面检验设备状态、系统联动和客运服务保障能力。
0: 西石高铁新建正线长256.9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70.58公里，湖北段86.358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实验东7站，其中实验东站为既有站，其他为新建车站。为应对开通后客流增长，实验东站已提前完成客运服务升级，
5: 车站重新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启用负一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席位，可满足日均30000人次的出行需求。
0: 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实验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6: 夏天越热，冷链越忙。湖北省现代物流发展促进会监测数据显示，今年5月，湖北冷链运输业、冷链仓储业景气指数双双回升，持续处于50%以上扩张区间。全省各类生鲜冷冻产品加速热销全国。
0: 先看冷链运输业。5月，湖北水产时令水果集中上市，带动冷链运输需求快速增长。当月，全省冷链运输业景气指数为52.1%，环比回升0.8个百分点。其中，小龙虾是拉动主力。湖北小龙虾产量占全国超40%。5月以来，钱江中国虾谷日均交易量达1500吨左右，冷链专线覆盖全国600多个城市、1200多个网点。
7: 5月份平台配送量大幅度增加，其中江浙、川渝、两广等核心消费线路增幅最为显著。目前全线循环运转的车辆呢，达到了3000余台，日均处理配送包裹40000余件。
0: 坐上冷链火车的还有湖北的冰淇淋。本月初，湖北首趟发往东北的冰淇淋冷链专列从黄冈黄州发车，5148件冰淇淋直达长春，和过去坐长途货车相比，物流成本下降超10%。
8: 下一步终点是主攻东北西北1400公里以上的干线长距离运输，我们预计明年6月份之前要新增5000吨以上。
0: 再看冷链仓储业，5月全省冷链仓储业景气指数为54.2%，环比回升1.9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这得益于两大重点冷链项目落地投产。5月初，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3门鱼标杆工厂正式投产，日加工能力100吨，直接拉动全月仓储业务增量。

0: 五月底，襄阳玉虎冷链交易中心启动试营业，配套10万吨智慧冷库，填补鄂西北大型标准化冷链仓储空白。
1: 两大项目的投产，标志着湖北省冷链网络布局实现了关键突破，与武汉形成双核联动的格局，降低了农产品出省以及消费品下乡的物流成本，强化了全省冷链物流的均衡性和通达性。
2: 6月15号起，湖北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这项福利如何享受？哪些费用能免？来看报道。
0: 6月15号0:08，襄阳市妇幼保健院迎来了当地首个享受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的宝宝。几年前，产妇张小飞生育头胎时，医保报销后，个人还自付了4000多元。这次待产刚好赶上了新政第一天，合规费用全额免除，实实在在为家庭省下了一笔开销。
3: 这次本来都做好花钱的准备了，没想到刚好赶上新政策，符合政策的住院分娩费用全都给免了。
0: 新政面向全省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只要是零自付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服务包内的常规分娩项目，比如普通病房床位、顺产或剖宫产的手术麻醉、常规检查、药品耗材等，都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支付，个人不用再掏钱。
4: 按照全省统一的生育零自付标准，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也可以同等享受。我们医院已经完成了系统对接，产妇出院时在收费窗口直接一站式结算，不用额外跑腿。
0: 需要注意的是，零自付不等于全免费， VIP 病房、美容缝合等特需服务以及分娩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费用仍按原有政策报销。结算方面，目前省内市域内已实现直接结算，省内异地直接结算正逐步推进。
5: 湖北省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获奖名单15号揭晓。本届大赛共收到10个市州选送的286份茶样，最终128份茶样榜上有名。
0: 第四届楚茶杯斗茶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由中国茶叶研究所、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的15位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最终在286份茶样中评选出茶盲奖、特别金奖、金奖、银奖128项。恩施翠泉红茶夺得红茶茶王，咸宁锦和记赤壁青砖茶荣膺黑茶茶王，黄冈董和碧珍摘得绿茶茶王。这也是黄冈市首次在楚茶杯上获得此奖项，实现历史性突破。
6: 引进卧茶一号，按标准化种植管理，成品茶每次加工完成进保鲜库，做到防潮防蚀，批批可以追溯，让消费者值得信赖了。
0: 从品质看，本届送样产品整体提升明显，绿茶外形平均分较上届提高1.4分，黑茶滋味平均分较首届提升1.33分。
7: 渥堆发酵是关键环节，煎制三番后再成大堆陈化，这个过程至少要3年以上，口感和香气才能吃得来。
0: 本届大赛特色茶组餐评品类进一步扩容，抹茶、藤茶首次纳入评比范畴，其中来凤藤茶初次参赛即取得44.4%的获奖率，表现亮眼，
8: 突破了过去绿茶一枝独大的这个局面。这次呢，多品类都参加了，百花齐放，重点茶区在强势崛起，新兴茶区异军突起。
0: 数据显示，楚天好茶授权企业送样数量较上届翻番，获得金奖及以上奖项占全省近40%，其中红茶组半数奖项被收入囊中，黑茶组包揽2/3奖项，楚天好品牌含金量还在上升。
2: 端午越来越近，湖北各地水域上也热闹起来。今年龙舟竞渡不仅划出了传统韵味，更划出了文旅融合的新气象。
0: 在恩施建始县三里乡石牌湖畔，一场融合土家族、苗族民俗的龙舟活动，从传统的请龙点睛仪式开始拉开序幕。
9: 一点左眼，龙目初开；2点右眼，龙光普照。
0: 仪式结束，彩绘龙舟缓缓入水，刹那间铿锵有力的鼓点响彻湖面，各支队伍挥桨逐浪奋击争先，岸上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0: 这次和各村各单位队友一起参赛。

0: 我们齐心协力，奋勇争先，也祝愿家乡风调雨顺，越来越好。
1: 上个周末，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荆州站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队伍按照标准赛程开展各组别直道竞速。当地还结合古城楚文化特色，现场设置了文艺展演、龙舟巡游等环节。
2: 看了龙舟队伍竞争还蛮激烈的，就能更加了解到我们这个传统的节日，宣传我们荆楚传统文化。
1: 天门的龙舟赛主打一个全民参与，500多名本土及省内选手同舟竞技。仙桃市冕城第13届民俗龙舟赛也吸引了700多名选手参赛。在孝感云梦，曾经淤堵的老府河经过环境综合整治，变得水清岸绿，河道畅通。借力赛事热度，云梦推出看龙舟、读秦简、游古城精品线路，让一条龙舟带火一方水土。
3: 我们以前想划龙舟，没地方划，水又浅又脏。今年这个水清得能看到底，划起来桨杆都不一样，心里很痛快。
4: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湖北，楚超联赛也正掀起全民足球的狂欢。为了让足球从娃娃抓起，今天宜昌成立足球青训中心，为培养足球好苗子打通专业化培养通道。
1: 在宜昌宜都市实验小学城南校区，楚超联赛宜昌东阳光队的球员们化身临时教练，手把手教孩子们带球、传球、射门。
5: 今天我跟楚超哥哥们一起踢球，非常的开心。我想以后能登上楚超的赛场。
1: 宜昌市共有105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但校园足球侧重普及，分散在各个学校的足球苗子缺少专业化培养通道。今天成立的足球青训中心就是为了补上这块短板，重点面向13至15岁的孩子开展选拔和系统化训练，同时建立青少年足球人才数据库，持续为省级梯队输送好苗子。
6: 从这些普及的队员当中来挑选一些更适合从事足球运动的小孩，统一的规划组织赛事更具有这种竞争力。
1: 目前湖北正搭建省市县3级青训网络，完善标准化人才培养平台，为本土足球竞技发展储备后备力量。
7: 希望通过青训中心的建设，不管是在人才培养还是教练员的资质培养上提高，全面地为我们湖北足球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8: 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6月18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脊线北抬，主雨带将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进入梅雨期。
1: 根据预报，6月18号至20号上午，江汉平原鄂东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至22号还有第二轮较强降水。今明两天为降雨前的晴好窗口期。目前省内各类水稻正值生长关键期，梅雨持续阴雨，光照偏少，易引发稻田自涝、病虫害高发。各地需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科学开展田间管护与病虫防控，保障农业生产平稳有序。
9: 提前清理沟渠，提高一个排水能力，缺水的地区要做好一个蓄水保水准备，以应对出梅以后的一个伏旱天气。根据植保部门预测的一个信息，及时的精准防治病虫害，防止发生灾后灾。
1: 梅雨季高温高湿，家里要做好防潮防霉工作。正午气温最高，相对湿度低的时候，可以开窗30到1小时通风排湿。如果有除湿设备，湿度设定到50%至60%。在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蚊虫，涉水后及时清洁身体。潮湿天气还易引发胸闷头晕，建议合理膳食，适度运动。
10: 湿气会加重气血的运行，出现一些胸闷、头晕。从食物上来说，可以用一些淡渗利湿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淡竹叶、荷叶、冬瓜。
4: 来看长江快报。
11: 今天，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发布，湖北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入选，成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应急工作者。从业17年来，他先后带队参与河南特大暴雨等30多起重大应急救援任务，在绝境中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烽火通信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继

0: 华工科技、长飞光纤、光讯科技之后第四家跻身武汉千亿市值俱乐部的企业，武汉光电子产业链关键环节首次全部进入千亿市值区间。宜昌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隧道锚昨天正式进洞施工，该隧道锚单缆拉力达5万吨，为世界最大拉力隧道锚。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全省首座桥铝融合示范大桥，将串联起三峡沿线景区。2026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人工智能与青年赋能主题论坛今天在汉举行，12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嘉宾与青年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智能产业落地等议题深入研讨。今天，湖北省第7届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襄阳都市圈活动在随州举办，410多家企业为广大退役军人、随军未就业家属提供岗位12000余个。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湖北工会联动开展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活动，联动交警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讲。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是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这个舞台，而且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不过呢，我现在发现喜欢美食、关注营养的朋友是越来越年轻了。今天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参赛选手，您今年30几了？
4: 啊，没有，我今年50多了。
3: 50多了？
4: 对。
3: 哎呀，关注营养、关注美食的朋友，50多，我真的以为是30几呢。好的，这位先生，自我介绍一下。
4: 啊，我叫沈宁，是今天的参赛选手，也是阮奶奶您的粉丝。
3: 谢谢。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传统的这个小吃，玉米酒酿。玉米酒酿呢，它还有16种氨基酸和多种的维生素，很容易被人体消化。
3: 你是节目没少看呢，营养都能分析得出来了。
4: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需要的食材呢，那全部在这里。就这里啊。首先呢，就是玉米少许，然后酒酿一碗，鸡蛋2个，水淀粉1碗，红糖、枸杞，还可以加入糯米小圆子。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玉米粒呢焯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打成蛋花，作为备用。好了，我们放在一边作为备用。
3: 先生，冒泡泡喽！
4: 水开了啊！
3: 哎呀，水开了
4: ，我们就把这个小圆子呢倒入锅中
3: 搅拌一下
4: 。已经浮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倒入这个玉米粒。好，玉米粒倒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呢倒入酒酿，然后呢，我们再煮2分钟。
3: 好，煮2分钟。
4: 对。鸡蛋花，加入红糖、水淀粉，最后呢，我们把这枸杞加进去，然后再煮1分钟。
3: 那搅拌一下给它。
4: 搅拌一下。
3: 那就关火了。
4: 关火了。
3: 好。关火。
4: 好，这样一道美味可口的，而且营养丰富的玉米酒酿就做好了。我的参赛作品玉米酒酿就做好了，你们学会了吗？
3: 我是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刚子，我听说昨天我们开展的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又是特别的火爆，10000组多种维生素啊，又是一抢而空啊。
0: 没错，阮老师，昨天呢，这多种维生素啊，它市场价是339一盒，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一盒啊就省了将近300块钱呢，一组四盒一共才180，能吃整整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昨天团购开始没一会儿，多种维生素啊就被大家抢了一盒不剩了，这哪是你说的团购一天呢，干脆就是2小时就完事儿了。
2: 对，昨天哈、订购这个多种维生素的人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但是多到爆啊。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呢都是儿女给父母订的。有一个小姑娘哈、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打电话说自己爸妈的这个年纪大了，然后平时呢这个父母又舍不得买这个营养品，所以她看到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哈、对这个身体很好，直接给父母呢是一人订了一组。想着爸妈呢健健康康的，这样一家人呢也就能安安稳稳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了。
1: 是，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就觉得暖暖的啊，我们老家的话叫暖烘烘的，就大家抢的呢不光是多种维生素，更是对家人的牵挂，是想让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全都健健康康的一个心愿。那我们做这个团购图什么呢，就是图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花个小钱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2: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市场价呢是339块钱一盒的高品质是多种维生素啊，
1: 对，
2: 咱们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个就属于是白菜价，对吧，一组四盒呢咱们能吃一整年还包邮。
1: 那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这次帮大家找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它还真不是普通的产品，它是真正的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么我之前讲过，人体特别容易缺乏的维生素一般来说就是维生素 A、C、B1、B2、B6 叶酸这个6种。那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呢，正好它就精准搭配了这个6种我们刚需的维生素。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吃了以后呢，不会造成盲目的乱补，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对吧？
2: 是，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其实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2: 到了咱们这儿呢，直接让阮老师砍到了45块钱一盒，这一组呢是4盒，一共呢才180块钱，能吃整整的一年，真的是太实惠了。不过昨天呢，咱们说是团购哈、其实不到2个小时，就断货了。没订上的观众朋友呢，你很多人都不答应，包括现在呢都在打电话要求今天这个继续的团购。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直在安抚观众的情绪，都快撑不住了。所以说阮老师，您看他能不能再跟厂家呢咱再要一点这个货。
1: 你一说这事儿啊，我一个脑袋两个大。昨天45一盒这个价格能够要下来，主要是我承诺他团购我就办一天，所以宋经理就同意了，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个团购一天根本就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更何况立冬说的也就1-2个小时，
2: 对，
1: 是不是？这么多朋友非常信任我们，而且一听这个价格都想试一试，平常嫌贵的这回不嫌贵了啊！无论如何我要抢个1年2年的。那你说还有那么多暖心的留言，你说我有、是不是我有什么理由、
2: 给父母的给孩子的，
1: 对呀、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们的要求。那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好像我必须现在又要去接触
2: 联系。

0: 接触宋经理他们呀，联系这个多种维生素啊，争取给大家再争取来一点呢，对不对？
1: 太好了，
0: 要不就开干呗。那个小秋，联系厂家的那个宋经理。
2: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嘿，不接电话啊？怎么不接电话？
1: 再试一次。
0: 你对对，再试一次。
2: 好嘞。

0: 你也知道你坐他旁边的，我是真不想找他。但是吧，除了宋经理，好像咱就只有李经理的这个联系方式了哈，而且很多观众朋友都等不及了，死马当活马医呗，是不是？给他打电话基本上属于吵架，不信咱就试试啊。那得打呀，那就打呗。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李经理。好的，
1: 老师，这就联系。 李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阮老师啊，有啥事吧？李经理啊，打扰了啊，我本来呢是想找宋经理的，但是呢他这个电话呢一直没打通，那么我这边的事儿呢有点着急，所以呢我就找您来了。
2: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不会又是那个多种维生素团购的事吧？
0: 哎，您还说着了，就是团购这事儿，昨天呢宋经理给我的1万组多种维生素根本就没撑到一天，也就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那么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要订购，大家听说没货了，情绪都比较激动，都说团购的时间已经都3天，怎么这回就没了呢？一天还没到呢就没了，时间太短，货太少，所以我就向您求助来了。您看这个多种维生素您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呀？
2: 啥？再给你们那1万组，我们厂子那都已经亏得底朝天了。咱说这款产品市场价339元一盒，那成本就占了一大半。昨天给你们那个团购价，这才45块钱一盒，45，那完全那就是赔本赚吆喝。你再说昨天不都说好了吗？团购就开展一天，你这不能反悔呀。你这样吧，除非你们用那个市场价拿货吧，我还考虑考虑。
0: 李经理啊，昨天的那个团购时间，咱说了，昨天说的是一天，你说2个小时没到，那能算一天吗？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在排队等着订购，我总不能不管大家这个要求吧？而且这个团购的价格，你说按市场价，这个是不能变的，还得是跟昨天一样，45一盒。
2: 还是45一盒啊？
0: 阮老师，你这是把我们厂子又往倒闭的逼呀！李经理啊，我明白您的难处，我也知道昨天的团购呢，你们企业呢确实是赔不少钱，但是您想啊，昨天我们这个团购以后的这个反响多好啊，观众的口碑那叫是一个什么词儿，叫直接拉满，很多人都是帮家人订，就这份信任，您说多难得呀！
2: 以后你们这个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量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对你们厂也是有长远的好处的呀。肯定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那你一盒产品能吃3个月，就给45一盒，你这都成天大笑话了，都那是磕碜都。你说啥也不行了，没有用。那我还有别的事儿呢，先挂了啊。还有那阮老师，以后这种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我现在都不负责这个了。
3: 什么态度？
0: 你看吧，我就说找他压根没用，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说怎么办呢？观众朋友现在还着急呢。那咋整啊，
4: 阮老师？总不能让大家白等吧？
5: 是，其实刚才啊，咱们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能不能让我们再加点货，我都急哭了都。
0: 我又不是厂家，你加点货，我这儿。
4: 阮老师，鲍医生，昨天那位宋经理来电话了，说要找您呢。
0: 嘿。
5: 说曹操，曹操来了。接进来，赶紧。宋经理，你好。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实在是这个不好意思啊，刚才啊，我一直在这边开这个紧急会议呢，手机条静音了。
0: 嗯。
5: 没有接到您的电话，让您这边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啊。
0: 哎呀，宋经理，你总算是给我又打回来了。我跟您说，我找您老半天呢，我想到您要点这个多种维生素，但是您这个电话呢一直打不通，我是实在没招了，我就去找了李经理了。结果呢，他的态度跟昨天也差不多，特别不好，一口就把我拒绝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5: 哎，阮老师，实在是对不住啊，都怪我这边没有及时接您的电话。
0: 嗯，
5: 阮老师，其实说到团购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感谢您的啊。昨天团购的效果太好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
0: 我们这边现在有好几个大客户都在联系我们咨询这个批量的订货，都是冲着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好口碑过来的。
1: 你看，这个团购的价。

0: 价格压得低一点儿，买的人就多，用的人就多，这效果就好呗，对不对？宋经理，我今天找您呢，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虽然说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就做昨天一天，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昨天两个小时都没到，一个多小时，您的这款多种维生素被大家全部抢没了。那么现在呢，还有观众朋友不断的有微信的、有电话的，都要订购。大家都特别的着急，那我的左膀右臂也在催我给您打电话，说再跟宋经理说一说，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呢？
1: 袁老师，不瞒您说啊，其实我们厂里的货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被大客户给订光了，库存呀，说实话已经空了。
0: 那大客户订还不是冲着我们这次团购的效果来吗？他一知道这种维生素，哎呀，又是什么的，又是什么的，又是进口的，配比温和，那一听我们这么一讲嘛，老百姓又都看着便宜，那当然朝你这儿订呀。所以宋经理，你看我都帮您这么大一个忙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盯着我们仨看的，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呀。你说这些观众朋友他们要是失望了，那这个对你们厂家的口碑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2: 就是，
0: 对吧？
1: 要不这样吧，任老师，我们现在啊有一批货刚打包好，本来呢是要分，就是说发给另外一个大客户的，但是还没有发走。如果是说按咱们团购四盒一组的话呢，大概是能出个7000组。我这边呢可以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一下，就是晚几天给他去发货，先把这批货呀给您发。
0: 真的，那可太好了。对了啊，我还是要求你啊，就是一组四盒，能吃一年的量啊，一组四盒跟昨天一样的，不要别的批号的，只要昨天那种的啊。那这个还得给我包邮，您看怎么样？
1: 这个没事，没错，都不变，这个你放心。
0: 那行，宋经理，我这儿就是太感谢您了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这下可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了，我也能给观众朋友一个交代了。在这儿，我得谢谢您，谢谢您，
2: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袁老师，您太客气了，这都是应该的。咱们合作都这么愉快，是吧？您帮我们把这个产品的口碑给做起来了，那我们也得全力配合您啊，不能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是吧？我这边呢，抓紧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尽快呢把这个货呀给您安排发走。
0: 好嘞，好嘞，好嘞。其实这个口碑呢，不是我们的宣传的，主要是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吃着好，觉得好啊。阮老师说的这个产品不错，好，一回信你，第二回用用还好。一次两次的他才相信我们。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咱们回头再聊好吗？
1: 哎，好嘞好嘞，任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7000组的多种维生素啊，而且还是45块钱一盒啊。
3: 对，这个太不容易了。
0: 是，
3: 刚才我还以为是要不来了，得亏宋经理及时来电话了，敞亮。
0: 对呀，那归根结底是什么呢？还是咱们团购活动开展的深入老百姓的人心呢，对不对？
3: 对。
0: 而且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全都支持我们，
3: 是的，
0: 对吧？现在该你干活了，赶紧让大家报名啊！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现在又有了7000组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含量温和，协同增效，配比科学，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45块钱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包邮到家，四盒能吃一整年，一年仅需要180块钱，平均一天呢才4毛多，多种维生素的数量有限，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又是能定了是吧？
0: 对对对，刚刚又要来了7000组，又能定了。
4: 太好了，昨天碰巧家里有点事儿，等我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多种维生素啊就早就没货了。你说我这心啊别提多难受了。
0: 是，
4: 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您这团购特别适合我，这里面包含了人体容易缺的6种基础维生素。
0: 对，
4: 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
0: 是，
4: 这样平时我是肯定舍不得买。您这儿的团购才45块钱。

0: 订两组，我跟我老伴儿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两组给您记上了啊，放心有。
0: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四组多种维生素，你就麻烦您帮我订上吧。
1: 四组啊？我昨天就说了，每人限购一组，结果大家跟我说，我爸、我妈、我爱人这么一抱就没办法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组他就可以吃一年，咱不用多囤哦。
3: 哎呀，袁老师，我这四组也是当家里人订的，就我跟我爸妈还有我哥一起吃。
1: 你看。
3: 袁老师，我跟您说，我以前吧帮我妈买过很多那很多营养补充剂，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吧，你说339一盒吧，还真不便宜。不过吧，幸好吧，今天我团购才45块钱一盒，我这一算呢，这一组四盒能吃一整年，才180块钱，你说平均一天下来还不到5毛钱呢，真是太便宜了。所以我订四组，你一定帮我订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3: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3: 再见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7000组多种维生素现在只剩5256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啊。
1: 您好，
4: 我想要8组多种维生素，您快帮我报个名吧。
1: 8组啊，要这么多呀，这位先生。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能吃一年了，所以呢您不用多囤。再说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抢到呢。您真的需要那么多吗？
4: 哎，需要需要啊，阮老师啊，这个多种维生素真是好东西啊，它补充基础营养。但是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卖的多种维生素种类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啊。你看啊，有的配比不合理，有的含量太高了，有的呢又加了好多没用的成分，有阮老师帮忙挑选把关，我们是100个放心呀。
5: 对。
4: 关键啊，这个市场价339一盒，这个团购才45一盒，这么便宜，还能吃整整一年，一共才180块钱，实在是太省钱了。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要抓住啊，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都吃一吃。我算过一笔账，订一组吧能省1176块钱，那我订8组，那我岂不是省了9000多块钱了？我这回可赚大了呀。张老师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8组8个人的，您帮我报好就行。
1: 我说句实在话，339一盒，你能订8组，我就服你。你要能订8组，我就服你。行了，我不多说了，8组这边帮您订好了啊，包邮到您家。
4: 哎，好嘞，谢谢您，阮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再见。
4: 好的。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7000组多种维生素现在只剩5256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麻烦那个帮我订上7组多维呀，谢谢阮老师了。
1: 好好好，7组是吧？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放心。
6: 哎，谢谢阮老师，太好了，这回呀，只需要吃一种就可以补充6种维生素了。哎，我之前那些瓶瓶罐罐啊，我终于可以扔了。我吧是一名篮球教练，运动量呢比较大，需要这种就是运动耐力类的产品。这次我看到这款产品呐，我眼睛都亮了，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似的。再说了，你说现在180块钱就能吃一年，这么优惠，我得帮我爸我妈都给他订上。罗老师啊，这个7组您千万可别忘了啊。
1: 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做好登记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6: 好嘞，谢谢罗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多种维生素仅剩351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降的太吓人了，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拨打抢购热线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呀，袁老师，袁老师，终于打通了！我要订六组那个多种维生素的产品，您要帮我订集一下哈。
1: 啊，六组呢就是24盒，这也不少了。这位朋友，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所剩已经不多了，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呀？
0: 哎，不能少啊，少啥子嘛，袁老师。
1: 嗯，
0: 这多种维生素我昨天就没打上，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必须做顶店。这不好几多种维生素，我晓得，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这是我们家里。我也想帮我屋头里边的老婆呀、老人们呀多顶上一点，要是顶少了，吃完了，后面上咱再找什么好的机会啊，袁老师，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哦。
1: 行，这位先生。6组多种维生素，我帮您登记好了。
0: 哎呦，太好了，这是袁老师，那咱见喽。
1: 行，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2697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好，那个袁老师，
1: 哎，
3: 帮我订上那个4组维生素，你现在还有吧？
1: 刚刚刚子报了说2000多，
2: 还有2000多组，
1: 这下降的特别快啊！刚子告诉你有4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3: 哎，太好了，那个我跟我老伴儿吧哈，都是需要吃这个维生素的，自己去买吧，那个维生素呢很贵还，关键吧不知道就是到底好不好啊，你说？不过袁老师您介绍的哈肯定没问题。那个厂家那个圣经理都在这儿呢哈，我们更放心的订购了。
4: 我们呀是大品牌，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3: 嗯，这么好的产品，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厂家，现在180就能吃一年的，太好了。哎，我吃的这段时间啊，得好好的养一养自己的身体。之后呢哈，跟老伴报个旅游团，出去好好玩一玩。
1: 嗯，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那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只能跟您先说到这儿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3: 哎，好的，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5: 哎，我要订购2组多种维生素。
1: 嗯。
5: 哎，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
1: 嗯。
5: 你帮我订上吧。
1: 2组，跟老伴一人一组，帮您订好了，放心。
5: 啊，好的，谢谢那个袁老师。
1: 哎。
5: 我现在也是本区的人了，所以呢，这种多种维生素，的团购啊，真是办到我心里去了。这种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价才45一盒，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实惠了。袁老师，你帮我记好了吗？
1: 我帮您登记好了。
5: 好的，好的，谢谢你，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7000组多种维生素啊，现在仅剩下1768组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啊！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我要订3组啊，那个多种维生素，麻烦你给我报名呗。
1: 3组，好的，没问题。
6: 袁老师，
1: 哎，
6: 我跟你说啊，您这几天讲的这个多种维生素啊，我邻居是个老教授，他吃过。
1: 啊。
6: 我去他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这个好多种这个维生素，都没这个好。
1: 哦。
6: 因为这个是高品质的，成分精简，配比啊科学，温和，完了不贴肤的，还是耐力类的。
1: 嗯
6: 嗯，他吃了大半年吧，就感觉确实很不错。但是他在市场买的就300多一盒，对我来说吧，真的有点就是太贵了。
1: 嗯。
6: 现在正好赶上呢，您要给我们团购这款呢多种的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45一盒，1组4盒，能吃一整年，一年吧才180块钱，真的太合适了，所以我想啊，订3组

0: 老订外卖的儿子儿媳妇也带两组，所以杨老师啊，您千万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您要的我这边都给您登记好了，工作人员呢他们是给您送货上门的啊，您放心吧，在家等收货了啊。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日限购一组，包邮到家。这一组啊仅需要180块钱，能吃一整年，平均一天呢才4毛多，超级优惠，机会难得。现在呢多种维生素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数据，只剩893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这个消息，
5: 大强浩回来了，
6: 你回来干哪呀？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4: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3: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有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昨天的 A 股分化震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在4100点的下方小幅波动之后收绿，而双创指数尽管有些冲高回落，但是保持在所有均线上方继续上行的姿态啊。创业板指回到了4100点上方，临近了前期高点。
14: 沪深两市成交额3.0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335亿。尽管个股出现了分化，但是全市场依然超过2700家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连板家数达到了29只。光线光缆、MLCC、有色金属等热门板块呈现出了相对集中的赚钱效应。
15: 尽管赚钱效应是五五开，明显科技线依然是市场的做多主线啊。那么创业板指之所以表现最强，不仅是因为光通信材料在继续走强，还因为新能源电池从相对的低位走出了延续性，而金融、地产、消费还有医药再度成为了资金流出的集中地。
14: 今天是端午节假期之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按照惯例啊，会是资金流出压力较大的一天。市场的反弹能不能继续？科技线的集中赚钱效应又应该如何把握？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13: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4: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在六月上旬升至48.9，较前月增长9%，为今年2月以来的首次回升。在此之前，中东事件导致了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并持续打压美国消费者情绪。
15: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的主管表示，本月消费者信心出现回升，那么部分原因还是在于月初汽油价格回升，令得消费者获得了一定的缓解，低收入群体的信心改善尤为明显，这与汽油支出在其家庭预算当中占比较高相一致。
14: 尽管有所反弹，但是当前消费者信心水平仍然低于美国历次重大危机时期，包括海外战争、911恐怖袭击、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的时期。